0: 万。
1: 您认识他？
0: 也算是老相识了。他在新京专门袭击有特殊背景的日本军人，我给他挖过四次坑，他的同伴都掉进去了。可我现在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个绰号“满洲罗宾汉”。
1: 他一路跟着你来到了哈尔滨，
0: 跟我一样倔脾气，但也好，要不然我多孤单。
1: 秦野科长，您真幽默。
0: よし、話題を変えよう。听说你的特哥最近破了一起共产党间谍的案子，詳しいこと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0: 必须喝。
1: 啊，
0: 我再说最后一遍。
2: 我也再说一次，真不能喝。
3: 你们先喝着，我去叫妈妈嫂。
0: 收着。
2: 什么意思啊？
0: 医药费。下礼拜训练场我要打你的脸，万一下手重了就担待。
2: 你打我的脸，那不得打关科长的脸吗？
0: 你是关科长的脸，左脸还是右脸？你他妈连科长的脚后跟都不是。
2: 关科长说了，你要是能再稳重些，特务科就放心交给你。
1: 闭嘴吧你！什么关科长这关科长那的，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他们一家人吗？我娘家人，你婆家人。
0: 跟我耍嘴皮子，那你这顿打是挨定了。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0: 客人夸你夸的太多了，我打服你，我这行动股长没法当了。
2: 非得动手吗？
0: 必须的。
2: 来，拿着啊，到时候万一我手中了，你也多担待。

0: 燕道里と三条寺は、ああ面白いじゃねえか。ええ徐々に死しもねえよや。
1: 给丹尼尔里头，凡是有可能涉及到日本军方的情报，我们没有权利冲洗，所以无从知道内容。
0: 我让我的副官现在就跟你去去连夜冲洗，我要马上看到交卷的内容。
1: 是。
0: 对了，你刚才说的提议很好啊，只是陷阱的痕迹稍稍的重了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真的，也许从新京跟我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才会真的相信。明天我会真的出院。

0: 喂，
1: 陈老板，
0: 那边听起来够热闹的，
1: 一会儿打牌盯紧点儿。
2: 有人抽签？
0: 是啊，上次输多惨，忘了。
2: 多谢。
0: 立秋快到了，山里的皮子该收了吧？
2: 我这就安排。

0: 二位大鼓掌，我再敬你们坐一杯。
1: 今儿谁都不能走啊！
0: 我这铁路上养的毛病，这到点就困。
2: 可都他妈是夜猫子，
0: 还赖你个臭毛病！谁走我他妈捆了谁，
3: 站
0: 着喝不算。坐下。
3: 红包啊！

0: 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1: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2: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0: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3: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4: 我给你发十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没有，
1: 多喝点儿。嗯。
2: 来，二位大鼓掌，我再敬你们周一杯。
1: 今晚谁都不能走啊！
2: 我这铁路上养的毛病，到点就困。
3: 特有哥都他妈是夜猫子，改改你个臭毛病！谁走我他妈捆了谁，站着喝不算。坐，
2: 再喝点。
4: 空巴巴，

0: 中间那妞，我潘股长都不跟你讲，待会儿喝差不多了给带走。
1: 能带走吗？
0: 都是本地土妞，想带就能带走。再说了，老子有钱有枪，他敢。

0: 作吗？
1: 啊，喝啊，啊，
2: 哎，
0: 你再挑一个。
2: 哟哟哟！
3: 再来！
2: 哟哟哟！
3: 黑色！输了！
2: 嗯，
3: 来，再来！
2: Say！
4: 等会儿，
5: 等会儿，
4: 你等会儿。
3: 怎么了？
4: 你帮我跟他划一拳，我他妈赢不了他，喝死我了都。
2: 你跟他划，你可以赢他。
3: 跟我划。
4: 你跟他吗？
3: 跟我划。
4: 换个拳。
3: 好。
4: 来。
3: 来。
4: 那个，哥俩好。
3: 来。来嘛，来，一二三，
4: 哥俩。三心教。
3: 六六。
4: 四心教。八零。
3: 手啊。
4: 五鬼。
3: 五马呀。
6: 五五。
3: 哈哈。你要输了。
7: 哥们，鼓掌倒酒啊。
3: 来来来。你喝一杯吧，喝一杯。
2: 我凭什么？哎呦，胡股长好酒量！
7: 来，咱两口子敬胡股长一杯。
2: 嗯，卓文这是上道是真快啊！我告诉你啊，来这儿就是夜夜新郎了。
4: 这他妈就对了，放轻松，别老跟我较劲啊！关科长就算不是我的。也不会是你的。他背后的人是什么你知道吗？
7: 哟，谁啊？
4: 哼，是所有男人呐！
7: 那你肯定不是个男人。
2: 你这真是一下说到点子上了。
4: 是男人。嗯，关科长可比你有发言权。
3: 哎，
7: 关科长，卓文，来。

0: drawer. Just change my water so far.
1: 你这个人啊，一次看不顺眼就永远不顺眼。你非跟他较这劲干什么呢？
0: 以前科长眼里只有你我，现在科长眼里全他妈是他。
1: 你是你，我是我，可别扯上我啊，胡部长。科长啊，眼界高，你够不着，你非得伸着胳膊垫着脚，到头来，哎，你自己累，他也烦。你找一个什么真心疼你的，省心自在，这多好。
0: 人他妈不都贱吗？想摘树尖上的果子吃，真熟透了掉到地上不稀罕。
1: 你说说。
0: 我跟他从当年受训就一个班，这叫什么？哎，啊，应该叫同甘共苦吧？
1: 同甘共苦啊！
0: 我其实知道，我他妈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我心里就过不去那个劲儿，过不去！
1: 哎呦！哎，看车！
2: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我这家店他想拆，顺手就能给我拆了。装委屈，别在我面前装委屈，告诉你们没用。这次损失的钱我只能找你们要。还有你谢月，你也别躲，你也得赔，要不然我拿着学生证找你们炫耀去。还愣着，愣着干嘛去？

0: 你怎么样？没事吧？快点走。你是在跟踪我吗？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1: 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上班了。
0: 这种地方怎么了？嫌脏啊？你也没干净哪儿去。杯子是你弄破的吧？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有不痛快，凭什么让我们赔钱呀？
1: 钱我来赔啊！行政证我也给你要回来。这样，改天我把钱给你送过来。
0: 你为什么帮我呀？
1: 是你先帮的我。你说的没错，酒杯是我故意弄破的。这么跟你说吧，你拿了钱，这事儿就烂在你心里了，我也就踏实了。
0: 那我也不白拿你钱，我会给你打欠条的。

0: 而不来，我怎么都能熬着。
1: 关雪就是那玫瑰花上的刺儿，
0: 扎在这儿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
2: 扎在这儿了。
1: 拔出来我也活不下。
2: 就这点啊，就科长把你拿得死死的，我跟你说。但其实呢，你告诉我，其实，
1: 快快快点！哎呦，
2: 这是让人心疼，让人心疼。哎呀，你再擦擦擦。

0: 您请便。关科长，你的办公室真是天机啊！您客气了。
1: 打包过一颗呢？当然，您随意。实话跟你说啊。
2: 宋卓文就是科长的一块磨刀石，专门用来磨你的。别到时候这刀没磨成，反把这儿给崩了，那你这脸就彻底贴人家鞋底子上了。

0: 陆军医院，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眼前的这条路是明天前野科长离开医院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1: 去哪儿了？
0: 明天刺客就会埋伏在这条路上，所以整条街都要布控，宁可错抓不可错过。但刺客是从新京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长相。

我知道很难，难也得干。目前掌握的线索有用的只有一条，这个刺客的绰号满洲罗宾汉。

明天是咱们特务科在前野科长面前的第一次行动，什么要求不用我多说了吧？具体的行动方案，吴部长，你来安排。

如果这个满洲罗宾汉使用狙击枪，有两点必须满足。他所在的位置既能看到陆军医院的大门，又能俯瞰整条大街，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他的活动范围无非三个地方：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和东亚银行这三座建筑物的四层楼以上。

这一刻让他车队经过的时候，这三栋建筑物的任何一扇窗户都有可能是伏击点。所以，一旦有动向，行动股的狙击手要先敌开火，哪怕杀错人。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个满洲罗宾汉会近距离行刺。

0: 地面上的事儿，韩股长，
1: 韩股长，
2: 哎，
0: 地面上的事儿你来说吧。
2: 这条街东西600米，我们情报股的任务是筛查所有过往的行人，哪怕是一个3岁的孩子，

0: 只要携带的物体超过一米，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安排好了。嗯。为了保密啊，大门口只进不出，没有我的同意，今天任何人不能离开。总机外线切断，大门口设双岗。听明白了？
1: 明白。
2: 去忙吧。是。哎，宋主任。老潘，老潘，我伤成这样，他都看不见了。
3: 还是不够明显，我再帮你豁开点吧。
2: 他妈就是拿枪崩了我，他不想看见，他还是看不见。现在就我跟你两个人，你跟我说句实话。那天在医院到底怎么回事？
4: 不是都说清楚了吗？我压根就不相信田小将。
0: 行，
2: 那我再问你个事儿，你在铁路上见多识广，听过那个满洲罗宾汉吗？
4: 满东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吧？
2: 凡是单枪匹马改革日本人死磕的，老百姓都叫他们满洲罗宾汉吗？
4: 你这个人呀，一身油滑的江湖气，说的每句话都滴水不漏，但细琢磨一句实在的都抓不着。广科长，你要这么说。
2: 那我就都不解释了。你说我以后叫你什么呢？
0: 宋卓文，宋大哥，宋先生。
2: 叫什么都行，只要你高兴就好。
0: 行，去忙吧。嗯。

0: 我这胳膊不会留疤吧？留了疤我可穿不了无袖旗袍了。我
1: 那就穿有袖的。再者说了，就你这女魔头还指望着将来谁稀罕你这小白胳膊？
0: 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女魔头
1: 要葱吗？
0: 不要。
2: 那人是遇到了多大的事儿，脾气秉性能变成这样。
1: 宋博文啊，你们俩呀，毕竟相处了就这么几天，这个人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总之吧，这男人的脖子再硬啊，该低头的时候还得低头，一直低着就抬不起来了。你看看这报纸，重庆那边正庆祝双十节，就在报纸上写了这么篇文章。
2: 抗战最后阶段，他们是真觉得日本要完了呀？日本人这是打算，一旦时候不对，就放下东北回他姥姥家了。要真是发生什么，眼前这几个一个都指望不上。
1: 你别看我啊，我年老色衰，你这不让我。
2: 行，我知道，你只能指望我自己。白可白的吧。
1: 行，少来点，明天一早还出勤呢。

记得今晚的命令吗？所有人不得外出，违令者可以开枪。后墙外面巡了吗？记住，是任何人。看好你们的大门，我去看看。

0: 真行，这天都黑了，我下午四点就到哈尔滨了，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等到现在。
1: 抱歉，实在是抱歉啊，下次一定不会再迟到了。
0: 哪来那么大干货？最近睡得怎么样？夜里还盗汗吗？
1: 有的时候啊，床单都能湿透。我就一直觉得我就根本就没睡着过呀。
0: 哎呀，还是我上次说的，心病。我见过不少买卖人，什么生意让你压力这么大？能彻底放下一段时间吗？
1: 起码这一阵不行。
0: 那这次我给你开点西药吧。
1: 听您的。
0: 我还有一个办法，跟我回新京待一个礼拜，我找几个姑娘陪着你。再大的生意也没有命重要吧。
1: 这个谢谢。20天之后还是这个点儿，这个点儿。

Thank you.

做梦了。

Reservoir.

0: 出了这个大门，你们互相谁也不认识，睁大眼睛，密切注意高楼的出入口。只要是背长包裹的，不管老少，你那人少的地方就地摁住，有反抗的格杀勿论。
1: 湖边，让那个宋卓文和穿蓝色西装那个衣服换一下。
2: 为什么呀？
1: 你让一个糙汉子穿西装，让一个书生扮泥腿子，特务科去给人演滑稽戏吗？去吧。
2: 是。

0: 出发！
1: 是。
2: 課長、刚課長が参りました。
3: 哦。
4: 科长休息的好吗？
3: 很好，很好。不过初次见面，我一定不会相信你在特务部工作。알았어다로
4: 这是地图。
3: 用脸不疑，具体的行动计划不用跟我说，我相信你的计划和安排。我不想做任何干涉。今天也是导演，我们都是演员。
4: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鱼儿不上钩。
3: 没有一个编剧的脑袋是不会当刺客的。必ず来るから。ね。
4: はい。どもどもです。
2: 来点小点心，
0: 一肚子气，吃不下去。我说怎么非让宋卓文换上这套衣服？原来是陪他逛街。
2: 明明是公事，你怎么还能看出来私情呢？别没事找事儿啊！
5: 不是我找事儿，是他妈事儿找我。

0: 有些饭烫嘴啊，越是着急越是吃不着。
1: 我就爱吃这口烫的，哎，放凉了的，我他妈不稀得吃。
0: 你就是非要较那个劲，真饿吗？
1: 我吃不成，冲着碗也别想动，瞅着吧。我把它打掉牙，就这两天的事儿，我转着。
2: 咱们今天可能白忙活了。
3: 什么意思？
2: 谢谢啊。我这个课长啊，太高估他那个老对手了。
4: 哎，放东西干啥呀？
0: 什么呀？大件小件的都得查，别放过。
1: 站起来。

0: meglio.
1: Leva, leva. Ciao, eh?
0: Ehi!
2: 你好，四五哥，检查。
3: 我的万雄金的
2: 什么玩意儿？哎，抬下。过来，
3: 哪能办，东哥？
2: 过来，
3: 还得是。
2: 哎，你说你不学不下的猪拐干什么呀？啊，拿来吧你。
4: 你什么人？
2: 拿来，快，
3: 还得是。哎，
2: 下
3: 下，哪去了，东哥？哪去了，东哥？
2: 别喊了。干啥呢？
3: 韩德森，
4: 好了，
3: 韩德森，
4: 是拐杖
2: 啊，
4: 是拐杖。
3: 韩德森，韩德森，李红军，
4: 你，
3: 文杰，
2: 对不起，
3: 那克兰诺哥，
5: 这副做派，应该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残兵，也就他们敢在大街上大白天这么嚣张。
2: 嗯，哎呀，死你妈塞！死你妈塞！死你妈塞！不是，我都死你妈塞了还不行吗？还打我呀？
6: 这日本人啊，尤其这种日本人，最好别招惹。
5: 但他那副拐杖还是要查的。
3: 七路过，今天都是丢了。
4: 七路过，过过，四百，四百，丢了过。妈的！
3: 干啥？

0: あれだ。
1: はい。
0: 俺痩せたか。
1: うん。
0: よし。
1: そこをお伺いします。
0: うん。

0: 症疾病的生死方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4: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5: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0: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6: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7: 我给你发10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刚过的一个钟头，一共多少人进了饭店？
1: 41个。
0: 都什么人？
1: 有7对2口子，其中4对带着一孩子，有3男的，看他们穿着像是去表演什么节目的。还有6个日本军人，都是军官，其中有一个腿受伤了，拄着拐。
0: 拄着拐？

0: 腿断了，脸色蜡黄，流着虚汗。我觉得他那块石头，
1: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去？不是，我们都查过了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0: 说是自己人吗？啊！刚才是出来人来几个兄弟？
1: 六，
0: 躺下了四个，
2: 还有一个做了罗宾汉的替身，
0: 还有一个呢。

0: 软哥家，我改主意了，我要报复，我要让仇恨我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1: 请科长相信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慢慢转过来，转过来，让我见识一下满洲罗宾汉的真面目。来啊！

0: 对不起，科长，没能抓到刺客，是我们的失误，请科长处罚。你抓到了，找到线索了吗？我们的人只看到他的侧身和背影。他躲藏的窗户下面，有沾血的碎玻璃。根据高度可以判断，他的左侧脸颊或者脖子应该是受伤了。同样的错误。
1: 我犯了四次，你在第一次，请坐。我们会根据这个线索进行进一步搜查。当务之急不仅仅是满洲罗宾汉，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进一步抓捕更多的人。抓人容易。
2: 多抓也不是难事儿，但怎么给他们定罪呢？
1: それは君が決めればいい。我只负责惩戒，当惩戒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惩戒的效果就显现了。是。罗家。
3: 我们要联合特高课宪兵队，封锁进出市区的所有路口，然后在全市进行拉网的搜查。对象是个男的，身高一米八左右，脖子或脸上有新鲜的伤口。记住，抓错了不怕，但漏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是，是，是，是，是，是。
4: 放开！放开我！你怎么打我？放开我！
5: 放开我！
4: 你怎么打我？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像梳头发一样把哈尔滨梳了个遍，就差掏老鼠洞了。如果刺客躲在了熟人家里就不好找了，得挨家挨户搜。
1: 笨办法等于没办法。河里给了你不少钱去招募新人，到用的时候一声都不吭，都他妈断了线了。
0: 这么大的城市找一个刺客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太难了。
1: 咱们的人呢？
0: 都在下边等着呢。
1: 收了，忙一天了，好好休整。

扶起来，扶起来。

0: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几件事儿。当年咱俩走散以后，你带着关雪和关凯逃难，前后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 那哪记得清楚啊，走过十来天吧。
0: 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1: 他有个姨父在哈尔滨，好像是当官的，后来他和他弟投奔他去了。
0: 那你跟他说过咱俩是双胞胎的事吗？
1: 应该没聊那么细。
0: 你到底说没说过？
1: 那当时净想着怎么逃命了，怎么能不被冻死饿死啊，别的说不过。
0: 哎，
1: 我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0: 没时间了。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跟他睡了吗？
1: 卓文，你睡过女人没？你都那时候了，你想想，哪有心？
0: 你就直接回答我，你跟他睡还是没睡？
1: 你问这个啥呀？
0: 这对我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发誓说实话。
1: 我不发誓，我你哥我发什么誓？
0: 不喝拉倒，爱信不信。

0: suspicion.
1: 科长，宋卓文找到罗宾汉藏身的地方，花园街115号。不过他脖子上也多了个伤，我先盘盘他再说。
2: 嗯。

0: 不用上来了。
1: 接着说呀，
2: 凭什么跟你说呀？
1: 不说我现在就可以抓你。
2: 然后呢？给我按个乌七八糟的罪名，好除掉你那眼中钉、肉中刺。
1: 你他妈给我抓！
3: 你以为我吓唬你？
1: 吓唬
3: 你
1: 啊？
0: 为什么呀？啊？你们俩是不是一见面就没有消停时候啊？
4: 这么晚，不是让别来了吗？
0: 怎么了？谁先说呀？
2: 昨天那个刺客，从我们特务和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拄着拐，大摇大摆的进了饭店。别怪我，那眼睛光盯着，那呼呼长不说了吗？枪管长的东西。谁能想到那小子他妈能改枪啊？后来我仔细一琢磨，他既然来无影，就一定去有踪。
0: 他会去哪儿啊？
2: 他身上这件衣服是地道的日本产的降噪呢，肯定是偷的。除了日本人的军营，整个哈尔滨哪儿还能有这么好的大衣？
1: 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2: 我跟你说得着吗？
1: 你就是想邀功。
2: 哼，我就想邀功，怎么了？
0: 接着说。
2: 后来我看了地图才发现，这一片都是洋房别墅，住在里面的人也都非富即贵，很多都是日本人。那里也是我们唯一不能进去搜的地方。

0: 其实很多有钱人别墅啊，常年都是空的。我要是那刺客，我就找一空别墅，把门一撬，往里一躲，谁都找不着。
1: 但你怎么能从派出所查到江孝妮大衣主人的住所呢？
0: 这件衣服是日本军官的制服。这115号的主人是驻柏林使馆的陆军武官，叫小冢一郎。还有那228号，
1: 我知道，小冢大佐一家确实在德国。
0: 对，
1: 你要是行动之前给我打电话，咱们现在已经抓着他。
0: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邀功，走得太仓促了。再说走之前往胡部长家打过电话，没人接。
2: 屁话！我怎么知道你大半夜要给我打电话？
1: 是我说的。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好好歇一歇吧。刺客长什么样啊？能画出来吗？
0: 这屋子没电，再加上没打几下子他就跑了。

0: 看清楚他脸。
1: 你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
2: 被他用刀划了一下。
3: 又多了一个脖子上有伤了。
4: 我觉得你说的没一句真话。
5: 他用刀把你喉咙都快拉断了，他跑个屁呀！你俩过招了吗？
0: 那你说，胡部长，你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回事？
5: 别的我都不问了，人呢？你不是这方面高手吗？怎么就让他从你手里跑了呢？
0: 你这话说的有意思。大白天的，刺客从满洲饭店逃出去，那怎么就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呢？部长，差不多行了，别没完没了。
5: 我还就没完没了了。

记住了，反正就往死里打呗。不，那不能打死，打的程度啊，最好能进医院，尽量往脸上照，让他这一辈子记住这顿

你是谁了？我都会认不清你的。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恋战。

0: 这人还行动呢，啊？差点没打死他。怎么？
1: 这下手太重了。
0: 放心吧，死了，受了劲儿。嗯。做这个？
1: 我是真警察，你是假警察，我怕有人查你。
2: 谁他妈敢查警察呀？
1: 现在满大街都在抓脖子上有伤的，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啊，
0: 那我这还因为你呢。
1: 来，再帮我忙。
0: 这次真不行了。
1: 快点啊！
2: 我想去这手啊。
0: 没事吧？

0: 松院吧。
1: 喂，我看见了，走。喂，
2: 不要走，
1: 叫我曹操。喂，我看见。喂。
3: 疯了，你真是疯了，好歹是自己人，比划两下完了，你想干嘛？杀人灭口啊？

0: 你们几个杵在那儿干嘛？滚！
1: 是是是。
0: 你回来，门关上。

0: 我先下楼了。有完事儿来找我，我在车里等你。
1: 哎，

0: 先生，先生，不是先生，你别先生！
1: 师傅，你干啥呀？
2: 你把手放开，把手放开，你放不放手？要不然我喊了啊！救命！你是怎么了？还有这儿，又被哪个的姑娘给挠了吧？
1: 你认错人了。
2: 我认错什么？宋卓文。答应我的事要反悔是吧？你给我装什么装？
1: 行，我不装了。啥事儿啊？你说。
2: 你让我来找你拿钱的，不是我求你的。
1: 忘给钱了？早说呀！对不住啊，多少钱？
2: 一共32.7，包括桌椅板凳，还有那俩姑娘的。
1: 还有俩姑娘？
2: 你要是嫌多，我那份就不要了。
1: 这钱不能欠，啊，40，不用找了。姑娘，我得说句话，换个营生干吧啊，换个干净的营生。
2: 你说谁不干净呢？我说过多少遍了，我是干净的，是你们脏，一个个从里到外都脏，脏透了。这钱我还你的。
3: 这小兔崽子玩的还挺花。
2: 仨。
4: 因为你们俩是双胞胎，这种特殊情况，为了保护卓文，组织上破例，同意周五住在这个地下联络点。
5: 卓文，你真行啊，那这种地方能找得到。

0: 放心在这儿住吧，这个地方没谁知道，只有我知道。来喝水。哎，那你们唠吧。
1: 你说这地方咋住的安生？
2: 你倒想住的安生，压根就没想让你多住。风声过了，
1: 你就赶快离开哈尔滨。
2: 天也大，屋内杂种我还没干掉呢，我往哪儿走啊？
1: 你觉得你这就是抗日救国了？
2: 那你说我杀日本人我是干什么？
1: 蛮干。
2: 蛮干也是干，也比你们耍嘴皮子强啊。
3: 哎，你们俩饿了吧，就先垫吧一口，今天客人多，我先上去了。
1: 你说你以前啊都跟我屁股后头，看我打架你都吓得嗷嗷直哭，这谁成想你还能当警察呀？
2: 我倒是一听到满洲罗宾汉就想到是你了。
1: 任务那天在街上，我的眼睛连眨都不敢眨巴一下，心里盼着啊最好不是你，但又怕错过你。后来是听他们说脸色蜡黄，直冒冷汗，我想那八成是你了。吞枪药这种招你小时候没少干。擦爽。
4: 我说只要能不上学，
1: 你别说吞枪药了，吃毒药都行。你就是这时候看出来是我的？
2: 不是，是我猜到你在小种别墅的时候。
1: 你咋猜的？
2: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逃课，爸把你给揍了，你拉着我离家出走。白天呢，你就在有钱人家那别墅门把手上抹上一块泥巴，到了晚上如果这泥巴没背，就说明这个房子是空的，你就拉我进去住。那别墅里面那西蒙斯比家里住的舒服多啊。
1: 我那时候带过你吗？你小时候什么都记得。
2: 哼，要不要再给你点点什么？
1: 哎呀，这有个锅包肉就齐活了。
2: 你什么时候喜欢吃锅包肉了？
1: 逃荒那会儿，我还记得关雪他们两个说，以后要试到真太平了，咱们就顿顿吃锅包肉，吃到底嘛。
5: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
1: 我吃了吧，我一直在吃呢。咋了，朱文？
2: 没事，哥，我帮你吃一点锅包肉。
1: 来，你要出去，顺便帮我把这表修一下。
0: 这表针都掉了，修不了了。
2: 等我这个月开支，我再给你买一块。
1: 不要不要，
2: 这修不了了，
1: 这爸留给我的。
2: 什么时候坏的？
1: 早坏了。
2: 你可真行，平时也没个点儿。
1: 那小冷的别墅里面到处都是钟吧？
0: 你不是说他家都好久没人住了吗？那钟应该都停了吧？
1: 我还不会给钟上弦啊。
2: 你给哪个钟上弦了？
1: 我踢碎那个，咋了，罗文？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

0: 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0: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1: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1: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2: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
1: 大脑对
11: 也不行了。
1: 亲情奉献，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13: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14: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1: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15: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16: 我给你发10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

0: 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关科长，
1: 。
2: 昨天你干什么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3: 督察科张司长家遭贼了，让我过去帮忙查，这不是忙了一晚上了。
2: 他把咱们特务科的人当什么了？
3: 关键是丢的东西太贵重了，他不敢报警。
2: 贪得无厌，贼喊捉贼，他自己才是大贼。不过该帮得帮，省得以后督察科老给我们穿小鞋。
3: 今后和督察科负责这个沟通的事儿都交给我了。
2: 这都是小事儿，捉那个罗宾汉才是大事。
3: 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问了那个值班的户籍警察，昨天晚上宋卓文确实去查过户籍册。
2: 老潘，你是谁也信不过呀、啊。干我们这行，你是对的。
3: 昨天半夜。他是一点钟去查的，一点半离开的。
2: 胡斌是三点给我打的电话，中间这一个半小时有问题吗？
3: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有一个人总是快咱们一步，而且对咱们非常熟悉，每一次都算得准准的。我倒不是怀疑宋卓文啊，咱们理一理。从调查结果来看，宋卓文去抓捕刺客确实是毫无破绽，但这毕竟

0: 这些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没有物证，也没有旁证啊。这份报告是要交给钱野科长的，里面可是一句话都不能出差的。
1: 我明白，所以我想，就目前而言的话，单去查时间恐怕意义不大，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搪塞过去了，还是找证据吧。

0: 丁鹏、宋卓文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哈。如果我们假设对手的能力不弱于他的话，30到40分钟的搏斗会造成多大面积的损害啊？
1: 近身搏斗，刺客手里还有家伙，那整栋楼不都得祸害了？
2: 过来一下。这是什么？
1: 好像是一尊翻倒的座钟。
2: 被摔碎了，我记得的。
0: 当时装上的时间你还记得吗？
2: 2点吧，顶多2点多一点。
0: 如果您真的能够确定座钟停摆的时间是2点多，到他3点钟给您打电话，中间确实有1个小时对不上。
2: 按理说小种大佐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
0: 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
2: 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
0: 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楼。
2: 去。

确实是2点钟，对，而且发条上边蒙着一层灰，应该是没人动过，是我多虑了。 我想再问问你，宋哲文住在哪儿？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再去找他问一问，看看满洲罗宾汉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的。

0: 你找谁？哎，您好，我是卓文的同事，我姓潘，他在家吗？昨晚他就出去了，没见到他回来。昨晚几点出去的呀？挺晚的了，具体几点？
1: 别着急，您慢慢想啊。潘股长，出什么事了？
0: 你在家呀？
1: 我这睡得晕头转向。哎，
0: 不请我进去吗？
1: 哎，进。睡得我晕头转向。
0: 常婶，你可真是个马大哈，卓文几点回来的都不知道。

0: 你真行，大白天的睡这么死，睡多长时间了？
1: 一个钟头吧，最多了。
2: 到饭点了，附近有没有什么好馆子？我请客。
1: 方股长，你要真想我吃饭，打个电话就约了，没必要这么大老远跑一趟。再说了，无缘无故请我吃饭干嘛？

0: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科长啊，让我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儿形成一份报告，但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想着边吃边聊啊。
1: 不用那么麻烦，有什么想问就问吧。
2: 饺子齐了。
3: 这才，我去叫你马步星人。
2: 穿鞋不就为了踩泥吗？
3: 魏眼下，你稍坐，我给你取孝敬去。
2: 哎，着什么急呀、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过过钱啊？
3: 明白，那今晚上给您送家去。你看我这小馆子除了饺子也没啥热菜，要不我请您庆功楼吃去。哎，
2: 你看您，我说句话就走，你慌什么呀？这利滚利我给你按三倍算，上个月欠我的我不要了，这个月的利息你也不用还了，下个月初一我直接叫人过来拿房契借款子啊。
3: 孙爷，都是大小一起长大的，你抬的手我这一家都活了，上个月我就没欠着，这个月我今晚上就给你，光利息我就还了两年了，你不能连房子和买卖一起算上，这不要了我的命吗？
2: 没人给你少利息啊，多出来的那是邪钱。
3: 你这不讹人吗？
2: 我还就讹你了，打你闺女生病你签字借钱那天起，这馆子就亏了我了。
3: 三爷，给条活路吧。
4: 从现在起这馆子不营业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给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5: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哦，咱家闺女哦。哎呦，这
2: 哎，我说你是聋子呀还是傻子呀？啊，叫你出去，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愁，给我出去！

起初没什么作用，也就挨揍了。找到第二天屋，我看那桌子上没喝完的酒瓶和酱肉，当时我。

0: 哎，科长，
1: 你证件呢？
0: 证件？
1: 治安科的人打电话，说刚刚在南石街发生了一起命案，现场捡到了一本警察厅特务科的证件。

0: 觉得应该是在百乐门。唐部长，后来我跟那姑娘出去了，你还记得吧？
1: 是吧？
0: 那天属实喝多了点，周围没什么人，孤男寡女的，拉拉扯扯，搂搂抱抱之事，是个男人免不了。具体的真想不清楚。
1: 周文，我要是你，当着科长，我就不说具体的。
2: 你别打断他，接着说。
0: 有一点我保证啊，我跟那女的真的没什么。
2: 你能保证你没什么？你怎么知道那女孩没什么？
0: 她能有什么？
2: 她有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说的是你。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小种大种别墅里面，我和满洲罗宾汉厮打的时候丢的，也说不好。
2: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麻烦事儿。只要那个混混还有一口气在，或许能从他口里知道更多。
1: 科长，您说的知道更多是指？
2: 凭直觉说，我觉得捅刀的那个人就是满洲罗宾汉。

0: 正三呢，
1: 就在车上。
0: 还能张嘴说话吗？
1: 这一刀捅在鼻上了，医生说怕是救不活了。
2: 没办法了，人没了。
0: 现场这么多人，除了那个死的，没一个人看见凶手长什么样。
1: 有是肯定有，但是他戴着顶厚帽子，围巾遮着脸，谁都不敢确定啊。
0: 逐个询问了吗？
1: 实话和您说，关科长，南市街这个地方，但凡和郑三这伙人有牵连的，知道了都不敢说。
3: 宋大哥，我去老师他们家拿书。
0: 你别往后上，你是唯一跟凶手打过照面的人。过来，听听掌柜的具体怎么说。
4: 戴着个旧毡帽，围着条灰不溜秋的围巾，就坐那张桌。
0: 你说说具体长相，越详细越好。
4: 眉毛挺浓的，

0: 眼睛不大，但显得贼亮。其他就没啥印象了。
1: 行，潘部长，你们继续查吧。
2: 是。皮肤呢？比你黑还是比你白？
0: 差不多吧。
2: 这样，你看啊，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谁和他长得最像？

0: 哎，卓文，你来过这儿吗？
1: 哼，没事来这儿干嘛？
0: 我还以为你欠人家老板饺子钱没给呢，刚才偷偷瞄了你好几眼。哼，哼哼。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可能是跟刘斌汉交手的时候丢了吧。
0: 刘斌汉身手好吗？
1: 好啊。他可能是不想跟我纠缠。
0: 跟他交手的时候用全力了吗？
1: 当然，这还用问吗？
0: 房间是黑的，你俩连对方的脸都看不见。一个以命相搏，一个全力逃脱。就算证件从你兜里掉出来，别说他看不见，他就是看见了，怎么可能腾出手去捡？再说你是警察出身，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要是不跟我说真话，就用这把枪打死我。我的车就在楼下，开完枪，你可以开着车逃走。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
1: 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那你开枪吧，我不怕死在你手里。咱们的命是8年前捡来的，死在你手里，我也不冤。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你就不怕死啊？怕，所以不想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我不想在你面前丢脸，被人拿刀架着脖子，谁他妈都得腿软。 当时我求他放过我，跪着求他，他也知道自己逃不出哈尔滨，条件就是我把证件给他，他会有机会出城。桂雪。

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开枪吧。

0: 准，怕死不丢人，但是你记住，你要是自己不想死，就该让别人死。这事过去了，今天去我那儿吧，给你弄点吃的，这一天天过的。
1: 能别再做锅包肉了吗？做点什么都行。去了铁路以后有点钱了，顿顿吃锅包肉，都吃伤了。上次在你那儿没好意思说，现在一听那仨字儿就反胃。

0: 怎么了？这是闹心成这样？是因为宋卓文去了百乐门，还是因为他把证件丢了的事儿？
1: 因为我护短。
0: 哦，呵呵，跟自己较劲呢、啊？
1: 你看我是不是眼皮在这跳呢？是不是？
0: 哟，口哥吗？
1: 是不是？
0: 跳呢？
1: 就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去去去。
0: 行，那你慢慢琢磨啊。
2: 哎，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啊！我不跑，你真弄疼我了。
3: 别这么啊，越这么越疼。
2: 不是，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什么呀？我再给你说一遍。
3: 闭上你的臭嘴吧，还有脸说呢？
2: 那小子他看见我脸了。
3: 你不抬头他能看见什么？你踏踏实实吃你的饺子，你抬什么头啊你？
2: 不是，他先动的手，就像你这样戳脑袋。你行啊，我能惯着他吗？
3: 你知道他什么人不好惹，你还不赶紧撂筷子就走？
2: 我走了，他拎个刀出门捅我。
3: 大街上那么多人，他怎么不捅别人就捅你啊？
2: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
3: 你的话我听不听明白不重要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儿待着，饿不着你也冻不着你，直到安排你离开哈尔滨。
2: 我还有件事。
3: 我不听，
2: 我还不想说呢。
3: 你不说拉倒。
2: 我后来又碰见关凯了。
4: 他认出你了。
3: 你先把我松开。
4: 你先说。
3: 你松开我再说。你快点，我后背刺挠。
4: 我当时一直跟关雪在一起，关凯万一跟他姐提亲了卓武就麻烦了。
5: 关凯当时一个人吗？
4: 卓武说看见他跟一个中年人在一起，现在没什么特征。
5: 那我想办法让关凯把见到卓武

0: 这件事烂到肚子里，太难了。他就是一个学生啊，又不是周末，白天不上课吧？怎么会到街面上溜达呢？这个不难查吧？
1: 我去查，但是还来得及。
0: 走，我还说什么呢？
2: 站住！以后那种脏地方都少去啊！
1: 你说什么呢？
2: 你总问我睡没睡过关雪，你睡人姑娘不给人家钱，我睡谁了我？
1: 你想想，
2: 日本人那脏地方，哼，姑娘都跟我说了。
1: 刚你说什么了？

0: 科长，我正好想跟您汇报点工作。今天饭馆的那家老板啊，一直是不由自主的在看卓文，卓文的证件又是在那儿找到的。但这应该是个巧合吧？我这个人就是容易多想。想多了是好事。但是。 想太多了，可就变成坏事了。毕竟您比我更了解卓文，你们是过命的交情。再好的交情也不值得拿官位来换，懂我意思吗？那请科长明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当务之急是怎么折掉罗宾汉。
1: 行，那就用最笨的方法，大海捞针，通缉刺客，
2: 把举报的奖金提高些。
1: 宋卓文，我信得过。这个事儿可以把它做得很大，让所有同学都知道。 今天这两天你好好聊一聊啊！所有人父母只要你说了，他们都会信，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心里有这颗精神，不止他们所有人，你要告诉他们，你所有同学、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人，
2: 你们心里是在乎这个国家的。是这车吗？

0: 坐哪个？
1: 下午为什么逃课啊？
0: 没课呀。
1: 有课，你们一天都是材料力学的课，我打过电话了。还有，那戴礼帽的人谁啊？
0: 材料力学是选修课，我有安排自己学时的自由。
1: 行，你要不想告诉我实话，就当我没问。
0: 一个熟人，楼兰大剧院门口的票贩子。现在话剧票不好买，我只能找票贩子。
1: 那一张票加多少钱啊？
0: 2块。
1: 那楼兰大剧院我太熟了，就在火车站对面，那门口也没有票贩子，都被小偷给打跑了。
0: 小偷打票贩子干嘛呀？
1: 观众只有挤在窗口排队买票，小偷才有下手的机会。票都在票贩子手里，那小偷们偷谁去啊？大剧院后门翠花胡同那儿能找到票贩子，一张票最少提6块，2块给大剧院管出票的孙胖子，2块给管票。

0: 症疾病的生死方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五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对也不行了。倾情奉献，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4: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5: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0: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6: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7: 我给你发十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是在审我吗？你见谁不重要，问题是你编瞎话，说他是票贩子，他究竟是什么人？你跟踪我？我希望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保护你，还有你姐。
1: 那你发誓，这事你永远不告诉我姐。我发
0: 什么誓啊？不告诉你姐什么呀？不告诉你姐编瞎话，不说实话，还是不告诉她你见了不该见的人？
1: 都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姐，我们所有人都是安全的。你要告诉我姐，我们所有人都完了。

0: 你疯了，能不能用脑子？关雪要是死了，我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1: 脑子杀了特务怎么了？杀日本人怎么了？
0: 我是你哥，不是你儿子，凭什么关我？

0: 给口喝的。嗯，最近我正研究日本酒。这兵库县的水呢硬，酿出来的酒啊刚烈刺激。这福建区的水软，酿出来的酒啊甘甜。
1: 我上一次遭暗算，
0: 丝滑。
1: 还是在好多年前，当时你还在外面出差。 听到我死了，放下手头的事儿，连夜赶回来，厅里还给了一个大处分。
0: 喝哪个？
1: 我直觉杀我的人是满洲罗宾汉。

0: 人找到了吗？
1: 啊，目前还没有，不过有人看到路口停过一辆卡车，基本确定就是狙击点。
0: 狙击点在一辆卡车上，报废的卡车，现场没什么痕迹，弹孔找到了，弹道很高，
2: 说明什么呀？手艺不精。
0: 司机小虫可是你枪毙你，
2: 我现在去你们家把小凯接过来。
0: 不用，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个人肯定是故意放过我。如果他故意放过我，说明他另有所图。

れる者がいたら勝利しろ。はい、

0: 長にしろだ。
1: リミ、
0: あなた。
2: はい。
0: 彼女たちに言ってないのか。
2: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ちゃんと言っとけ。
3: よくそう。

0: 表面上看，你似乎没有受到暗杀的影响。
1: 您上次跟我说您经历过四次，我这才是刚刚开始。
0: 这位是
1: 潘玉，特务科情报股股长。
2: はじめまして。
0: 好，咱们进去吧。这份报告是谁写的？
1: 就是潘股长。
0: 你呀、啊。报告写得好，可是写得比做得好，因为安泽边的行动，主要罗宾汉的行动都还没完成。
1: 是我们无能，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继续。
0: 满洲罗宾汉的藏身地点是谁判断出来的？
1: 是一个新来的警员。
0: 他有一个

0: 两口啊。嗯，对，你就一下的事儿，别控制。
1: 咔一下，
0: 还是站我开。你今天哎，再等会儿，等我来这个。来这个，这个，来，我给你拿着。你使劲儿作，使劲儿
1: 是
0: 不
1: 是
2: 不能孙走走，
0: 你低点儿，我高点儿，你来你试试走
2: 啊，
0: 你看
2: 对
0: 这小点口，你来你自己来控制点量啊，
2: 哎好多了，
0: 你瞧瞧，
2: 有这一口啊，真管事儿。哎，
0: 嗯，嗯，就是你用点止疼的就够
2: 了。别的，全是那玩意儿，关雪第一个就放不过我。
0: 你是故意没还手是吧？整一出苦肉计。咱来看看你，
2: 实话跟你说，潘股长，我是不甘心。这前前后后跟着关雪快六年了，我想的是我们俩知根知底儿，我。将来不管发生什么都能有个照应，
0: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科长的心比天还大，那他要的那个将来不是你能照应得了的。
2: 可他自己个儿亲口跟我说我是他的人啊，
0: 那我要说他跟我也说过同样的话，我相信他跟宋卓文也说过同样的话。
2: 你今天是来安慰我的还是气我的？
0: 能说出来的呀都不是真心话。兄弟你多个心眼啊。
2: 那这个点儿怎么还挑拨离间上了呢？

0: 哥，就是想问问你，这哪天要是断了对儿，是不是得死我跟前儿？
1: 哥，
0: 说好了只卖不成，落到这个地方。

0: 认了认了，他们上辈子欠你。
1: 潘部长，潘部长，潘部长，潘部长，渡边的案子。
2: 先生，没事。
0: 从火车站广场消失的女人查到了，是个女票贩子。她说，她男人干活受伤了，需要她照顾，她就没再出家门。她男人确实当时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好多人都看到了。这是她头发，我也突然弄到了。
3: 同一个人的头发，颜色和光泽是一样的，同时按到水里浮起来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用火烧也一样快。有这三点，基本可以断定，头发就是同一个人的。

0: 但在显微镜下看，头发横切面的断纹和表面鳞状差异是不一致的。
1: 这么学问的东西您怎么都懂啊？您在哪儿学的呀？
0: 想学的话在哪儿都能学的，就看你把自己搁在什么位置上了。
1: 明白，我明白，潘股长。
0: 所以渡边想动粗的那个姑娘应该不是这个女票贩子。
1: 那我接着查。
0: 这案子先放一放吧。
1: 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
0: 现在费劲巴拉把它破了，也未见得在前野大吾那儿能落你什么好。先躲着。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日本人的心思不完全在这案子上，即便是破了，功也记不到你我头上。那找什么劲啊？
2: 你好。
3: 你好。叶先生
4: 来了。前几天财政大学那个学生被捕后遭到毒打的事情，你们同学都有什么反应？
3: 还能有什么反应？愤怒呗。
4: 除了愤怒呢？
3: 他们现在就上大学的学生，一到周末家里全派车给接走了，他们还能干嘛呀？而且现在上大学的家境都不错，愤怒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
4: 我说的不是他们，我说的是你关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坐在这里跟你聊什么呢？
3: 是宁先生，我跟他们不一样，但是

你们天天管着我，我也没办法呀。那些被抓的学生，只是想表达民族情感，却遭到如此对待，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耻辱。你们不是在沉睡，你们是在装睡。

0: 你们的剧本我看完了，学着古人的口吻，冲天嚷嚷两嗓子，这就是愤怒的表达。
1: 我们还是想保留一点戏剧里面应该有的艺术。
2: 完全是一副小布尔乔亚的无比之音。

0: 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就改剧本，像屈原那样投河、跳江。
1: 王凯，你有组织能力，有领导能力，舞台不是你的战场。
0: 我可以吗？
2: 我可以，服务生，再来杯咖啡。好的，稍等。人我给你带来了，关禁闭还是开除？你给个框。
3: 你舍得？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屁话。出来混，脸可以被打烂，但绝不能掉地上。我跟卓儿兄弟说好了单挑，完了事儿再找后账，不是男人。
2: 部长，您是关科长的人，我也是关科长要用的人，咱俩不能结梁子，要打要骂我都认。只要你心里舒坦了，我今后的路也宽。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三天以后，田野科长开舞会，你们俩都来吧。

0: 你比以前会做人了。我知道，那胡部长是给您面子，那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会是一样。你还是让我去情报怎么着？
1: 胡斌嘴巴狠，潘越也能读。你可想好了？我就一张白纸，没什么错字，他再读能看出个啥来。
0: 你有西装吗？有啊。
2: 你撒的谎，这么容易就被他识破了。
3: 他对楼兰大剧院的情况很熟悉，我撞枪口上了。
2: 他问的这么细，说明他阴狠重，你对付不了他。
3: 他肯定没看清你，而且他也不会告诉我姐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0: 若薇他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想告诉你。
2: 第一组大门口负责核对身份，第二组打扮成客人在一楼大厅观察，第三组在外围各个角落严控四周。
3: 今天钱野科长突然来，他是什么态度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准备好所有关于刺客的资料，打起十二万吨的精神，舞会的安全就交给各位了。要是没什么问题，那就这样，各自准备吧。
0: 是。
4: 朱部长，向您道歉。那天动手切磋，我上头了，您别往心里去。

0: 是我先挑的事儿，是男人玩得起就输得起，你要是不出全力，我还瞧不起你。
1: 胡部长讲究人，佩服。
0: 关科长，卓文身手这么好，人才啊，把他给我吧，我亲自带他，保证不出仨月一把好手。
2: 我本来还想让他去情报股呢。
0: 那您就是打我脸，嫌我度量小心眼窄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他过手？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值不值得栽培。你要让他去情报股了，那我这顿打不是白挨了吗？
3: 胡部长，我也想做做情报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外勤，我也想做做办公室。
0: 谁告诉你去他的情报股就是坐办公室啊？不是，你这身本事你不使出来，你不可惜我都心疼。关科长，卓儿必须给我，

0: 咱说良心的，
1: 你就直接说吧。
0: 面子给足了啊，但那些话不是我想说的。
1: 戏演成这样也是难为你。
0: 我没那么大度，能没下次了吗？
1: 男人嘛，就该大度一点。
0: 凭什么呀？
2: 都他妈是男人。
3: 同学，你认识一个叫谢月的学生吗？
4: 他是我同班。你谁啊？
3: 我是一朋友，找他有点事儿。
4: 找他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你是来找我要钱的吗？
3: 不，我是来要欠条的。
4: 那天就想给你，你跑太快了。我是欠你钱，但你没资格高人一等。我没十足，用不着从良。
3: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5: 一个朋友闹了些误会。

0: 没事，我看他不像好人。谢月，你要有什么难处找我，找学生会，别在外面为难自己和奇怪人来往。
1: 谢谢你，邓姐姐。
2: 我认识他，你离他远点，他不适合你。

0: 能凉。
1: 谢月，你想来戏剧社吗？
0: 莫名其妙，有病。我没时间。
1: 过点正常的大学生活不好吗？
2: 我再说一遍啊，在特务科，能力永远排在忠诚和纪律之后，不要在这么根本的问题上让我为难你。

0: 1862，这是
1: 前野科长的手杖，上面刻着几个英文字母，我没记住，但这几个数字肯定没错。
0: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那你让我看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每个人都有至少两面，一个是给外人营造的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你说他一个行伍人，手里拄着个古董，他真实的一面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吧，有些人就是爱装，其实并不代表什么。
1: 你别跟我扯远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得为前野科长准备得体的礼物。
0: 是，那是自然。那咱什么时候送啊？
1: 择时不如撞时，就现在吧。有的时候意外之喜能给礼物增加分量。
0: 其实也不用那么急，就前野这样了，在我们老家就叫大尾巴狼，你让我干他的位置我也能干。
1: 说什么呢？
0: 承蒙关科长指教。
1: 来劲是吧？

0: 是不是走错路了？去燕代街的集市。不是说要送一些别致的礼物吗？这些都是金科长准备的，每一样是女人该送的礼物。来了这么多天，你是我的顶头上司，还没给你送什么礼物？
1: 你也知道啊。 你就是我最好的女人。

0: 就来跟着我了吗？
1: 场地够成，南京的人最爱开这种车。

Thank you.

0: 既是同行又是冤家，在一个城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早晚有麻烦。
1: 没事儿，你安心开车，这是哈尔滨，不是南京，他们得躲着咱们。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5: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1: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6: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7: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1: 一探究竟，
16: 对，也不行了。
1: 亲情奉献，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18: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19: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1: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8: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0: 我给你发10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老了，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豆总，
1: ありがとう。
2: 我是特务科行动股宋
0: 礼物在车上，你去拿一下吧。
1: 你怎么推断出来？

0: 满洲罗宾汉的藏身之处。
1: 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宾汉，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0: 善用机心，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2: 我有个请求。
0: 江，
2: 我目前在行动谷，我想调去情报谷，因为我觉得那儿更适合我。
0: 你问错人了，这事归关小姐管。关科长，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年纪呢？
3: 我在日本的老师告诉我，管人不如用人，用人不如找人。
0: 人才找到了，相信会把它用好。你会插花吗？
1: 如果这是命令，我必须会。
0: 边学边做，去吧。
1: 是。
0: 关科长，我们上去吧。

0: 这次是什么地方？
1: 。
0: 这些照片能让苏联人确定重点突防的位置。
1: 苏联人当然会从这样的情报中寻找我们薄弱的环节，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谁也不能确定这些照片是唯一的。我相信在满洲漫长的国境线上，到处都有碉堡分子活动。你解获的这个胶卷，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暴露了我们的安保工作，不是内部透风。我已经上报司令部，排查任何可能泄露情报的渠道。

0: 千叶已经到了，前任还没有调离，工作也没交接，他现在是在官邸里办公，情报应该也在这儿。房子是昭和10年10年前盖的，冈田株式会社出的图纸，建工局盖的房子，一楼有两个卫生间，靠近客厅的卫生间人比较多，靠近后院的卫生间人少。
1: 舞会那天一定会有各种身份的人，难免人多眼杂，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
0: 千野的办公室、卧室都在二楼，肯定有人值守，所以我想我得设计一个第二套方案。
2: 这是一层的大厅，后天的酒会应该就在这里。这是唯一一道楼梯可以通往二层，这个半圆是二层的平台，两边都有走廊。千野大伯的书房应该就在这里。
3: 能肯定胶卷就在这层吗？
2: 肯定在吧。
3: 但是书房平时上锁吗？
2: 我们得做好所有房间都有锁的准备。
4: 五同暗锁，这锁好开。
2: 保险柜呢？

0: 不一同百通吗？不信啊？那你们觉得我从日本人监狱是咋逃出来的？
1: 你要开保险柜的话，你能用多长时间？
0: 一两分钟。
1: 你准确点。
0: 一分半行吗？
2: 开锁一分半钟，再加上拍照。左师长同意说我参加这次行动，但必须保证五分钟之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你俩能安全离开。我还得给你弄颗牙去。

0: 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哼，再穿着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结果回来了啊。
2: 哎，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件怎么样，快点，看。
1: 这也太不正经了。
2: 正经，你还会用这词儿啊？嗯，
1: 不会吧？卓文哥也去。
2: 去啊。
1: 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是不是男人到了什么时候都喜欢小姑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这件呢？没品位。
1: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正经给他找个对象。
2: 正经？他怎么不正经了？
1: 他倒是没什么不正经，可他也不小了。
2: 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1: 你的事儿我关心得上吗？
2: 行，那你现在来关心关心我。我问你，你觉得我跟你卓文哥合适吗？
1: 啊？这我可……
2: 你看吧，我让你关心我，你就跟我可可可的，跟我说实话吧。到底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我看见他去我们学校了。
2: 去干什么？
1: 找女同学。
2: 找谁啊？
1: 不认识。
2: 瞧你酸不溜丢那样，不认识。不认识你能拐弯抹角整这一出一出的？你姑娘漂亮吗？学什么的？
1: 姐，在家你就别当特务了行吗？
2: 是你们系的吗？多大了？哪儿不正经了？

0: 衣服谁给你买的呀？
1: 我自己个儿买的，还能谁买的？
0: 想听实话吗？
1: 科长，你直说。
0: 你穿这件灰西装，真有点土，像是奉天来的暴发户。
1: 是吗？还行吧。
0: 来，你试试，我买的。
1: 时间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我提早出的门，误不了。
1: 好像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太土气。耳机换了。
0: 听我的，你穿什么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特务科的形象。
2: 你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再穿着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这不差不多吗？
0: 哎，等等。
1: 嗯。
0: 手抬起来。
1: 怎么了？
0: 换回来吧。

0: 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始了。明天我找他们。
1: 现在这世道啊，没有人能按时把活干好。
0: 我们必须得是例外。
2: 您的钱包忘带了。
0: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1: 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啊？
0: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我敢打赌，这照片上是个女孩。
1: 我爸妈。
0: 那这是你弟弟吗？
1: 不。
0: 怎么撕了？
1: 气头上撕了。那时候恨死他了。
0: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1: 我能不说吗？
0: 所以你一般不留女孩照片啊？
1: 你像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那遇到的缘分都是一拍两散、互不相欠的买卖。
0: 就我们这行都有软肋，迟早有仇家。其实多个朋友多条路，但也别太花了。得了花柳病打西洋针很贵的，
1: 这你都知道。
0: 一切都来之不易，什么事儿都别一条道走到黑。
1: 我懂，科长。

0: 哎，
1: 潘长，好久不见，
2: 张科长，好久不见，
3: 关科长，
2: 荣幸，
3: 你看啊。

0: 要想出人头地啊，工作得干好，人脉也不能疏忽。
1: 我实在是不认识什么人啊，除非关科长愿意给我牵线搭桥。
0: 牵线搭桥容易啊，难的是你得懂得委屈自己，低头说小话，讨别人喜欢。
1: 那我就先拿你练练手，先讨你喜欢喜欢。
0: 没想到呀，啊，宋先生，连小白脸的撩人话都会讲，舞也跳得不错。
1: 这男人啊，年纪越大，骨头越软。我都有点瞧不起现在的自己了。
0: 为了活命跪下，为了升官说软话，不丢人。
1: 在你面前，我是抬不起头的。
0: 我呢，最在意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关凯。只要你不对我撒谎，我们家钥匙都能给你。

0: 我会开枪的，绝对不能乱来。我们只有3分钟，拿不拿到必须撤退，3分钟足够了。放心吧，啊，赶紧走吧，开始了，走啊！
1: 哎呦，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开什么眼了？拳脚了得，字写的漂亮，这舞跳的也翩翩，文武双全哈，难怪科长赏识你。
2: 不会跳，瞎跳啊！
1: 你刚才是没注意，你刚才转的时候，那几个女日本子看你那眼睛里边都喷火星子了。
2: 您可别笑话我了，整个哈尔滨谁不知道？您才是我们特务科的一枝花啊！
1: 是吗？

0: 怎么了？
1: 是
0: 啊。

0: 谢谢方队长关心。
1: 好久没有去拜访了，问他好。
2: 好，哎，不好意思。
0: 好，你们聊，你们聊。哎，
2: 关科长，我拟了一份报告，希望你能够为我提一点意见，请跟我来，我要拜师学艺，你跟你过。
1: 当然。嗯。

0: 儿子，儿子，
1: 嘿，
0: 我说，什么事？
1: 我在
0: 哪里有三人的？

0: 要死是吧？那边。
1: 同志们，查里边干啥去啊？
2: 给我过来。
1: 赶紧的，磨叽啥呢？

0: 昨儿去查一下，
1: 好像跟关科长下去了。
0: 朱文，
2: 这儿呢。
3: 上车。
1: 科长，
4: 怎么个查法？
5: 别丢人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登记的呀。
3: 车都查仔细了。

0: 商量，那就一起死。
1: 刘姑娘，你打死我们，亲生弟弟，你也未必逃得出去，不划算。谈个条件吧。

下车。定位头，一直往前走，谁为他围墙避了谁。

0: 进来歇歇，我去跟你要。
1: 我能在你这儿对付一下吗？房子算了。
0: 原来就是你的房子，没什么不方便的。
1: 想多了。我想回家，是因为这不会有找我的电话。

0: 什么呀？哦，我去给关小姐拿换洗内衣，要不要给你们弄点吃的？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关小姐喜欢的都有，
1: 看着弄吧。哎，哎，
0: 程婶，啊，您跟关小姐怎么认识的？啊。
1: 是你们特务科的金科长介绍的。
0: 那怎么不在关小姐家继续干下去了？
1: 其实，关小姐不喜欢家里有生人。

0: 关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女儿以后有难处，直接找我就好了。
0: 不不，
1: 别拿送些什么东西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1: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妈就好了。

0: 来，喝点热乎的吧。
1: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样子，毕竟是一个姑娘，十来岁就没了爹娘，还拖着个弟弟，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根草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3: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2: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4: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5: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2: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正式投运。天津发布住房发展15/5规划，优化住房空间布局。今天上午，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3: 今天记者从

0: 从中国海油获悉，由驻京院所中海油工程研究院研发设计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
1: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细薄系统组成。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海油安澜号通过一条长约4.3公里的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京津冀企业家联盟机器人产业链联盟成立，推动3D机器人产业实现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机器人创新策源地与产业应用高地。
1: 当前，机器人产业已成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未来产业优势的关键抓手。京津冀3D企业携手科研力量，着力突破核心技术，拓展工业、民生、城市运维等场景。联盟成立后，发布了三大产业成果：一是京津冀企业家联盟机器人产业链联盟需求图谱，梳理出3D企业8类518项真实诉求，建立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阅卷的供需匹配闭环。二是京津冀链企通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平台整合了政策导航、需求发布、金融赋能、出海拓展、区域配套、科创成果转化、产业活动7大功能，打造 3D 机器人企业线上协同枢纽。三是发布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链研究案例，为企业技术攻关、资本赛道布局、政府产业规划提供专业研判参考。此外，联盟还发布多款落地场景，集中释放海量商业化试验空间，推动机器人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产线与民生服务一线。
0: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了天津市住房发展15规划。
1: 15、17，天津统筹优化全市住房空间总体布局，坚持供需均衡、差异供给，注重产城融合、配套支撑，深化人房地协同联动，构建双城多点的住房空间发展总体格局，实现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与居住品质的全面提升。聚焦京津双城主轴和魅力海河带、蓝色海湾带，服务站产城、校产城、港产城、文商旅融合发展，塑造宜居宜业住房空间。规划将全市分为金城、滨城两大板块。金城核心区聚焦重点片区开发和城市更新，增加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供给，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金城非核心区滨城围绕产业发展完善居住配套。规划提出坚持新房加存量多元供给，盘活存量土地与楼宇资源，完善商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多层次住房产品，高标准配齐教育、医疗、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功能复合、生活便利的居住组团。据了解，规划通过分区分类精准布局住房，既要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也将更好服务城市产业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天津举行线下招聘活动，本周人社部还组织多个线上招聘专场。
1: 昨天上午，宝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百日千万系列招聘会，共有50多家企业参加，涵盖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有生产技术、行政等众多岗位，吸引500多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
2: 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之前做过统计文职的工作，就想找一类这方面的。看这个现场招聘

0: 量也挺多的。
1: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介区，为求职者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帮助求职者更好地了解就业政策，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本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共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95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算法工程师、后端工程师、系统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5600人次。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485家用人单位，提供光伏设备工程师、电池研发工程师、风电运维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383人次。医疗卫生行业专场组织近50家用人单位，提供临床医师、生物研究员、实验室检验技术员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物流行业专场组织3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物流专员、调度专员、仓储管理员等岗位，招聘需求20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的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招聘。
2: 今年上半年，天津数字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113个事项实现一网集成。
1: 今年上半年，天津持续升级天津数字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形成一库一网五赋能数字化服务格局，以就业数据资源库为底座，以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为对外经办服务平台，围绕便捷经办、数据互通、供需匹配、动态研判、风险防控五大方向释放数字化效能，通过整合113项就业创业服务事项，汇集全市14亿条全量业务数据，贯通就业业务经办、供需匹配、动态监测全链条服务，用大数据赋能铁脚板，数字平台赋能就业服务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作为服务企业和群众的线上主渠道，优化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128个系统经办模块，维护业务数据万余条，覆盖就业登记、失业登记、补贴申领等全流程高频服务场景。1到6月份，系统新增20000家企业用户，17.9万个人用户，累计服务企业50.8万家，个人81.4万人，动态监测470万条就业登记数据，为就业服务政策研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2: 今天上午，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1: 今天上午，在上交所交易大厅，金富士达正式开盘交易。富士达首次公开募股，股票代码603468，发行新股4123万股，每股发行价17.46元，募集资金总额约7.2亿元。这是2026年天津市第一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截至2025年底，企业的整车年产能约700万辆。青桔、美团、国内共享单车平台都是企业的重要客户。除了传统自行车，富士达还在2018年就开始布局电助力自行车。如今70%的业务来自海外，产品销往美国、韩国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30.88亿元，同比增长19.13%。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与1.1万个项目。这些资金在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精准流向医疗、养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领域，更加突出民生保障。我们继续来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并于2028年正式实施。

0: 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构建覆盖化妆品原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灌装、仓储物流、上市流通的全链条管控框架，拓宽监管边界，实现全链条闭环管控。此外，还对标国际标准，助力中国化妆品产业出海。根据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创业房租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相关规定，高校毕业生创业享受房租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创业房租补贴最长24个月，自企业首次领取补贴之月起连续计算，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月可享受创业房租补贴1000元，每带动一人就业每月再增加500元，每月补贴额度最高2500元，实际房租金额低于上述补贴标准的，按实际房租金额予以补贴。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获悉，2026年普通国道交调站升级改造项目获立项批复。
1: 天津将实施普通国道140处交通调查站点升级改造，同步推进集疏港道路15处交调站建设，进一步完善公路路网感知体系，助力公路数字化转型。据了解，普通国道140处交调站改造，包含融合非现场执法治超站点21处，接入利用公安卡口点位24处，升级现状交调站点65处，补充增设交调站点30处。同步实施的集疏港道路15处交调站，包括融合公安卡口点位5处，补充交调站点10处。工程将对既有治超非现场执法站点开展软硬件联调改造，共享车牌识别、称重检测等数据，接入公安卡口过车记录、图片抓拍等基础信息，补齐老旧交调站车牌自动识别等感知短板，在感知能力不足的路段新增路况监测、号牌识别、车速采集等全套设备，提升重点路段的数据采集能力。该项目计划今年开工，其中普通国道140处交调站点力争年内完工，集疏港道路15处交调站点将于明年5月底前建成。
0: 公安交管部门完成对富康路立交桥的通行改造。
2: 富康路立交桥位于南开区与西青区交界处，是连接市中心城区、高新区和大学城的重要道路节点，日常车流量大，早晚高峰经常堵车。交管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富康路和简阳路交汇的这处匝道高峰时段实际车流量是设计通行能力的近2倍，再加上部分车辆随意变道加塞，容易发生剐蹭事故，加剧路段拥堵。在这次改造中，交管部门通过在距离匝道口数百米的远端位置增设前方道路预告标识、铺装专用车道等方式，引导车辆提前并入对应车道，避免车辆在匝道口横跨多车道变道。
3: 驾驶员呢，按照标志标线通行就行，覆盖了全方位的电子警察，来规范咱们的通行秩序。
2: 优化路口通行规则的同时，公安交管部门同步强化路面动态管控，早晚高峰时段增派铁骑民警驻守立交桥各个匝道口，随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情况。
4: 对这个交通事故、坏车，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快速处置，对违法行为呢进行查处，减少拥堵系数，方便群众通行。
2: 包括富康路立交桥在内，本市已经完成金来秀川路口等25处重点路口路段优化，接下来还将推进密云路与密云一支路交口等25处点位改造。
0: 武清区五所村镇学校门前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2: 本次改造涉及睢黄口镇中心幼儿园、大贤场镇第一小学、大贤场镇陈楼幼儿园、梅场中学、四村店镇湖西中心小学共5处点位。改造路段大多紧邻北阳县、崔郎县等国省干线公路，平日里车流量大，人车混行，标线模糊，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隐患。在这次施工中，对全长共计2000多米的校门沿线道路重新铺设路面，翻新交通标识标线，加装防撞护栏，安装交通信号灯等设施。其中，梅场中学门前300米重点路段铺设红色彩。

0: 色防滑路面，专门划分出学生家长停车通道，把社会车辆与家长车辆分开，降低学生上下车通行风险，同时还在校门口安装了摄像头。
1: 像学校门口的监控是能反馈到学校前面整体的一个通行状况，进出学校进出园的一个情况，如果有什么一些剐蹭有其他事故发生呢，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溯源。
0: 今年市交通运输委、市交管局、市教育局多部门联动，联合各属地镇街，宣示统一摸排筛查出33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校园门前道路，覆盖武清、济州、宝坻、静海、宁河等。截至目前，宣示已有22条学校门前道路完成提升改造，剩余11处点位正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
2: 作为本市今年20项民心工程的一项，450辆新能源公交陆续投用。
3: 今年更新的这450辆车主要涉及673路、808路、856路等40余条线路。在更新车辆的同时，运营部门也会根据客流量和线路特点，匹配6米到10米不同长度的车型。观光3路的10辆公交车近期完成了更新，相较于原有车辆，座位数量从21个增加到了27个。而且车厢内部采用高地板纯平设计，所有座椅上的乘客都可以无遮挡观看窗外风景，
4: 空间上也比原来大多了，坐着比原来也舒服。
3: 部分车辆还增设了 USB 充电口，方便乘客应急给手机充电。此外，新公交车还搭载了障碍物预警系统，
5: 前方有人的情况下，它在上面会显示这种注意障碍物，它的车就停止了。通过这摄像头，咱360度都可以看。
3: 从2012年开始，本市开始大规模投放新能源公交车，目前全市有600多条公交线路，运营着约5000辆新能源公交车。这两年前期投用的新能源公交车陆续达到使用年限，需要投放新车补充运力。从去年开始，本市连续2年把更新新能源公交车纳入民心工程，目前这450部新车已经全部交付到各个车队。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天津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度或以上。高温天气保障新能源重卡运营，各大加氢站也迎来了考验。
7: 大哥，你等会儿，你听我指挥啊，我喊你啊。
0: 津南区葛沽镇的这处加氢站距离周边炼钢企业最近，每天有超过60辆氢能重卡来到这里加氢。董文健是这里的加氢员，他告诉记者，一辆氢能重卡加满需要70千克的压缩氢气，这个加注过程一般需要20分钟，这期间需要加氢员在旁边盯着，以免出现漏气现象，一直在户外连轴转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除静电、侧漏、加注，一辆接一辆，严格按照这个工序来。一上午的时间，董文健已经加注了近20辆卡车。除了加氢，董文健和同事还需要巡查工作区，包括卸氢区、压缩机区、储氢区、加氢区等，每2个小时要巡查一遍。其中压缩机区、储氢区是重点区域，由于管道多、隐患点多，需要仔仔细细用仪器检查，一点也马虎不得。
7: 那个接口比较多，需要检查的地方也比较多，这一圈下来大概有几百个接口，所以说咱检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因为咱这个加氢呢不能产生静电，所以说咱从上到下穿的包括衣服、裤子、鞋子都是防静电的，只能是这样改善，没办法，咱自己克服一下。越是高温的话，越要仔细排查，保证加氢的安全。
0: 中午10分，没有遮挡的储氢区温度计显示已经到了45度。巡查一圈半个多小时，董文健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高温天气下，为了给管道和设备降温，加氢站各个区域也都加装了冷却水循环系统，能够把这些设备的温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8: 目前的话也是一个加氢站的高峰，天气炎热，然后对安全管控这块了加强的管控，并且呢对于巡检次数上我们也加强密度，做好安全防范，并且呢人员室外活动我们也逐渐的减少，然后增加轮班次数，做好人员的防暑降温的保障。
2: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天津市多处公共体育场馆以及部分经营性健身场地将实行免费或者低收费对外开放。
6: 8月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全市从市级场馆到16个行政区的各类体育场地同步推进惠民开放活动，其中包括奥体中心、人民体育馆等市级公共场馆，滨海新区、和平、南开、河西、北辰等全区范围内的健身场馆都将面向社会敞开大门。本次开放项目涵盖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部分场地免费开放，部分场地执行低收费标准，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助力天津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建设。需要提醒的是，各家场馆开放时段各不相同，不少场地需要提前预约。市民出行前可以确认场馆开放时间、预约方式以及咨询电话，合理安排出行，科学开展健身运动。
2: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7到28度之间。中午到下午，人体感受都以闷热为主，建议大家减少室外活动，保证水分充足，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出现头晕、体温升高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天空云量增多，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36度左右。8号到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本轮高温天气有望会暂时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0到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多云，37到28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36到28度。天津济州多云，36到26度。天津宝坻多云，36到27度。天津武清多云，36到26度。天津静海多云，37到26度。

天津宁和多云，36到26度。天津北辰多云，36到26度。天津西青多云，36到27度。天津津南多云，36到27度。天津东丽多云，37到2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6到24度。

お前早く走って行け。お前早く歩け。ほら、降りろ来る。

0: 我知道，你这邪火要不撒出来啊，今晚是过不去了。
1: 你真以为我会防着一个老妈子啊？咱们可就真是疯了。

0: 上一次这样还是在我姨父被杀的时候，他就倒在我面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肠子肚子的味儿。
1: 其实错在我，今天大意了，犯了大忌，干我们这行一个不小心就得吃一颗枪子了。
0: 你这都是废话，是错不错的，敌人的子弹不会听你的借口。
1: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头都别回头跑，别管什么职责，别管什么脸面，也别管别人的性命，可以吗？听懂了吗？
0: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是我要跟你说。
1: 其实我今天啊，吓得差点尿裤子。这双腿现在还软着呢，但我在你面前我得撑住了，这要传出让胡斌他们知道，那我今后还怎么混？哼。

0: 喂，
1: 让你的关科长接电话。
2: 找我的吧，
0: 潘部长。
2: 嗯，
1: 钱野大魔决定把昨晚的事件定性为电箱跳闸引起的混乱。
3: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2: 这定性太儿戏了吧，鬼都不信。
3: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钱野科长有些事情
1: 是不想让咱们知道的，
3: 您觉得呢？
2: 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去办就是了，什么事都让我看着。
3: 我有一个想法。
2: 直说。
3: 把今晚参加活动的所有人
1: 先扣下，带到警察厅，一个
3: 一个的细细的审。
2: 可以，以特务科的名义通知下去，谁都用不着避讳，包括我。
0: 这潘股长就是潘股长，这儿都能找到。
2: 你还是回去睡吧，光在床上睡不着。
0: 我去给你要车。
2: 科里已经派车来接了。

你都看见了，关系他变了吗？他已经不是我八年前认识的关系了。

0: 相机给我。差点坏大事儿。你疯了！你疯了！你，
1: 我让你把宋卓文留在身边，你就这么留啊？你的戒备心呢？控制欲呢？说话！
2: 我的戒备心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也不例外。
1: 扯淡！你都睡在他床上了，啊？

0: 不要命了吧？啊，鬼迷心窍了？
1: 我没有。
0: 给我闭嘴！你别跟我这儿演委屈啊！打你入这一行，你就跟着我，我也算是你半个师傅了吧？
2: 给我放下！
0: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打去日本受训到今天为止，人不人鬼不鬼的，受了多少苦忘了啊？你忘了？忘了没关系，过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身上的伤口，看看你身上的伤疤，看看你自己的伤疤，过来，自己脱。

0: 要把这些疤都刻在别人身上，这是你从日本受训回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1: 他妈一个字你也记不住了，都忘了，当时吃了。

0: 滚雪啊，不要忘了你的大志向，你比谁都清楚为了志向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做不到，但你能做到啊。不能被干扰，更不能被左右。有一天你觉得我碍事了，别犹豫，直接干掉我。
1: 我会有这一天。
0: 不要对宋卓文有乱七八糟的想法了，更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他。

0: 那咱们再讨论一下剧本，再不定稿就没时间彩排。
1: 他妈非来这种地方讨论啊？他不如学校安静。
2: 这不挺好的吗？
1: 讨论的人都不对，问题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3: 李东军，你什么意思啊？
0: 少说两句，
3: 你把话说明白了，谁有问题？
0: 请咱们喝这么贵的咖啡？
1: 你这么有钱，家里不是搞买卖的吧？
0: 所以你觉得大家能把这出戏排好吗？对不对？
4: さすが、中村君だよな。ご昇進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バックドよ。ちょっと早すぎじゃないの？必ず何か秘訣があるんだろう。
5: そうよ、中村。いいよ、どこなんだ。いいか、君に寝るとき、山の部屋の眺める奥どうやって案内させるんだ。もし、根治分治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ないときは、こいつらやるんだ話だよ。
1: 学生会主席有不允许同学发问的权利吗？
0: 谢月同学性格很内向，有什么困难也不跟大家说。
3: 咱们排这个戏为了什么呀？今天剧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
0: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剧本。
1: 我有什么问题吗？
4: 不对啊，やるのは全部平面でことか。
5: 山は森だ、森は村民だ。こうしてね、もし簡単に公示文書を見ずかるよか。他の部隊にも同じようなやってるよ。
4: お前そんなことやって町の住民たちは逆らないの。
5: 現地の記者探してとても罪に気にしちゃって神様誰も何も言わないよ。さあさあさあ飲め飲め飲めだ飲め
6: 干杯干杯干杯。
7: 蔡秘书，
8: 我记得我是在冷餐区的这个吧台的位置。
7: 徐处长，哎呦，
9: 我是在冷餐区吧台，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7: 好。丁鹏，你在哪儿？
10: 我侄子是外勤，我在停车场。
7: 说的具体一点啊。
10: 就在那辆别克车前，我记得司机是小五。哦。
7: 哪辆别克车？光特务科就有四辆，整个停车场会有多少辆？小五。
11: 就是那辆0921。
7: 胡股长，你当时的位置？
12: 我一直在吧台边站着。身边是他。
13: 是的，是的，当时就我们俩在吧台，胡股长说给我看手相。
7: 胡股长手相看得怎么样？
8: 忘了。
7: 胡股长忘了，你忘了吗？
13: 我。
7: 他压根儿就没给你看手相。宋卓文，我记得当天。你大部分时间是和关科长在一起啊？
14: 那倒不是，那时候关科长已经跟前野科长上楼去了，我在一楼大厅。大概在这个位置，在赵厅长身后。
7: 赵厅长。
15: 我在这，
7: 谢谢赵厅长。
13: 长，谁的电报？
2: 松树。

0: 按最高等级加密发出，现在。
1: 是。
2: 这密电回得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儿难了。
3: 哎，又是松鼠密电了。
4: 什么机密电报啊？
5: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不该说的呢。
4: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
5: 他是科长单线联系的高级情报员吗？
3: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官学才当上科长呢。

0: 我凭什么见过你？
1: 岂不是科长的老人了吗？很好。
0: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

0: 关科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没进特务科的话，你现在会干什么？
1: 当年要是没遇见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如果没遇见你，我还在广场上巡逻呢，8个钟头换一班，一站站一天。
1: 那就是命呗。如果当初你没救我呢？
0: 没有如果。
1: 广场上的眼线告诉我，之前有个摆摊的小姑娘，在渡边被杀的第二天就没再出现过。
0: 那日本人死了是大事儿，什么巡逻呀、治安科呀，都得来整顿。那广场周围的那些没有执照的小商小贩肯定不敢来。说实话，自打进了这特务科呀，这日子过得这胆战心惊的，一天一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一个，自己

0: 我不想到犯人似的天天背身。后悔了？那没有。要是真有这一天，你就告诉我，我爱听。
1: 到地儿了，靠边吧。

0: 快点。
1: 两杯咖啡，谢谢。
0: 哎，好嘞，稍等。
2: 选择这个位置，你有什么说法吗？
1: 个人习惯吧。永远不要在餐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别人。
2: 而且还方便观察门口进出的人。
0: 慢用。
2: 还是出来好，比新人培训有意思。还有吗？
1: 总之吧，就是不要太有规律，不要去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不去固定的澡堂子洗澡，别到固定的餐厅吃饭，看我们的人太多，别给他们机会。

0: 不过不能去固定的餐厅吃饭，还挺可惜的。我也挺喜欢这个马哥的。
1: 哎呀，但我们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喜欢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没别的办法，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

0: 想什么呢？宋哲文先生，
1: 我在想怎么把你的话都牢牢记住。
0: 少来这套。

0: 来呗，兄弟。哎，你菜上来了，慢吃啊。不是刚吃完羊饭吗？又跑我这灶上来了。
1: 我跟他吃饭，一个脑袋跟八个硬都玩不过了，哪顾得上吃饭？
0: 你刚才说的特工守则什么内容？
1: 都是一些基础内容，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还有因地制宜，在那马蒂尔里面找位置和角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我哥
0: 他睡着了，我先把他累着吧。
1: 我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惯了，你得多操点心啊。
0: 关学给咱们提了个醒，你总来这里确实需要个理由。
1: 是啊，就你这菜做的油少盐大的，我要说奔这口吃的来，你真有点勉强。
0: 小本经营，油大盐少才不正常呢，再用上细粮精米，经济警察就该上门了。
1: 来，咱抓紧时间把那个新的联络方式定下来。

0: 你们特务科是每天订报纸吗？
1: 滨江日报，每个科都有。啊，
0: 那这样，如果我需要和你联络，我就会在上面登一个寻人或者寻物的启事，然后从第二句话开始，每隔三个字把第四个字挑出来，连接起来就拼成一句话，啊，除非情况紧急，啊，不要打电话。
2: 钱叔，加州炖菜。
1: 哎，如果我需要联络你，我那个阳台不是对着那个大街吗？我回头买两盆花放阳台上，需要见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浇花那个喷壶的壶嘴冲你。至于时间和地点，咱们就提前在上一次接头的时候先定下来。嗯，还有啊，我在你的店里入一股啊。
0: 你小子，那个铁树镇那些损照都用我头上了。来，
2: 哎，来喽！
0: 来，再看看。行，那咱说好了啊，就是那时候你在铁路上干的那会儿，然后你连哄带骗啊，压着我答应你入了一股。这个股金就是20块大洋呗，啊，占两成份子。
1: 这整个像样的文书啊，
0: 我来办。
1: 打死蔓延呢，水在哪儿啊？
0: 什么？那湖里的自来水。嗯。
3: 对，火车站，你自己去，帮我查一个摆过地摊的姑娘，卖鸡毛掸子的。很巧，渡边警长被杀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4: 查到之后，马上就抓吗？
3: 嗯，先不抓。

0: 之前卖过鸡毛掸子吗？有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姑娘在这儿摆过摊，见过没有？
1: 没见过呀。

0: 知道了。
1: 方科长，卖鸡毛掸子的女孩一共就摆了三天摊儿，还跟旁边的日本店主干了一场，没人知道她住哪儿，更不知道她叫什么。最后解围的是渡边，渡边就是在要强奸一个女人的时候被干掉。
0: 把查这个女孩的事儿先放一放。
1: 为什么？
0: 怕什么来什么，又一个日本军人被杀了。

0: 子弹贯穿，应该是近距离开的枪。
1: 他叫中村，隶属于黑河宪兵守备队，案发前和两个日本同乡在喝酒。他们说死者在哈尔滨没什么仇人，唯一一点是喝酒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 什么话？
1: 他们俩情绪都挺激动的，
3: 而且是日本人，
1: 说是只肯和您交流。
2: 我去谈。严格排查咖啡馆，弄清楚当时的过往客人，另外仔细勘察现场，查清楚什么子弹什么枪。
1: 是。

0: 从下午到晚上去过咖啡馆的人都在这儿。
1: 验尸报告出来了，
0: 子弹贯穿颅骨，从这点可以推断枪手距离死者在3米以内。
1: 里头还有6个学生，没名字吗？
0: 都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的。
1: 关凯也在吗？
0: 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掺和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呢？
2: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枪是我给他的。
2: 咖啡馆里待过的人啊，都没有杀人动机。现在关内全面抗日，谁知道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哎，您想想，几个日本乡下人，在满世界都嚷嚷着剿抗联的时候，还在聊这种杀良暴风的下三滥的事，一个个喝的都跟烂泥似的，自己的同伴被罚死了都不知道，这种事儿没法查，
0: 没法查。
2: 哎，

0: 等睡。
1: 干嘛呀，姐？你抽什么风啊？你找什么呀？
0: 你枪呢？
1: 丢了。
0: 把枪给我。
1: 我说找不着。
0: 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敢撒谎？
1: 我没撒谎。
0: 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是不是要害死我？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1: 我没杀日本人，我没杀。
0: 疯了吧你！把枪给我。
1: 没有，丢了。
0: 你别逼我下手，我他妈有100种方法能找到你的枪，但我希望你自己给我。
1: 那我上学怎么办？
0: 请假。
2: 但你要跟我翻舰的话，

0: 奇性迥异，互生嫌隙。
1: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2: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爹能高兴吗？
0: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3: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4: 我给你发十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小康，
1: 我是丁哥，
0: 开门。
1: 我知道你在里边呢。我在咖啡馆捡了个东西，我想应该是你的。
2: 丁哥，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啊？是这个吗？
2: 给我！
0: 是你的啊？

0: 你别逼我，我会开枪的。
1: 小破孩，别张嘴就瞎咧咧。这枪最好是近距离射击。你到底要干嘛呀？帮你想干嘛？枪先搁我这儿啊，剩下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0: 你为什么帮我呀？因为我喜欢你姐，你早晚得教我姐夫。姐夫哪有不帮小舅子的？
1: 我听不懂你说这些。不懂？啥不懂？
0: 我绝对不能把枪给你，要不然我姐不会放过我的。
1: 你昨晚用这把枪干死那日本人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姐会不会放过你啊？ 把这事烂到肚子里。

0: 出门干啥呀？
1: 少废话，检验报告呢，给我。
2: 你真的应该相信小凯，这老爷子是现在检验科老大的师傅，他说除非非常专业的清理手法，要不然这枪肯定很久没开过。

0: 拿不了我的短儿，都失望吧。说吧，什么条件？
1: 还是那句话，一块儿看场电影。
0: 最近真没时间。
1: 行吧。

0: 你说夜里咖啡馆门口有个日本军人被人用枪打死了，你和你的同学都在嫌疑人名单上，只有你有枪，你让我怎么想？你去咖啡馆干嘛？
1: 和同学们讨论拍演话剧的事儿。

真的不是我干的，别干蠢事儿。要真出事儿了，我得跟着你一块完蛋。

0: 把这些虚头巴脑的给我摘了，还有那个，你挂家里给谁看啊？到学校不学点真本事去？
1: 知道了。

0: 说呀，
1: 还没走呢。
2: 啊，回来取点东西。
0: 回来那不是实话，钱野科长刚来电话，让我把这两年的卷宗整理出来。你说明天就要，我这人手不够。再者，过手的得找个信得过的人吧，陪我加个班。

0: 干啥去？
1: 我活动活动。
2: 哎呦，
3: 两点了已经，早点回去睡，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了。
2: 没事没事，
3: 估计还得干半宿呢。
2: 一起弄吧。
1: 你的重要任务
3: 是明天早上记得提醒科长先看这个，告诉他，前野科长等着要呢，等他看完了就赶紧送过去。

0: 这交通线恢复了，记住岛要路72号，你到那儿会有人接应你，你就跟着他走，他会就带你撤离的。
1: 知道了。再有就是，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
2: 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多大了？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知道。来，你再重复一遍。岛要路72号，有人接应我，跟他走，他安排我撤离，然后半道留下一个叫全子的孩子。你记住啊。
3: 地下工作的第一条纪律，就服从命令，听指挥。能不能动枪，什么时候动枪，打谁，都得听命令。老田，
1: 嗯，
3: 我问你一下，我这一走，还能见到我弟弟吗？
1: 怎么不能？等把日本人打跑了，那就是咱们。

0: 天下来。
1: 你托给他带句话，
0: 嗯，
1: 就说虽然我是长子，但我这一天天的把脑袋逼裤腰带上，你让他赶紧找个媳妇儿，别让老宋家绝了后。
0: 这话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1: 你刚才不说了吗？组织的人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你就说组织的意思，啊？
0: 行。
1: 你能代表组织吗？
0: 我能。
1: 那我也托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1: 如果真遇到啥事儿啊，你就让植物园撤，别逞强。咱哥俩不都给组织卖命吗？老宋家如果只能留一个，那也得是他。你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0: 把车票收拾一下。
1: 长官，我真的没要，你让我慢点动一把。长官，求求你了，
0: 慢走，
1: 长官。
2: 哎，这么多？
3: 是啊。弄到下半夜两点才完事儿。潘股长说，千野科长上午就要看。
2: 正好我要出门，顺便送过去。
3: 我给你送到车上去吧。
2: 不用。

没想到这上面还残留着松鼠密电的内容。现在只需要找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译出情报了。

0: 马丁尔宾馆，好嘞。进门右手第一桌。先生您好，您几位？两位。好，您坐那边可以吗？
1: 这么没人吗？哎，对不起，先生，这个位置已经有客人了，他上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了。
0: 那你给他换张桌来，
1: 这不太好吧？

0: 去马黛尔宾馆，会有一个戴白围巾的人和我们接头。
1: 先生，这我位子。
2: 这里是酒店，只有收银台的位子是固定的。
1: 先生，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2: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等我和我的朋友吃完饭，你再来，别影响我点菜啊。
1: 行。
3: 先进去，找到那个人，注意警戒，我随后就进去。
4: 看见我围巾了吗？灰色的。
5: 没有啊。
4: 哎，围巾哪儿去了？
6: 先生，先生，哎哎，朋友，您能把您的围巾卖给我吗？我脖子手寒了，围巾又丢了，我真急用。哎，
1: 行，
6: 我给您。
1: 那您稍等等，明年我不用了，我再卖给您，行吗？
6: 不是，我给您钱，

0: 哎，老板，有灰色的围巾吗？
1: 灰的没有，你看其他的吧。
0: 可以可以，不用找。
2: 哎哎，好。
3: 老钱干嘛来了？特务科的人刚进去，老钱已经在里面了，麻烦大了。

救出去，同志。慢点，慢点。

0: 怎么会出事啊？
1: 可能关雪也到马迭尔去接头，两伙人撞在一起了。
2: 线上派来的特派员，会不会已经落在关雪手里了？
1: 可能。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1: 怎么会跑了？
0: 你先别说话，我们带你去看大夫，现在就去。同志，同志，
1: 我会吧。
2: 我们去哪儿？不会可怜。

0: 我们犯了交头重耳，凡事总有意外。联络员应该已经落在他手里了。有办法查到吗？
1: 把接头号先给我。你可能接头太危险了。如果他真的被捕了，敌人一定会严密监控的。我知道，我见机行事。
0: 把二号给我吧。哎，你是邮政局的吗？哎，是的。你是谁？我想问一下，从哈尔滨发挂号信到齐齐哈尔区贴多少钱的邮票？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伊林县邮局的。
1: 记住了，放心吧。
0: 哎，你。

0: 说说吧，到哈尔滨任务什么呀？啊！站住！别动！别这么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
1: 再动我打死你啊！嗯，
2: 嗯。

0: 同志，同志，你有什么情报要给我？来取！来取！来取！组织上让你来取什么？同志，来取什么？
1: 子弹取出来，关雪他们怎么没回来？抓了人不带回来，这太奇怪了。
2: 白酒，站住！

0: 小琪啊，咱们这条件比较简陋，没有马费。
1: 这比山上的条件好多了。
0: 还知道其他的联络点吗？这里不安全。
1: 总之，还好。
0: 不，你对安好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1: 是，是，是咱们把女儿牺牲了。

0: 喂，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1: 什么布防？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1: 不归我们管。
2: 关雪既然没有把人带回科里，就一定会找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并且给行动谷下命令，让他们在藏人地点附近布防。是，一个接一个的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3: 喂，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啊，在哪儿布防啊？
3: 布防？布什么防？
1: 我让你们去拉警笛，你布什么防啊？
0: 好，不好意思啊，拉警笛啊。麻烦再重复一遍。
3: 买卖界一东，田地界一北。
1: 再听不清楚，来办公室来问我。

0: 哎，把买卖地以东，天地界以北，我记着。天地界以北。
1: 秋梨，又甜又面的秋梨。秋梨。
2: 卖梨的。哥，买梨吗？
3: 我帮我个忙。
0: 什么意思？
4: 走不了了，你们已经暴露了。
5: 同志，哎，同志，咱们暴露了，得快走。同志，不行，那个联络点在哪儿？我得去通知他们撤离，几十条人命啊，同志！
3: 就在
5: 所以决，然后呢？
1: 周先生，请收音机来电话。
5: 然后呢？

0: 出去一趟，拿点雪茄给我医生的，记住，不是我以为，任何人不能进来。
1: 明白，任何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

0: 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toda.
1: 关姐走了，人都在里面。
2: 这上面几个人？
1: 关姐在大马蒂尔德三个，死了一个，应该剩两个。
2: 不能再等了。
1: 哎，这是我从关姐办公室偷出来的，你用它，就说你是行动四组的外派安防员，去把门骗来。
2: 上去。

0: 找谁？
1: 哎，兄弟，我是行动四组的外派暗访员。关科长让我过来送血浆来了，说咱这有人输血。你看。
2: 等着。

0: 喂，哎，科长，是我，你稍等。
1: 喂，不变，不变。

0: 有啥就说啥，别跟我耗着，别整没有用的。
1: 小伙子，我看你挺年轻的，你本地的吧？啊！别跟我扯，我拿到的情报比你送的重要多了。我没骗你，我真没骗你。 我想活着，能不能给我口水喝？

0: 哎，卓文，
1: 来来，这事儿啊，就得你办啊，劝一下。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大事，今天这事儿要是过不去，咱们都得跟着吃瓜了。来。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科长去马迭尔执行任务啊，结果把也在那儿接头的共产党给逮回来了。天大的好事吧，啊，可人又让他们给抢走了。你你说这是撒起火呢？
2: 怎么能不窝囊呢？

0: 上呢？
1: 哎，说话！
2: 关科长，关科长，我是松手的人，松手的人。
1: 你现在在哪？
2: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你快来呀！我刚从这地下党的窝子里跑出来，我这干什么？
1: 冷静，你周围有什么？
2: 周围是民宅，民宅。坏了，我看见一个人跟我走过来了，他挺像我怎么着？
1: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2: 他长得像扑克。快点，他找着我了，他看着我了。
1: 你周围有什么？你现在在哪儿？马上告诉我！
2: 不是，我没见，我快救我！

0: 强强，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到岛要路42号了，那儿通知说交通线又断了，给了我这儿地址，我只能又回来了。
1: 咋了？你要不蹲在这儿，我这是先恍惚了。我说这是中文还是中文？
0: 我还以为以为我又做错啥了。
1: 你当地这段开枪是对的。
0: 其实能更早点，那小子侧着身，玻璃反光，我多走两步才开的枪。你没听清他在电话里到底。

0: 你说啥？
1: 没关系，他们不认识卓文。
2: 说实在的，干你们这行真难。你说一颗子弹不一定能打死人，多说一个字儿反倒能要了命。
1: 哪那么邪乎啊？
2: 一个眼神上能见生死，还不邪乎？

0: 枪枪致命。
1: 守备团和宪兵队联系了吗？
0: 全都通报了。胡股长带着行动股的所有人，联合宪兵队和特高课，正在城内搜索可疑分子。
2: 对地下党来说，
0: 当务之急是青霉素。
3: 见不见过这个人？
4: 我没见过，我不认识，我不认识。
3: 太清楚了，
5: 有没有卖过？
6: 这是禁药，我没有卖过。
3: 我有没有卖过？
4: 没有啊，这真的没有啊。
7: 过，过，过，带走。
8: 不是我，你们抓错人了，真的，你们抓错人了，你们抓错人了，真不是我呀、啊！
7: 带走。
9: 开枪！开枪！老师，开枪！老师，你要命！开枪！
4: 他
3: 走！不是我是杨老，不是，放开我！不是，走！

0: 先用的，不过我再去想办法。
1: 哎，周文，你先等一会儿。你等我给尚元用完药，你把矿泉水带走。你别忘了，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关学给你找的。
0: 我知道一直有人在监视我，会小心的。
1: 不要挂在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敌人想到的所有细节，你都要续上尾巴，不能有一丝大意。你去看看你哥哥吧。
2: 你说你，你用得着把自己伤成这样吗？你用什么药？你跟我说，我替你偷不就得了吗？
3: 我没事儿啊。
4: 还偷？去哪儿偷你都不知道？
3: 你告诉我不就知道去哪儿了吗？
0: 行了，这不已经有了吗？高兴点，你已经立功了。
3: 你一说这我更来气了，我不都立功了吗？老天还不让我留下来帮你们，还把我往山里赶，你个老东西。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组织纪律必须遵守。再说了，谁让你非跟我长一张脸？
3: 你以为我想和你长一张脸啊？还疼不疼啊？下次别犯傻。
5: 很准确，这就是我们部队的布置图。山上有内鬼。
1: 关学有个情报员，一直在给他输送情报。这张图要尽快的交给方政委。找出叛徒。
5: 我跟那家伙是坐一路火车过来的，在火车上照过面，我肯定他不是咱们的人。
1: 他应该是个账房先生，在饭馆工作，饭馆应该是木质结构，应该是松木的，房间里通风不好，柜台高约一米左右，他常年站在柜台后面。
5: 你咋知道这么细致啊？
6: 他的右手中指、左手拇指的指尖都有厚厚的老茧。这是右手机上左手打算盘留下的痕迹。他小腿粗壮，其他部位倒是白白胖胖，这说明他虽然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却长期站立。还有他的两个胳膊肘上都磨出了老茧，这说明他平时习惯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从他身高来判断，那张桌子有一米高。我猜他是个账房先生。
1: 这些你必须牢牢地记住，我完整地转述给方政委，一个字都不能错。
5: 放心，我现在就去。
1: 你去哪儿？你坐下来。你带着伤你能出去吗？关雪吃了那么大的亏，各个出城口都封锁得很严。我说城里有一个专做江湖生意的货运厂，平时也接一些黑活，能带人出城，我们可以去试试。
5: 干多久啊？
1: 说是很久了。
5: 能干这么久，马上有诈。
7: 主要是没名没姓的，查也没个方向，这不像那卖鸡毛掸子的姑娘，虽说也不太好找，可要是腾出空来。
8: 一年300多天，天天都在抓共党，你腾得出空来？你要怎么找？抽一个人 笨点没关系，你把哈尔滨几处大的收破烂的找出来，列一个名单，一家一家的上门去问，一个月前有没有一个姑娘上去收过鸡毛？难吗？难吗？
7: 你这么看我不顺眼啊？
9: 你别看我，这话出了门我就当是自己放的屁。这阵子事儿多，你心情又不好。
10: 没问题，
9: 有气儿都往我身上撒。我是比不了别人，别的没有，给你当个出气筒我行。
8: 哪位？说话。抱歉，孙团长，我真是太急了，还是共党的事儿。他们要送出去的是一份重要文件，应该就在这一两天。他们一定沉不住气，换了是谁都会冒险出城。您这边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明白？
4: 又生气了？
8: 一个星期了，点动静都没有。共党集会去。
4: 急也不能总拿自己人撒气啊！现在都没人敢进这屋了，都让我来送文件。你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要么咱出去走走。
8: 去哪儿？
4: 去看看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出城了。
8: 什么意思？
4: 我当巡警的时候就听说，守着出城入口那个守备团那帮孙子们都是属他妈泥鳅的，你就算铁板一块，他们都能钻出洞来。咱俩去试试。
8: 你想怎么做？

0: 那你把前面挪开，我有急事。对不起，那后面那位，你出示一下证件。看我的就行了，出示一下证件。
1: 请您配合一下，现在上面令严，每个出城都得查一下证件。
0: 他没带，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没带的话，你就得回去取一趟。
0: 你要是抓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
0: 你看看，男的还是女的？
1: 那你让他把那个纱揭起来让我看看。
0: 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我们科长的脸，你他妈说看就看。啊。

0: 赶紧挪开啊！有车就推我哥说去。长官，我再告诉你，上面下的死命令，我要是给你俩放过去的话，我得听到。你他妈再不挪，把你那破烂木架给你撞烂了，信不信？放开！
1: 你要是这样，
0: 那就对不住了。

关的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安平，不知道是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真要给你挑点毛病的话，出枪的速度不够快。干得好，崔少长，拿着。 我个人，请各位下班以后去喝一杯。

0: 这行吗？
1: 赶紧的吧你。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庄科长，走了啊。

0: Cagala.
1: Oh, cagala.

0: 哎，主要是崔安明，报告一切正常。是，明白。好。
1: 哎，杨洋，我崔安平。这点打电话能有啥事儿？喝酒呗。哎，对了，你把下午执勤那三个卡口的少长都叫来啊。我打电话指定我都懂。啥玩意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当从北边出来了。饺子就酒，你都出门吧啊。哎，好嘞，好嘞。

0: 行，
1: 我傻呀。我要是给他俩放了，我一我这身皮就得被扒了，不光丢了饭碗，我还得关禁闭，咋办呢？八千。我跟你说啊，他们要是敢硬闯那个哨，
2: 我就你俩，我就崩了他。
1: 人呐，都是肉大的，你别管他多大官，我枪口抵在那儿，一动不敢。
3: 对，
1: 咋整啊？江总，这时候坐在后座的就下车了。
4: 郑建奇在他身边，
1: 因为啥呀？
2: 就是考验咱们哨卡呢，坏不坏呀？
5: 太坏了，
2: 肯定是
5: 就考验嘛。
1: 你们猜猜那人是谁？
3: 谁呀？猜不着。
1: 特务科的关学科长。我
3: 操！这特务科的人谁敢惹？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也后怕呀，我也是不敢打你，但是呢。人家赏了一把绵羊枪，
3: 黑无私访啊！
1: 因为咱呢，铁面无私，我才没吃了这个官了。我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5: 对。不能
1: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5: 行，咱们以后就是这么
1: 好。来来来，
5: 这样这办那回家。
1: 来，
3: 谢谢
1: 黑哥，
5: 谁都不让。
1: 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下，那人长什么样啊？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扎了个紫色领带。来吃菜，吃菜。
4: 哦，喝点汤。
5: 吃。
3: 吃菜，吃菜，吃菜。
1: 吃。
3: 啊，
1: 哥几个，最近年看见没有？
4: 有。
1: 啊，
5: 我这这么客气？
1: 没看见。
4: 没有。
1: 这边
4: 没有，我这没。
3: 没看见。
1: 没看见。
5: 没有。哎，没手
1: 连。来，见者有份儿，来。
3: 谢谢崔哥。
1: 来。第一杯来，干了！
5: 行，
1: 你这喝太费劲了，
4: 喝不动了。
5: 张老，
6: 我喝多了。

两辆轿车都是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相隔的时间不过只有几分钟。那第二辆轿车藏的肯定不远，这么深的车辙印儿，证明第二辆车在这里等了有了一会儿。至于这个螺丝钉，更能说明问题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成绩哨卡，就是因为这个废弃煤厂。一切都是提前策划好的，换车，然后把人

0: 怎么了？
1: 干啥呀？
0: 媳妇儿，双胞胎。
1: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一个都整不出来，还他妈双胞胎？这
0: 双胞胎？
1: 你他妈有病啊你啊！再他妈一惊一乍，你他妈滚出去睡去！
2: 咱们先去回。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

0: 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

0: 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罗副同志，欢迎你。
1: 哦，你方政委
0: 是。
2: 还有，你费劲巴拉背上山的十斤盐，我代表山上的同志感谢你。你的情况，老钱在电报里都跟我说了。目前整个山上知道你真实身份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包括你的来历和背景，明白吗？
1: 明白，跟谁都不说。
2: 嗯，
1: 你这枪准星该教教了。
2: 坐吧。你们哥俩长得还真是像，不过你这个做派可的确不像一个人啊。
1: 他呀，就是在特务科得装，你要给我捯饬一下，比他装得像，信不？
2: 哪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呀？幸亏有老钱在啊。老钱是整个东北地区最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配合好你弟弟，
1: 配合配合我弟，一直配合呢嘛。就是老钱太谨慎了，我说不动他。
2: 老钱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太容易冲动了。从现在开始，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我指挥。
1: 啊，明白明白。来看看这个。

0: 虽然地图描绘得太详细了，如果它出现在日本人的办公桌上，会是什么后果？想想都不寒而栗啊。这个奸细会是谁呢？
1: 我帮你查查呗，我来都来了。
2: 政委，扫描来了。
3: 好，我知道了。
0: 你先去里边等着，我进来。

0: 啊，老梁啊，
1: 没事，
0: 刚开完会，李队长让我把各个支队这个礼拜的夜岗名单报给指挥部，再报你一份。

0: 老苗啊，你也是咱队里的老人了，你没发现队伍有些松了？千万不能马背大意了啊。
1: 听说小赵回来了，在哈尔滨受了很重的伤，怎么样？
0: 回来了，没事儿，情报也没泄露。
1: 受了重伤还能一个人回来啊？
0: 怎么了？
1: 这孩子身上有股这狠劲儿啊，平时真看不出来。

0: 谁？哦，乔二。
1: 你自己来的？
0: 对啊。山上来新货了。
1: 上个月举报邮局那钱啥时候给我？
0: 上面说了跑不了。
1: 你认为这个傻路子？
0: 还没查清楚呢，好像是个盐贩子。
1: 这个鸡巴蛋呢？
0: 高鼻梁，长眼睛，
1: 穿了会点西装，白衬衫，拿自然人。
0: 在山上谁穿这样的衣服呀？

0: 出来的人换了个。
1: 哎，
0: 你找个时间好好翻翻他行李。
1: 你在山下每天热被窝里搂着媳妇儿，我这边过什么样日子你知道吗？
2: 瞅你废话说的，这不都钱闹的吗？再说你以为咱俩兜里这点子儿下半辈子够卡的啊？
1: 我老大跟你一个造型，他也这么说。也不知道那个姓关的娘们许给他多大天呢，
0: 就差一票票大了。哎，辛苦你了兄弟啊，你得攒点厚度呢。吃吧，但你记住了啊，好好查这个新来的。不是真事儿。

身上快全湿了，别让他跑了。

0: 大门口有人找，咱们这开会呢，等会儿。开了辆车来的，说有急事儿。
1: 我去一下。昨天晚上我和谢月去图书馆查了，回头我把资料上的图像临摹下来，你们看了就明白了。我去一下啊，马上回来。你们先聊。
2: 谢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怎么了，宁先生？
3: 你先上车。
0: 好。
4: 刚刚任务失败了。
0: 谁干的？
3: 日本人干的。
0: 我赶紧陪您去医院吧。
3: 我不去。去了医院等于自投罗网。后来就是想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吗？
0: 聂先生，我答应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且我已经在做了。
3: 带着你同学一起干嘛？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自己。去吧。

0: 龙局，你有吗？
1: 意见我也只有一条，换演员。
0: 你说要换谁？
1: 谢月。

0: 肯定是报复，一个礼拜前刚弄死他们军统的一个站长。
1: 同意。这路数像是军统干的。
2: 先别那么早下结论。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0: 开枪那辆车牌子是假的，后来就往八方街那边跑了。那条街人多车多，一时半会儿不好查。
2: 以后上班换条路。
3: 换条路不如换辆车，换辆车他妈不如换个脑袋。
2: 不过要初一，我先给他来个15。在押的军统还有多少？10来个。全部处理了。
3: 这点
2: 咱们得跟日本人学。
3: 是。
2: 去吧。

0: 军统的人真的要全部都干掉吗？你是要替他们说情吗？是，因为他们说情是为了你。杀你的人到底是不是军统，还不清楚。你要把在押的军统分子都杀了，那不又多了几管瞄准你的枪口吗？
1: 你这么说，怎不怕我误会你？怕，当然怕。那更怕你有事儿。哈尔滨这几个月怎么乱成这样？ 这是什么事啊？去把胡斌叫回来吧。

0: 我不偷不抢工作赚钱碍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就是看不惯，我也没有提意见的权利。哎，
2: 冬菊，你少说几句。谢月唯一做错事情，就是不应该瞒着大家。家里有困难很正常，帮一把不就完了吗？
0: 他困难什么呀？我昨天还看到，他的学校门口跟一个男的纠缠不清，那男的是谁呀？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说不清楚，那就请你退出戏剧社。
1: 我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凭什么跟你说呀？别吵了！都什么时候了，啊？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别整天跟过家家似的，躲在这种剧本后面假装沉睡，眼睛里就只看到了一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幻想睡醒世界就变天了吗？醒醒吧，同学们！
3: 走走。

0: 按出城的四条通道反馈的消息，没有什么发现，但
1: 下
0: 接
1: 面
0: 下
1: 你
0: 来。
1: 不用念了，你就告诉我人抓着没有。
0: 还没有。
1: 你们呢？人没抓着，消息也没有吗？

0: 干什么干什么？不知道。
1: 吴部长，
2: 金科长，
1: 不好意思啊。科长，宪兵司令部那边来人了，带了个体检组，让咱们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先体检。
3: 特务科什么时候变病房了？他们这要干什么呀？
1: 说平房那边闹传染病，每个人都得体检。日本人对这事儿啊，挺较真。
4: 他们的人是已经到了吗？
1: 嗯，已经到院子里了。知道咱们这边差事多，人手少，所以第一个来的咱们这儿。最多一上午就能体检完。那我先去了。
4: 散会。

0: 老潘，老潘，
1: 你说关科长和老金是不是有点什么？
2: 有点什么呀？
1: 男女没个什么。
2: 他跟别人都什么，就跟你不什么。
3: 跟我快有什么了？等着吧。
4: 云鹏，方科长，
1: 哎，你不是查过了吗？咋的？人血多，想再抽一管啊？
2: 是我让他帮我排队，排到了不知道喊我一声。
1: 我说的吗？那体检这玩意儿也心占便宜。
2: 徹夜か起きて。
5: 你怎么刚来啊？
6: 不会给你弄口热乎饭吧？

0: 呀？
1: 我负责警卫的，我叫乔二，叫我小乔就行。
0: 你们方政委呢？
1: 不知道。
0: 你们方政委也吃这个？
1: 大家都一样，山里就这条件。哎，你干什么？
0: 我出去打个牙祭不行啊？
1: 不行，方政委说了，出门得经过他同意。
0: 哎，里面有酒呢。
1: 没有，你等这项你们城里呢。事儿真多。

0: 我宋周文，哪位？
1: 你们俩长得挺像啊，简直一模一样。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别看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我特意打电话到通讯科，然后找人叫的。
2: 所以没人在意这个电话。时间呢，也是我挑的。
1: 这个点儿，大伙儿应该都去吃饭。
2: 所以你放心，你现在说话很方便。
0: 你谁啊？
2: 昨天上午在城西的废弃煤厂。
1: 你的哥哥，或者说是你的弟弟，
2: 在给一辆车换牌照。他以为呢，没人知道这个废弃煤厂，
1: 就可以什么吃亏不缺的。
2: 可惜呀、啊，他大意了，南墙塌了，豁出个缺口。
1: 更不巧的是，
2: 我正好从那儿经过。
0: 你说什么？
2: 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
1: 你大可以把电话挂了。一总表示，
2: 我呢会给关科长打一个电话，
1: 告诉他昨天离开
2: 邵家之后有人开着同样的车。

0: 一个小时之后到外公园，
1: 湖边有个亭子，我要见到500块钱，
0: 用胶布粘在石桌子下面。

我好赌，我媳妇把我撵出来，3天没回家了。

0: 你就帮我一个忙，打个电话，就说一句话：你家先生中彩票了，赶紧来取。
1: 我就说我是头中奖，
0: 天下老婆都爱钱，知道我中彩票了，就能让我回家了。
1: 哎，你是真中了还是假中了？这迟早是露馅了，
0: 走一步算一步吧，先能回家再说。
1: 您怎么非得找我打电话呀？
0: 我媳妇儿啊，耳朵贼尖，熟人一打她能听出来，得找个生人，行不行？不让你白干，有钱赚。
1: 行倒是行。
0: 200米，有个电话亭子。
1: 那我现在就去。
0: 去了。

0: 要扔个啥菜？
1: 我说谁啊？俺俩好像不认识吧？
2: 这不重要，小弟想请老哥帮个忙。
1: 我能帮你什么？

0: 就差一点没能摁住他。他是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但并不强。否则他不会落入你这么简单的陷阱里面。第二，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仅仅就是勒索。
1: 对，他就为了要钱。
0: 所以钱没有到手，短时间内他不会有大动作的。他应该是有军警先特身份的小人物，500块钱只是个试探，他还会再跟你联系的。
1: 我得吊着他，让他觉得能拿到这笔钱。我看看，再召集参与行动同志，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一旦露出尾巴，就能把他揪出来。你做好撤离的准备。为什么动不动就撤离呀？我们应该反制。
2: 组织上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是在你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没有绝对的安全。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分析的没错，他就是要钱，未来还会要更多的钱，就贪心。贪心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1: 没有恐惧也是你最大的破绽。
2: 老钱，我有时候觉得你过于谨慎了。 遇到事情前因后果想明白了就干，在这一点上，关雪比你强。
0: 敌强我弱，我们身上背负的比他多得多。
2: 注意安全。

0: 干啥呀你啊？
1: 咋的了？
0: 两天了，翻过来调过去的就给这块烙饼啊，你心里有事儿啊？啊？还是外边有人了？
1: 你他妈有毛病啊你啊！
0: 我跟你说啊，你他妈要是外边养那小婊子，你看我扇不扇你？
1: 你妈找抽呢你啊！给我憋回去！脑里面都合的什么玩意儿？我这寻思，咱俩下半辈子去哪儿过？
0: 啥玩意儿下半辈子？
1: 你不是说你喜欢大连吗？就是海，也是比哈尔滨暖和。要不，咱俩去大连。
0: 你晚上喝多少酒啊？啊？你他妈不吹牛逼，你嘴都爆皮是吧？那舌头啊，就他妈跟那老太太那棉裤腰似的。你不是，你是升官了，你还是发财了？啊？你他妈狗屁能耐没有，一天净他妈整那没用的。这日子跟你过的，能他妈活到年底，都算喜丧。
1: 我要真有那么一天啊，第一个就把你换了。
0: 姓崔的，你他妈是老爷们儿？你再说一遍。
1: 媳妇儿，开玩笑呢，你咋不识动呢？

0: 小凯这几天就安排住在学校里，你家的周遭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车也换成防弹玻璃，但需要几天的时间，你先将就一下。
1: 这么多解决不了问题。
0: 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躲是唯一也是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倒杯酒吧。
1: 是关科长吗？
0: 哪位？
1: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大楼里，
2: 有共党的奸细。你们先回去吧，你交给我。
3: 是
2: 啊。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 因为我有证据。
0: 我可以现在就来找你，你想要什么？
1: 举报重要共党分子的奖金是3万，我要4万现金。
0: 我给你5万，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1: 3天之后，等我电话。

0: 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1: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2: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0: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3: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4: 我给你发十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川婶，我来接。哎，是不是一直在等我给你打电话呀？钱你拿到了？不愧是特务科的人呐。
1: 今天要是带着我，这会儿都得把我崩了吧？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还跟踪我？这钱还不够用啊！
0: 你堂堂宋荣文，你觉得你自己值500块钱吗？
1: 那只可能是个大概成立的敲门砖。
0: 门开了，咱们才能做生意，对吧？
1: 你说，我要十根金条。放心，这是最后一回。
0: 只要钱到手，往后都不会再联系你。我手头没这么多钱，我需要时间。
1: 3天，是我耐心最大的限度。

0: 这位爷，住店吗？山里冷，被子够厚吗？
1: 够厚，8斤被，刚弹的新棉花，下面垫的是狗皮褥子。
0: 车住都不贵吧？
1: 哎，不贵不贵，粗茶淡饭，自己家盖的房，多少您看着给就成。
0: 都有啥吃的？
1: 狍子、木耳、蘑菇，还有自己家养的鸡。
0: 有酒没？

0: 这个点来触电，看着他们不像擅长。
1: 绿胡子还是这个？
0: 我他妈管他毛子绿胡子，先把他拿了再说。

0: 爷，菜好了。
1: 酒。
0: 慢用。
2: 来，等等。
3: 尝尝。
0: 愣着干什么？吃啊。
3: 咋的？自己做的饭菜不好吃啊？还是不给爷面子？
0: 哎，给，快，赶紧谢谢爷。哎，谢谢爷。

0: 慢用。
1: 掌柜的，
2: 哎，
1: 哪人呢？
2: 绥化，离这儿150里路。
1: 哎，你这荒山野岭的开个店呀、说你挣啥钱呢？
2: 这挖参的、采药的、养蜂的、贩皮子的，天一暖和都进山了。爷，您是发什么财的？
1: 你看呢？
2: 我看，看这身打扮，收山货的吧？
1: 哎呀，收山货啊，那得有本钱。我这俩肩膀扛一大脑袋瓜子，干点无本生意。
2: 您慢用。

0: 哎，
1: 千算万算，还是算宰了。你也吃那饭菜了，咋就没事了？
0: 给你看看，给你用的筷子是特制的，这筷子头上有小孔，把药沫放孔里，拿刨子油给它堵死了，一气儿一化，就全进到菜饭里。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位爷？
2: 哎爷，我来，现在说说，咱俩谁是爷？哎，说说，叫爷！
0: 哎，胖子，胖子，贩山货那么累，确实也没啥意思。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信啊？
0: 柳子，啊，倒也像，啊，兴许没准以前干过。现在不是了，上山找抗联，对不？
1: 抗联。
0: 要不然你那行李里为啥啥都没有？把话说透了，咱们该上山上山，该下坡下坡，各走各的路。你要不把话说清楚，
1: 说说说，说，啥时候了都？有啥不能说的呀？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不难，举手之劳的事儿。
0: 说，
1: 过瘾，给一颗砸头，带响的。
0: 嘿，我看你他妈是。

0: 来，再往下，笑。那前后面有个铁盒子，那玩意儿把这钱都拿走，别字儿别留。
1: 钱我不要，我要电台。
0: 我这是管吃管住的饭馆子，哪有什么电台？
2: 你再卡我眼跟我这说瞎话，我他妈把你给卸了，你信不信？
3: 我这怎么可能有电台？没有。
2: 你这原本有三个人。几天前，你把账房送到哈尔滨，去跟警察厅特务科的人接头，可惜没回来。哼，你看我说对不？你们还真把自己当成山上的土阎王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山的人身上发下来的吧？

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

0: 这孩子呢？
1: 不是我，出他干的。那孩子太聪明了，他发现了出他，黑了受伤户生意人，就一起把孩子干掉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信不信我今天崩了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0: 明天就让见阳啊！
2: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让他们也死了。你也不想活的话，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今天就谢了你。
1: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我说，我说，爹他，
2: 爹他
1: 在那，爹他在那，爹他在那家婆婆棚里。不过山上的那鬼我真的没见过，我每次只是去取情报，我只知道明天下次的交易时间。
2: 说。
1: 是明天夜里。
3: 出城那天的分工，就是由你哥哥更换车牌。我们的人都分别盯着煤场的入口和煤队上的豁口，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所以他不可能有人看见卓武更换车牌的动作。
0: 那人就是在撒谎，在诈唬。
3: 你再回忆一下，出城那天你还接触过什么人？
0: 除了守桥那些个哨兵，没其他的了。所以我肯定是安全的啊，你放心。
3: 最多再等一天，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勒索者，马上撤离。
0: 不是老钱，你这次能不能相信我的判断？再多给我点时间。
3: 不行，这不是赌局，你无权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
0: 三天，
3: 不行，
0: 就三天，
3: 真不行。只要有暴露的可能，就必须撤离，这是纪律。
0: 一天就一天。
3: 哎，茶给你沏好了，
0: 不喝。

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到所有的哨兵，这样主动现身可能更加危险，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因为咱呢也练公司，我才没吃到这个瓜呢。我这哥几个叫来呢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1: 对，不能怂，
0: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1: 行，
0: 我跟你说呀，那个人长什么样啊？嗯，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扎了个紫色领带。
2: 嗯，你有私访来了？
3: 哎，你见过我？
2: 没见过，但我听说过您，透科巡查，上次还有关科长。
3: 有烟吗？
2: 哎，有有有。
3: 谁说的？
2: 那个崔延平。
3: 活？
2: 嗯。没带火。
3: 他妈带烟不带火。谁说的？
2: 崔安平。
3: 那孙子我记得他，上次就他们在这儿值班，他怎么说的呀？没想到他还能记住我。

0: 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居然邀请当天值岗的全部少长喝酒。如果仅仅是借机炫耀，似乎也说得通，但是把我的相貌详细地说给别人，并打听我下午是否从其他的哨卡进城，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更重要的是，崔安平那天下午值了两个班，如果他连续看到两辆车先后出城，那麻烦就大了。
1: 上岗了。哟，哎，
2: 夏青，
1: 扣准点的啊！来来来，
2: 准备换岗。
1: 晚上媳妇儿给做几个菜？
2: 换岗。
1: 哎，上午可又来了。谁来了？你说谁呀、啊？你还真说对了，这他妈特务科呀，上心了。三天两头的例行检查，还是他妈副检，运气可没你好。这次可没赏钱。男的女的？男的。这次还没开车来。不是，你俩说什么了？我闲言碎语呗。像咱这种小人物啊，人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上次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
3: 有的。
1: 干嘛去？干嘛去？

0: 喂，哪位？
1: 我是三明。
0: 有事吗？
1: 回家请你吃个饭。
2: 那多不好意思。
0: 我请你吧。什么时候？
2: 今年28年，军人楼二楼。
1: 6号牙签。你回来了。
0: 不见不散。

如我所料，下午在哨卡的出现效果来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得会会这个测安瓶了。

0: 现在你这边请。先生，您到了，您这边请。
1: 欢迎长官，
2: 欢迎长官。
3: 我们跟您不一样，都小四五子。
1: 但是有机会认识宋长官的，那都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是吧？
4: 是是是是。
1: 往后呢？请你多提携，我这
3: 也不会说啥。

0: 我们就干了啊！
1: 好，
0: 来
1: 干了。
2: 崔社长抬举，我和大伙一样，听谁跑腿，没什么区别。
1: 您这就太谦虚了啊！从保安局到侦缉队，谁不知道您宋长官那是特务科大红人，是吧？
3: 是。
2: 那崔少长真是个有心人啊，这打听的够细的。
1: 您是我贵人，也是吉星。
0: 我呢，倒是想打听打听关科长。关键我跟人家也说不上话
2: 啊。要么我给你引荐去。
4: 哎，不敢不敢不敢，我认识您呐，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福分要太大，我这薄命消受不起呀。
2: 以前咱们没接触过，崔少长确实是个实诚人。从今天开始，咱俩就算正式认识了。
0: 哎，
2: 时间要够久，咱们肯定来日方长。
0: 哎，好，
1: 好，
0: 来来来，我敬您，敬您。
1: 来，
0: 好，小婉，你过来。
2: 来吃。
0: 哎，走了。

0: 哎，宋大哥，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那天你跟关科长刚离开时，然后又火急火燎的折回来，那么着急出什么？我寻思，是不是出啥大事了？啊？
1: 何总，这罪名八门，我懂啊，军事机密不能过问，我自罚一杯。
0: 你们几个也是啊，今天我跟宋先生说这个事儿，谁都不许往外说。
2: 哎，
0: 哪儿听就哪儿领，特务科的事儿。传出去一个字，你们他妈都得死！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兄弟们嘴都严。
0: 是。来，李安。哎。
5: 崔安平够狠的，用这招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来。
5: 只要这几个哨兵把他这些话说出去了，我们哥俩是双胞胎的事儿马上就会暴露。
0: 我再提一杯啊。咱们祝宋先生平平安安，官运亨通啊。
6: 官运亨通。
0: 干。
7: 来干。哎，
8: 对不起，我找关小姐，我们这儿不急。他打电话让我过来的，我姓宋。
9: 啊，好的，请稍等。啊，宋先生，这边请。

我不会。你跟踪我呀？啊，不敢。我是有个事儿，实在不知道该跟谁商量了，只能来找你了。啊？有事儿，急事儿。

0: 有个人打电话勒索我，勒索你什么呀？
1: ，
0: 不知道，我他妈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1: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也透露了共产党，但他没明着说，想让我花钱买。
0: 你答应给他钱了？
1: 我这个人，你可以偷我的、抢我的，但是不能讹我。
0: 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只想要钱那么简单？
1: 总之吧，在特务科，抢你也好，偷你也好，讹你也罢，都不是什么事儿。我接着跳去了啊！啊。

0: 你坏了大事，你知道吗？出内鬼，我错哪儿了？
1: 乔二所有的动静，我们都盯得死死的。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动他？我们就是想顺藤摸瓜，抓到更大的鬼。你上山的第一天，我就跟你申明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为什么擅自行动？
0: 乔二他毕竟是内鬼，你早一天除掉他，不早一天踏实吗？
1: 他是内鬼，你怀疑他可以汇报吗？你杀他干什么？啊！你杀了他，我们所有的线索可就都断了。我真不知道你上山之前。 老钱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2: 他们城里来的同志们老觉得，咱们山上都是傻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96，4006-06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96，4006-06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
2: 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我是姆巴贝，不去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三平，你他妈王八吃剩婆，你铁了心不想跟我过了是吧？你他妈一个晚上你都待不了了？
1: 别，
2: 不有急事儿吗？
3: 出差过两天回来。
0: 你放你奶奶的屁！谁家出差拿这么多东西啊？不管你干啥去，反正我得跟着你。
2: 行，尿他那个样儿，赶紧收拾吧，
3: 明儿晚上十点火车。
2: 哎，对了啊，
4: 管好你个破嘴，别逮谁跟谁说，尤其你爸你妈。
0: 啥意思？那以后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那差事比这边好多。
0: 说漏嘴的了吧？啊，你是不是说漏嘴的了？我差事都找好了，你他妈出啥事了？
2: 给我逞笑，是出事了，出大事了。
3: 我跟你说啊，以后呢，你跟我说话得注意点。
0: 我他妈还以为你说话客气点，不是，你到底咋的了？
2: 我马上能拿到一大笔钱。
0: 多少啊？
3: 你猜猜。
0: 你干啥去了？
2: 瞅你没见识那个样儿，
3: 十个巴掌都不止。
0: 出去呢？啊，太招人稀罕了。
3: 就是觉得我行了，是吗？
5: 以后你说啥是啥，咱家都你说的算。

哎，孙先生，是我。今天晚上7点，天香阁，拜访你的十根金条。还是那句老话，不见不散。

0: 关科长，还记得我的声音吗？
1: 当然。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好，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就可以见面了。
1: 好，在哪儿？
0: 大企业总会。

目标是守备团少长，叫崔安平，时间就是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是刚刚得到消息，为了拿点小钱，上个月举报反满抗日地下印刷厂，让6个抗日联盟的人被捕被枪毙，也是这个崔安平所为，今天是时候除掉他了。

开着我。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他的老婆，他老婆也找到了我们。
1: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他的老婆，他老婆也找到了我们。
2: 静妃的家里已经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3: 应该是提前设计好的。
2: 好消息是我的人抓了他老婆，就差5分钟就坐上火车了。
3: 估计没啥用。

0: 姓崔的人没被打死就好了。
1: 军曹被杀的案子正好还缺个凶手，这小子正好适合。
0: 没错，军头，刺客，死无对证，往他脑袋上扣呢。

0: 就这些，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他的事我真不清楚。你男人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想起来告诉我们，你就能见到他了。我真想不起啥来了，我之前问过他，是不是出啥事了？他没说，他就说让我收拾行李去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
1: 去了那儿找谁呀？他工作的事儿吧，他从来也不跟我说，我当时也不问，他只要把钱拿回来就行。他说能拿到一笔大钱，到了那边差事也不用找了。他让我去火车站找他，然后，哎呀，这其他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昨天半夜，他写了封信，写给谁的？哎呀，我不知道啊，我不识字儿，哎呀，我啥也不懂啊。这样，钱我不要了，钱我不要，钱我不要了，我就要人。
2: 你们把老崔放了行不行？我要，你们把老崔放了行不行？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说呀，
1: 他老半夜一惊一乍的，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
2: 媳妇儿，双胞胎？
1: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2: 你们有孩子吗？
1: 没有。
2: 他一直想要个孩子，是不是？
1: 是，挺想要的，他想要。

你们接着问，他肯定还能再想起点别的事儿来。一句话，一个字，任何一件事，我都要。

0: 警察厅替我科办案，要找一封信，收信人和收信地址还不清，但落款人叫崔安平。三哥，
1: 快点！
0: 得找人问一下，看看谁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1: 这里信太多，上千封呢，查不出来。
2: 那就麻烦大家帮帮忙，找找。

0: 뜨거워. 뜨거워. 지금 이장. 과연? 원아! 과연!
1: 아이, 뭐야!
0: 어, 뿌용!

你倒是没什么事儿啊，不敢呼吸，看来你也是个狠角色，心够硬，心跳的声音，要是回去先能睡个踏实觉，那就更好了。

我翻他衣兜的时候，他身子还热着，但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就看着那双眼睛，一点儿一点儿没了神儿。

反正他什么都没说，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了下去。他还是个孩子。

他救了我，而我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不能说，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我难受。抱歉，我不想再这样憋下去了。

0: 能憋住是大勇敢啊。
1: 哪有这么的勇敢法啊。
0: 这个小佩他那个刚来的时候可生性了，脾气也大，你要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往心里去。有一次气得我是真打了报告了，我说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山里得了。
1: 送走倒好了，应该送走啊。
0: 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哈，最紧要的只有两点，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也得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事儿。他干了他该干的事情，他很勇敢，你没干不该干的事情，也很勇敢。

0: 我只能做出这种假设。崔安平在我们发现之前已经被抗日分子收买，或许很久了，或许刚刚。如果不是卓文带着您在崔安平的上下人跟他认识了，他们绝没有机会设计出这样一条刺杀的计划。抓内鬼是诱饵，夜总会才是鱼坑。
1: 这个崔安平啊，就是太贪了，两边吞食，指不定他组织内部啊，还给了他什么好处呢。
0: 他原本事成之后，带着钱，还有他老婆，去大连过日子，能这么年轻就退休，这个动力太大了。
2: 你瞧他那老婆长得多磕碜，

0: 没有中你之前啊，都只能靠猜。
1: 明天一早，你跟潘股长在守备团出早操之前去一趟，调查和村民熟悉的每一个人。
0: 明白。
1: 你明天早上去邮政局看看这封信。
2: 能不能晚点？你交代我们那件事有眉目了。我的意思是明天早上我先去那边把人给你带回来。
1: 什么人？
2: 卖鸡毛掸那姑娘啊。按你说的，我把哈尔滨卖活禽的铺子都扫了。

0: 倒数第三家，那老板想起来了，他说啊，他记得那小姑娘，钱不够，还求他赊了账，连学生证都押过。
1: 叫什么呀？
0: 国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叫谢月。你认识这个人啊？
1: 小凯不是在那儿上学吗？可能是他同学。
0: 我明天一早要不要把他直接？
1: 明天一早，你亲自去，看看什么情况。学校人家判鼓掌，和蔼，别弄出大动静。
2: 胡斌居然找到了谢月，关雪肯定怀疑他跟渡边的案子有关，既得安抚好守备团的哨兵，还要去警示谢月。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
3: 为什么渡边警长死后的第二天，你就没有再去火车站卖鸡毛掸子了？
4: 你是谁？我跟你解释什么？
3: 特务科的人很快会来找你。
4: 找我干嘛？又不是我杀的。
3: 你怎么证明不是你？你走后渡边就死了，说得清吗？
4: 你别在这套话啊！我不认识你。
3: 这个你总认识吧？

0: 说的一点都没错，真是够倔的。
1: 他是谁呀？
0: 没空解释了，我们是在保护你。看着我，慢慢说。你为什么要去摆摊？
1: 学费，为了这个学期的学费。
0: 你只摆了两天摊，学费怎么能凑得起？
1: 后来同学借的我钱。
0: 你确定这个同学会冒险为你圆这个谎吗？
1: 我觉得他会。
0: 别自己觉得，一有破绽还会连累你的同学。赶快和他商量好吧。还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哦，对了，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1: 他叫关凯。

0: 关科长，
1: 你到学校了？
2: 那个叫谢月的说是小凯借的钱才不去摆摊的。
1: 小凯把钱借给了谢月？
2: 对，
0: 我问过了，他说借钱的那天就是渡边死的前一天晚上，所以第二天他再没去摆过摊。
1: 小凯怎么说？
3: 我找了个遍，他不在学校。
4: 他一个学生，他不在学校，他在干什么？
3: 我觉得应该在小凯的学校招募个眼线，帮咱们盯着小凯。
1: 要是有个人选。

0: 给我拿一个呗。
1: 嗯。

0: 姐，你不是不来我学校的吗？哪个是谢月呀？
1: 突然问他干嘛？你这演的什么呀？楚王。楚怀王的。
0: 嗯，戴这个。啊，自己做的。他是跟你借过钱吗？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没多少，都我平时攒的。那你什么时候的事？上个月26号。怎么了？
2: 你嚷嚷什么呀？陛下，吃完饭早点回家。哎呦，我操！这小子，这是什么？有个学生他来了吗？
3: 啊，他在里面。
2: 谢谢。
1: 什么药？嗯，
2: 杏干。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3: 回家。 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看看安全，不会出事。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 把炸药放到我告诉你那个厕所里，就尽快离开，记清楚了吗？重复一遍。不是，万一……
1: 我姐要是发现了，我怎么说呀？还有，你怎么知道钱野她会去医院啊？
3: 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放心，你姐姐不会知道的。
1: 为什么呀？
3: 还是那句话，周可那么多事情，她顾不过来。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氨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19-2566，400601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虎眼品牌，
8: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
9: 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9: 真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11: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
14: 舒服，
13: 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挺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虽然平时抗日分子，他这个
1: 怎么说呢？给关科长下套，公开行刺，从胆量上看也算条汉子。今天把你们找过来，是想提前问问你们和他的关系。
2: 他那人性子孤僻，我们平时不来往，
0: 就上班下班，别的也没啥了。
2: 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
1: 这两天前还一起喝酒呢，这么快就变得不熟了？
0: 那不是要请您吃饭吗？
3: 所以啊，我也不想卷到这件事情里头去。我呢，毕竟是特务科，大不了惹顺丧。在座的可不一样了，一旦被盯着，那没完没了的盘问不说，哪怕只说错一句话，那大。

0: 庄里那刑具可不是吃素的，没几个人扛得住。
1: 长官，我们都听您的。
2: 都听您的。
0: 都听您的。别提吃饭的事儿，不管谁问都这么说。这崔安平既吝啬又小气，事实也确实如此。还有，也别提我跟关科长二次出城的事儿。谁知道那是不是崔安平在准备行刺之前在观察时机呢？说不清楚。
3: 是。
0: 包括今天这顿饭，我们也没见过。
2: 没吃过，没吃过。
0: 那就这样。
1: 哎，
2: 走，走，走，走，走。
4: 邓海清，向右转。

0: 大伙都是崔校长平时最密切的朋友啊，不用紧张，咱们就是走个过场，简单的聊一聊，啊？是。报告。
1: 他这个人比较小气，一毛不拔，平时有什么好处呢，也都自己占着，但是大面儿都还过得去，其他的就没啥了。除了执勤，他平时也不跟我们泡在一起，那值哨的时候也很少废话，他跟谁来往，我还真不清楚。
2: 带我们下馆子？这不可能，上回关科长给他赏钱，说的是兄弟们辛苦。
1: 到头来都进他兜里了。报告。
3: 平时他不自己干什么活，除了看见药包里鼓鼓囊囊的买卖人，他才会亲自过去查。
0: 好。
4: 报告。
0: 金。

0: 你今天不大对劲儿啊，怎么了？心里有事儿。昨天夜里没睡好，没事儿。
1: 长官，咱们都不说，那别人呢？谁？杨少长，我之前挨着他们比较近。
2: 看他们说完，蔡平就着急忙跑了，拔腿就跑了。这个杨少长，他叫什么名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睡觉怎么样？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我爹妈别的不行，就是给了我一副好睡相。
3: 那难得。
2: 心里没事儿。 不惦记女人，睡了就行。杨少长。

0: 杨校长，杨校长今天当值，看我这岗，请二位稍等。
1: 什么他妈乱七八糟！
2: 守卫团的岗哨都是人头责任，谁的岗，责任算在谁身上？
1: 我还管他是什么责任？他不来，咱们就去找他。
3: 哪儿炮仗？
4: 不知道，我听着不远。
5: 部长，旁边是齐耀化工厂，出事了。
1: 去给科长打电话，我马上过去。

0: 潘越不会放过杨少长、陆口供了。这么短的时间，我该怎么办？
1: 你说了这么多话，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2: 对，南泥缸，对南泥缸，
1: 你听我说，我们就一眼没看见，整这么大个
2: 猪，对南泥缸，
1: 跟我没有关系呀！啊，你不能赖我们。
2: 莫伊莫伊，
1: 哎，我们都一宿。
2: 又过来对那个。
3: 谁是杨校长？
1: 我就一眼没看见，就惹这么大一出，你真他妈会赶时候的。不是您说，
2: 哎，南泥缸的，
1: 这吃凉不管酸，回头我校长这位子也得被人撸了。
4: 我们倒是想管，管得着啊得。
1: 走走，再给我确认一遍，到底有没有伤人。走。
3: 哪里干的？
5: 我来巡检途中，过通过するとき、ね工場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てきて、あれは確かに火薬の音なのだが、いざここまで来てみて、誰一人として見当たらない。
3: 그중에와실음이다르가。
5: いや、まだだ。今は周囲にて警戒しているだけだ。
3: 我们进去，你在这儿等着。

0: 里边还有人吗？
1: 先把带来的人散开，在厂房的四周寻找一条旧自行车的车胎印。胡股长，
0: 找去。
1: 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爆炸发生的时候，厂房里只有两个人。 一高一矮，高个有1米8，矮个大概1米6。矮个已经在里边住了几天了，专职配置炸药。高个是来给他送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的自行车送来的最后一顿饭是包子。两个人在炸药的原料配置上产生了分歧，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 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配置好的材料发生了爆炸。侥幸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啊。高个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拖着矮个离开了。
2: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1: 先找那条旧自行车的车胎，回头再跟你解释。

0: 就是的，这一条是来的时候留下的，因为一个人骑，相对浅；这一条是离开的时候留下的，因为驮着人，所以轮胎的纹路又深又重。
1: 还真有两个人啊！你又没见过他们，怎么知道他们长多高啊？
2: 人没在，线索留下了。你也能猜到，只要你有心。
3: 在爆炸过厂房的墙角，有块木板上堆着一床铺盖，
2: 显然有一个人常住在这里，专门配置炸药。 我发现了两组脚印，其中相对较小的脚印遍布了厂房内的地板。那个较大的脚印就明显少得多。那个高个子他来这是要干什么？木板床旁边有还没凉透的馒头，所以他是来送饭的。
4: 潘越发现的污渍是一种润滑油，专门用在自行车链条的。我猜送饭来的高个子在半路上的自行车链条掉了。
5: 他在厂房里修好，用那块破布擦掉了手上的油泥。
2: 至于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争执，我想卓文比我更早看到了线索。
5: 跟着这车越往前走。
2: 应该就能有所发现。都过来，顺着这个车印往前找。
4: 是。
2: 还不知道这一高一矮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可以确定一点，他们都是在为反满抗日而冒险。我有责任保护他们。
0: 云芝，你们继续，我去给科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

0: 喂，
1: 你怎么没去上学？
0: 我不舒服。
1: 不舒服不会请假吗？这么大的人了，不守规矩。
0: 好，我知道了。
2: 挂了。说，潘股长，你说，很好，接着找，一定要找到那两个人。

0: 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
1: 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2: 回家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
1: 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
0: 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

0: 你几点上的岗？
1: 长官好，早上六点。
0: 有两个人一高一矮从这个路口经过，你看见了吗？
1: 骑着一辆自行车，对吗？
0: 说具体点。
1: 他们就在那块儿捣鼓了一会儿车链子，接好了才又走的。俩人还吵了几句，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0: 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南边，往前一直走了。

0: 过房子前后门都插死了，在四面都有窗户，有梯子，在大门边上，让我看见了，有五六把都能用。
1: 用不着，你们在后门守着，我带人从前门撞进去，不就一高一矮吗？怎么都跑不了。
0: 不行，这次必须抓活的。
2: 时间不多了，从四面的窗户上，
0: 先卸他们的武器，攻其不备。
1: 那行，哥几个分成四组，三分钟以后翻窗户进，要活的，各带一组行动。

0: 你潘哥怕你没经验搞砸了，让我过来帮帮你，别谢我啊，回头谢他去。待会儿你先上，有问题吗？说害怕吗？你不怕也得上啊！
1: 凭什么我上？
0: 10秒钟倒计时，手枪上膛，记住，尽量抓活的。 这会儿怕死了啊？我让你上，你不上是吧？瞅你个怂样儿！不怕死，这出我一定让关科长知道。
2: 上！

0: 客人，我们中计了，除了我们自己进去的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伤亡人数，
0: 怕死。怎么上？宋卓文，警察听得脸都让你他妈丢光了。他妈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先上？我是行动股长，我让你上你就得上。你他妈让我白白送死，我也得去。
1: 得了吧，少他妈跟这马后炮。
0: 就你能的？
1: 胡股长，你也是个聪明人，你不觉得这次行动有问题吗？为什么第一次爆炸的时候赶得那么巧？
0: 而且一个受伤的都没有。那辆自行车，早不掉链子，晚不掉链子，偏偏他妈在治安岗亭的门口掉链子。
2: 屁话！
3: 那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
2: 潘股长，你的每一步判断都很准确。要不是他逼着我当替死鬼，你肯定会听我的分析。
4: 你是不是找抽啊你？
2: 够了！宋卓文，临阵退缩。 罚薪2个月，反省1周，不许参加任何行动，去医院陪护伤员，就这样，
0: 1个月吧，
2: 4个月。

先看一下。

0: 你怎么来了？我同学受伤了。你姐知道你在这儿吗？不知道。
1: 哎，哎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给自来水公司打个电话。嗯。哎，我这陆军医院呢？完了，我这边有个那个节门漏水了，过来修一下子。運動分子の動きがますます目に余る様です。地下道の電子分岐を頻繁に使用されております。特務課はもう打つ手がない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2: おそらく別のことで忙しいのだろう。例えば金儲けと内輪揉めだ。課長、うん、関有機はもう使用できでしょうか。案件を変えると餌を与え訓練も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時間の無駄だ。我々がハルピンに来た任務は軍刀と地下刀を捕らえるためではない。刀を収める鞘を作り、帝国の最も切れ味がある刀を鞘に隠すために来たのだ。存じております。うん、入れ。
3: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一道连环计。车厢里面的有生力量，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上晚情况怎么样？
4: 两死五伤。
3: 生产指挥这次行动的人是谁？肯定是个蠢货。第一次爆炸，不仅频频有宪兵巡逻。
4: 生产没有人受伤，在吉安町面过，自行车，恰恰掉了钉子，这都是巧合吗？明明是个砖头，可他还要往里钻。我分析的有纰漏吗？你说的和另外一个人说的几乎相同，这是我惊讶的原因。
3: 谁？
4: 宋卓文。
5: 在这儿等着吧。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别过来！
1: 小凯。小凯。
3: 啊？
1: 赶紧回去吧，别耽误学校的课。
3: 啊。啊
2: 他为什么不把疑点提出来？
4: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
2: 那应该是旧伤吧？不敢对上级坦率发表看法，这是里面的缺点。也许你们要给他更多的发挥空间。
4: 您的意思是？
2: 宋中远，现在在执行什么任务？
4: 因为在行动中违抗上级命令，我罚他去医院陪护伤员。
2: 关科长，你开车，我也想去看看。

0: 总阀就在那下边，管道老化厉害，得给抓紧了。
1: 那得把这车挪了是吧？啊，那行，我绑着点，你们推一下子。
0: 好，来搭把手。
2: 来来来。
3: 宁先生，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我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
0: 你赶紧走，
3: 这下药。
0: 张凯，你听我说，证明你啥事儿，你赶紧给我走，走啊！
4: 那是什么地方？
5: 这个吗？
4: 对，
5: 红帐夜总会，能看到哈尔滨最漂亮的白俄舞女，吃到最甜的巧克力，听到最地道的曼陀林。那不是原田参谋吗？
4: 该叫壮大。壮大，命令。

来来来，再往前点，再往前点，再往前点，来来来，哎，再往前点，来来来，哎，王科长，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勇气布丁。
1: 啊，虫子！
0: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在屋里边能出什么事儿？
1: 糟了！
2: 出什么事了，博文？
1: 爸爸，我
3: 许博文，看你干的好事儿，真是气死我了！等着吧，一会儿让你妈妈再来收拾你。
1: 哎，这下算完蛋了。
0: 同学们，昨天班里出现了一只老鼠，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害虫来临之时，是李亨同学为大家清除了这只害虫。
4: 都是小事儿，
0: 请大家为我们的大勇士鼓掌。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我要是能有李亨那样的勇气就好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想像你那样变得胆大，李亨。
4: 没问题，
1: 这个我最喜欢的模型，等事情完成之后，我把它送给你了，李亨。这次就拜托你了。
4: 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1: 这可是你说的，事成之后一个冰淇淋，不许反悔。有办法了，记住你的承诺，李亨，可别到时候反悔啊。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哇！哎，拿好棒！这盒勇气布丁会让许博文勇气。

0: 希望这次一定帮上许博文，他都把他最喜欢的模型送给我了。
1: 一个布丁换两个甜筒怎么样啊？
0: 啊，不是吧，天野，
1: 逗你玩的礼盒你就拿去用吧。
0: 谢谢了，天野。
1: 好了，快拿去用吧，
0: 我现在就去找许博文。我回来了，许博文。啊，快把这个吃了吧，那样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胆大了。
2: 真的吗？
0: 没错，快把它吃了吧。吃完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许博文？
2: 我现在感觉什么都不怕了。
0: 啊，天野的道具这也太厉害了吧，刚吃完你就有感觉了。
2: 周末我有一个好主意，我带大家去野营怎么样啊？我发现一个地方，那里有山有水，特别好玩。
3: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算我一个吧，许博文。
4: 也算我一个，正好我最近新买了一双旅游鞋。
1: 也算我一个吧，
5: 我也想去，正好可以用我的照相机拍很多照片。
2: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吧，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真是没想到许博文同学胆子竟然这么大，当时捕鱼那叫一个厉害。
5: 他当时拿着标枪捕鱼的时候更厉害，并且他捕鱼鲨鱼的时候感觉行云流水。
3: 那都不叫什么，我当时看到他登山，那才叫刺激。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4: 都不用想，肯定用道具了。
0: 被发现了。
2: 没错，小玲，我确实借用了道具的力量，不过我以后会变得大胆起来的。
4: 没关系的，许博文，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勇气。
2: 这次也谢谢天眼了，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
4: 催眠之眼。这个作业也太多了吧，好想出去玩呢。
1: 你就知道玩。
4: 都写了两个小时了，要不等妈妈回来再出去玩吧。
1: 妈妈应该不会同意吧。
4: 妈妈回来了，我去问问。
1: 这个香菱说到玩比谁都积极，我也去看看。
4: 妈妈，我可不可以出去玩呢？
6: 你作业写好了吗？
4: 差不多了，剩下一点，晚上再写吧。
6: 那不行，写完作业再出去玩。
4: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现在出去玩呢？
1: 要听妈妈的话，还是先写完作业吧。祥玲，你先把作业写完，不就可以出去玩了吗？
4: 天童，学习也要劳逸结合呀。
1: 说的也有道理，这样的话你别后悔啊，不过你可要请我吃冰淇淋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催眠之眼，可以催眠别人让他听你的话。
4: 太棒了，有了它就可以让妈妈同意我先出去玩了，对不对呀？
1: 玩够了可别忘了回来写作业哦。
6: 怎么了香玲？作业写完了还是找妈妈有什么事？
4: 妈妈，我和同学去野餐，回来再写作业。
6: 好吧，那您回来一定要写啊。
4: 好的，妈妈，回来我。

0: 一定会好好写作业的。嗯、
1: 赶快去玩吧，不要打扰妈妈，多带点食物去吧。
2: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0: 我们在楼下碰见，都是来找你出去玩的。
2: 你们去吧，我还要看书呢。啊！
0: 我们一起去野餐吧。
2: 好。你们在玩什么呢？怎么也不叫上我？你看看刘浩都不会跑了。
3: 你们在干什么？哼，看看你们搞的破坏。
2: 我们没有注意到。
3: 不要伤害树木了，下面要我找你们一起去玩。
2: 我知道了，可是这些落叶怎么办？
3: 当然是收拾干净，再一起去啦。
0: 大家快尝尝我带的盒饭，超级美味哦！你想不想吃啊？
3: 想啊，我之前吃过一次，那次吃了好多好多。是真的好好吃，美丽说的没错，太好吃啦！
2: 我也带了美食，大家尝尝。
0: 大家先吃，等吃好了，大家一起去玩游戏，我们一定要玩得开心。
2: 嘿，哈哈，嘿，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奇怪，我下午怎么会忘记看书了？
1: 作业真多呀。
0: 谁让你不听妈妈的话，做完再出去啊。
1: 我现在后悔了。
0: 现在知道后悔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废话了，快写吧。
1: 我以后一定要先写完作业再去玩。
0: 那就好，快写吧。

0: 有哪位同学可以背下？香玲，要不你起来给大家背一下吧。
1: 哦，就是我们昨晚要背的诗。
2: 报告老师，我忘了。我昨天明明记得的。
0: 怎么会忘记呢？今天回去给我把课文抄十遍。
2: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0: 明天要交上来给我哦。
2: 好的，我会完成的。
1: 加油啊！
2: 我又要熬夜抄课文了。
1: 其实我也不会背，幸好没抽到我。
3: 这么简单都不会背，我都能轻松背出来了。
1: 啊？
2: 你就吹牛吧，武冠军。
1: 武冠军，你真能背出来呀？
2: 我怎么会越来越差了呀？
4: 香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的记性很不好，我明明是背出来的，可今天全都忘了，害得我今天被罚抄课文。
4: 那你可要加油了，多抄几遍就记住了。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帮帮我吗？总不能天天抄写几遍吧？
4: 学习的事情不能靠自己吗？
2: 但是我的记性不好啊。
4: 那好吧，我只帮你改善记性。看我的圆筒圆圆筒扁圆筒变圆圆，这是记忆香皂，用它洗手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你的作业好多啊。
2: 课文不会背，所以就罚抄课文。
4: 那你记得把课文背好了。
2: 放心吧，有了香皂肯定会的。
4: 那你就快点写作业吧。
2: 终于把作业写完了。

0: 香菱，把昨天抄的书再背一下吧。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 应该没有背错吧？
0: 好，香菱背得挺好的呀，看来真的用心背了。
3: 厉害呀，你竟然背出来了。你这次这么快就背出了，昨晚一定背了很久吧？
1: 我昨晚写完作业就没背了。
3: 啊，那你怎么还能把它给背出来呢？
1: 那是因为我找甜筒了，他给了我一个记忆香皂，多看几遍就能记住了，所以就背出来了。
3: 真好啊。

0: 才看完恐怖片，记得好清楚。吓死我了，天童！
1: 是你先吓到我的，好不好？
0: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恐怖片。
1: 可能香皂让你记忆力太好。
0: 那现在怎么办？我都不敢睡觉了。
1: 不要怕，等时间过去了，你就忘记这些恐怖的画面了。
0: 看来你的东西也不能乱用啊。对，不用你的香皂了，睡觉。
1: 谁叫你看恐怖片了？要是看书不就没事了吗？
0: 健康徽章。春美丽，你怎么还在吃零食？这样不行的。
2: 哎呀，没事的，就吃一点儿。
0: 哇，
2: 吃点零食又不影响什么的。嘿，我都吃那么多了，也没什么事嘛，不用担心的。
0: 你再这么吃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

0: 碗。
1: 您是我们的幸运顾客，今天的消费免单哦。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天童，是美丽没事吧？吃了那么多牛肉面，生怕他把肚子给吃坏了。
3: 以他的食量吃这么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2: 哇，真美丽，你太厉害了，竟然吃了那么多碗牛肉面。
3: 看不出来啊，真美丽。
2: 那泡面看着就好吃，但是真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0: 其实说实话，吃到后面几碗的时候我都想吐了。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啊？
0: 免费的不吃白不吃，我都快撑死了，快走不动了。
3: 谁让你贪心吃那么多啊？现在知道撑了吗？
2: 真美丽，不如我们去运动一下吧。
0: 好啊，刚吃太多了，去运动一下消化消化。
2: 好的，那我们喊上张胜男一起去吧。真美丽，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吗？
0: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在呀？
3: 香菱告诉我，你在学校晕倒了。
2: 对，我们一起去运动，结果你晕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的，大家不要担心了。
4: 你没事的话，那我们先走了。
0: 没事的，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好了。
3: 你都晕倒了还这样。
0: 你看有这么多零食，吃一点点没事的啦，
3: 再吃肯定会出问题的。
0: 哎呀，头又开始晕乎乎的了，怎么办啊？
3: 看吧，都让你少吃点了。
0: 天童，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啊？
3: 你先把零食给我，等会儿我再给你想办法吧。
0: 难道吃多了真的会危害身体的健康啊？看来不能再吃了。
3: 晕倒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的。看我的甜筒圆，甜筒变，甜筒变天眼。这是健康徽章，有了这个徽章，你就只会做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事情了。希望这个道具对你有帮助吧。
2: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牛肉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可好吃了。
0: 我还是不吃这个了。
2: 真美丽，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吃这个就行了，绿色蔬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
3: 美丽，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0: 今天很开心，吃了蔬菜，做了运动，
3: 不错哦，继续坚持。真美丽，你感觉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0: 我感觉过得很好啊。有规律的吃饭，也不挑食。
3: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该有的保障。暴饮暴食，迟早会出问题的。
0: 我感觉这几天过得非常的舒服啊。
3: 看到你改变，我很开心。

0: 天津一租界，近代中国唯一的意大利租界，从20世纪初到如今，穿越百年的时光，这里已经成为了天津著名的旅游景点意式风情街。意式风情街北侧，一个繁华背后的安静之所，这里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而闻名，他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梁启超。
1: 梁启超把天津也看作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第二故乡，他就把自己的落脚点啊选择在了天津，就是1914年，他开始在天津艺租界啊营建了自己的住房，他就连家眷也接到了天津。
2: 饮宾使呢，实际上他就是呢有一些异国情调，是当时候的那个按照异租界工部局的要求而建设的那个建筑，属于那种所谓的小洋楼，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花园式住宅。
0: 梁启超先生亲自为这座异式建筑取名饮宾室，金吾招受命而西饮宾，我其内热与。梁启超先生以此来表达内心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
1: 梁启超在饮宾室和他的学生蔡锷共同完成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二次革命，同时又协助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
0: 从饮宾室走出的梁氏九个子女都有着各自的成就，其中更有三位院士。他的长子梁思成是建筑专家，次子梁思勇是考古学家，他的小儿子梁思礼是火箭专家。
3: 您的父亲是从政救国，
4: 对，
3: 而您是就从科学这条方面救国。
4: 你说的不完全准确，他是老了以前吧，他是从政，当时那会儿就是共赴国难，就是以国家为重，大概可能1918年以后，他就不再从政。他后边是做学术。
0: 从1919年到1929年，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宾室著书立说。
1: 他在饮宾室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据说当时他每天写的文字不下2000字，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1400万字的各种学术著作。
5: 梁启超一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在纪念馆里有一组书柜是他的原件，这个书柜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了，书柜这也是挺珍贵的。
0: 这个站在饮宾室门前抱着小狗的女孩名叫吴丽明，
6: 那个小狗啊一直跟着我，我忘了是我舅舅送我的小狗呢还是什么，我抱着它，后来就是离开饮宾室，我老带着这个小狗，还是有很深的印象的。

0: 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这本书中，吴立明讲述了自己心中的外公和他记忆中的饮冰史。
1: 饮冰史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根据地，是七七事变那一天，我的大姨梁思顺带着我妈妈，和我的小舅舅梁思礼，还有梁再斌，我们在北戴河玩，正在玩的过程里头就七七事变了。七七事变就赶紧往回赶，就是要赶回饮冰史。我记得我的外婆在饮冰史的门口等着我们，就是她那个样子我还记得，看见亲人我们都亲得不得了，又饿，她就带我们到地下室，就一个大长餐桌，上头堆满了面包什么的，我外婆就拿一个很大的锯刀似的，吭哧吭哧锯，我们就狼吞虎咽，就在那，那个我印象很深。
2: 当时有几个孩子在国外上学，因为他在这里，他跟孩子们的通信达到了几十万字，对每一个孩子，从学业、生活、健康，甚至包括理财的观念，所有这些方面都给予细心的指导。梁启超自己也说，就是谈何容易。
3: 编辑梁启超家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梁启超给他的子女的信，给梁思成的信，我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的确是个很伟大的父亲，他教育他的子女应该怎么样做人。梁思成虽然他不常把他的父亲挂在嘴上，但是他的行为，我觉得他是完全按照他父亲的教导来做的。
1: 我觉得梁启超是非常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给孩子们写信呢，好多都是在饮冰室那儿写的。他很想念这些孩子们。我的妈妈，她说她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啊，她特别不喜欢讲生物学的教授。后来梁启超就意思就是说，我只是给你建议，希望你学生物，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自己挑选。后来他就让他学图书馆学，后来他学得非常好。
0: 今天的饮冰室没有了梁启超先生秉烛夜读的身影，也见不到梁氏子女们的欢笑和嬉闹，但梁启超先生投身救国的火热之情和牵挂家人的温馨之情，已经和这座建筑一起融入了天津这座城市的记忆。

0: 更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本市多所高校开办了一批新专业。这个暑假老师们正在调整教学方案，让人才培养更加适配产业需求。
0: 岳云林在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我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天津企业富士达自行车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0: 今天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有成天下行大型采访活动第四季正式启动。
2: 应对高温天气影响，本市组织多路水产专家深入养殖基地指导农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天津通过动态调整专业的方式，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不断让人才适配产业发展需要。这个暑假多所高校也在围绕新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扎实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将新型储能定位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围绕产业需求培养人才，天津大学依托全国首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组建能源学院，今年秋季开学，依托能源学院开始培养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按照新工科教育改革要求，能源学院把分散的师资、实验平台、科研力量拧成一股绳，面向国家能源安全、双碳战略、新型储能的产业急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这个暑假从各学院选聘的200多名教师已经完成了队伍组建。负责课程设计的薛凌霄教授给我们展示了最新的课程安排，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是最大特点。
3: 我们现在发现 AI 其实对我们储能的促进作用很大，大一吧主要是把它当工具啊，到了大二大三对我们的科技攻关也有很大的支撑。我们会让学生先建立扎实的学科基础，那么再具备交叉的思维，最后去跟我们的产业去完整的匹配。
0: 匹配产业需求，学院也将合作企业纳入人才培养模式中，让学生提前走进企业，了解产业需求。因此这个暑期学院也和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宁德时代、沃泰能源等龙头企业对接，收集企业能提供的实习岗位。大一学生们入学后选定自己的实习单位，参与一线工作，完成的答辩考核也会计入学分。
4: 我们在实际的工程中或者项目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踩过的坑，是用花钱交了学费在总结出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是课本上是没有的，让学生能去学到，跟上这产业这个节奏。
0: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今年上半年天津十多所高校获得教育部审批开设新专业，天津大学发挥新工科建设龙头优势，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制造等本科专业。天津城建大学新增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面向城市建设新材料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天津工业大学新增药学专业，这些新专业都将在下个月迎来首届学生。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今年天津在推进新工科教育改革扩面的同时，也同步启动新文科、新医科、新艺科改革，面向科技、金融、人力资源、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需求，重塑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与产教融合模式。南开大学就依托金融的学科优势，新增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点。
5: 新文科这么一个发展趋势，现在意义上的金融更加的要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实体产业，丰富完善我们的移动课堂，走入到这个企业包括产园区进行进一步的实践。
6: 学科专业、科技和人才培养都与产业去适配，旨在呢从人才培养的改革来支撑产业的发展。
1: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

0: 开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飞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殷向杰参加。
1: 郁云林指出，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制定这部法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对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把法律的各项要求落实到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实践中。郁云林强调，要加强宣传教育，切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要压实法定责任，全面推动各项法律制度落地见效，要做好地方立法，确保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同向发力，要强化监督推动，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改进工作，推动我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市人大法制委、民宗侨委、市民族宗教委、市司法局、滨海新区、北辰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0: 今天，由驻京央企海油工程研发承建的全球首座抗台风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投入运行。
1: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今天投入运行的海油安澜号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距离广东深圳东南约200公里，可以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这片海域台风较多，以往大型风电平台想要在当地海域平稳运行，需要用一个2.4万吨重的浮力平台作为底座，再通过锚链固定到海底，不仅耗缸量大，风机遭遇强台风时也会左右倾斜，影响发电的稳定性。为此，驻京央企海油工程从2023年开始研发新型的浮式风电平台，历时1年多，开发出张力腿结构部件和全浸没式浮式平台，用粗钢缆一头拴住海面平台，另一头固定在海底锚上。
2: 我们是采用了9根钢缆，让它跟这个海底进行连接，它的总拉力是6500吨，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平台布置在这种台风频发的粤东海域，基本上不会产生左右的晃动，为我们的海上油田群进行一个平稳的一个供电。
1: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目前，海油工程也在探索拓展这款装备的应用范围，将使用场景从100多米水深延伸到400米深海，覆盖更多海域。
3: 进入深水区之后呢，水越深，离岸距离越远的话呢，风的资源越好。预计呢会建立这个规模比较大的这种这个风场啊，为这个油气田呢、水下设施啊、固网船舶呀，加注这种清洁能源。
4: 今天，本市再添一家上市公司，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1: 今天上午，在上交所交易大厅，金富士达正式开盘交易，这也是今年本市第一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扎根天津发展30多年，富士达的产品覆盖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多个车型及配套关键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今年企业上新了一套智能 3D 设计软件，利用积累的零配件数据库加快新车型的设计更新速度。东里区也围绕富士达产品图谱引入上下游优质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形成绿色出行装备产业集群，增加本地配套，降低物流成本，服务企业优化供应链。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10多款车型，整体实现营收30.88亿元，同比增长超19%。东里区还邀请市金融、证监等部门多次上门，辅导企业做好管理、公开、信息披露等上市前准备工作。今天上市，富士达首次公开募股，每股发行价17.46元，募集资金总额约7.2亿元，将重点投向高端电助力自行车智能制造、研发中心升级等方面，持续扩大产能，聚焦国际市场， 借助现有海外生产销售网络布局，争取更多新订单。
5: 通过资本市场的这种支持，上市之后呢，给富士达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契机。所以我们后期会加大技术研发上面，同时扩大它的产能规模升级。
4: 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活动在京举行。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秘书处主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0: 合作需求。现场，滨海新区数据局发布了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出海项目供应清单，计划在跨境数据、算力智能、数字文旅等九个领域推出超算互联网算力服务、中俄经贸可信数据空间、智能卫星跨境服务等17个重点出海项目。下一步，承办方中国电子商会还将会把这些清单翻译成俄文，推送给线上参会企业。
1: 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和上合国家的这个市场能够更好的对接。乌兹别克斯坦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制造产线、充电桩的应用，哈萨克斯坦他们做一个中亚中心，他们希望中国的技术能力都能够去推动。
2: 今天，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有成天下行》大型采访活动第四季，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正式启动。
0: 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天津成功举办，天津与上合组织国家多座重要城市结为友好关系。2026年有成天下行大型采访活动中，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将派出10路记者，计划9月出发，奔赴哈萨克斯坦、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聚焦经贸科技合作、人文交流成果、民间交往故事等，展现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果开花结果。
3: 让这个当地的民众呢，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做到中外民众的民心相通。今年是155的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天津在已有的54个国家105对友成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会进一步开拓友成的友好合作的朋友圈。
0: 友成天下行大型采访，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将依托天津国际传播中心在海外社交网络平台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2: 烈日炙烤下，地铁部门抢抓车辆运营窗口期，对轨道关键部件进行检修，保证安全。
0: 转折机是地铁轨道上控制列车换道的自动化设备，相当于铁路的扳道岔。胡家园车辆段是9号线列车的大本营，备用车停放、运营后车辆日常检修保养都在这里进行，发车、收车、夜间修车、出库入库，这些过程都要用到转折机。站内有44台转折机，单台一天要转向几十次。今年汛期降雨频发，高温高湿天气持续，道岔容易出现锈蚀。为了保证运营安全，从本周开始，地铁9号线启动对转折机的专项检查，每天上午10点半到中午1点半。趁着列车不需要出库入库的窗口期，工长刘洪亮带着班组逐一检查，测量道岔与钢轨间的距离，清理锈迹，涂润滑油。每个转折机的检查保养起码要半个多小时。中午10分，户外已接近38度，钢轨和道床晒得发烫。
4: 您这工具包还挺沉的，每天都得带这么多东西吗？
5: 我们这个每天这工具啊，里面都有10几样，检修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带着，有备无患嘛。
4: 像我刚才摸这个，它都烫手，都摸不了，是不
5: 是？
4: 是，
5: 所以说我们就是戴手套，因为夏天不戴手套根本就拿不了这些工具。
6: 我们在班制安排上以小组为单位，大家就轮流进行作业。我们一般控制时长呢，是单次作业控制在40分钟。
0: 本月地铁9号线要完成对全线157台转折机的彻底检修和维护。目前转折机也接入到了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国产信号系统，后台自动收集转向阻力、控制电流等参数，有专人盯控，一旦发生偏差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保证运营安全。
2: 高温酷暑中，长城专职保护员顶热浪、走山路、查隐患，以脚步守护文化遗产。
0: 今天本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巡护长城的工作不会因此耽搁。在蓟州区黄崖关长城，3名专职保护员正在山上巡护。段海滨和同事们每周都要把长城全线完整巡查一遍。最近雨水多，大家排查时会特别注意有没有出现雨水侵蚀。
7: 前几天不下雨了吗？下雨了，这个石头起茧了，我们怕损坏文物把它刷走。
0: 黄崖关长城是天津段长城中索依山势最险峻陡峭的一段，其中有10多公里未开放，禁止游客攀登。今天他们巡查的龙凤岭没有专门的山路，眼前这条不到半米宽的小径是30多年来他们常年巡山一点点踩出来的，最陡的地方接近60度。段海滨和同事们光是爬上山就要40多分钟，

0: 登顶之后，他们还要沿着长城不间断巡查6个小时。
1: 就像这种休息点儿，等于咱心里都有数。
2: 有数，这就哪有树荫，哪又有就是天自然的石头可以坐，苹果就在那坐那休息会儿。这要是属于活动的石头，掉下去了，把它捡起来，往这一搁，对吧？然后呢，把它直上。
0: 上午11点，烈日下，长城石块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保护员要徒手触摸墙体石块，检查是否存在裂缝、松动问题，发现隐患及时处理。
1: 这是桨子是吗？
2: 啊，对，搬石头搬的，不用手摸你看不出来，手光着一摸才知道啊，这块石头松了，下雨还是这块石头掉的容易，整个城墙容易坍塌。
0: 除了长城本体，在巡护中，段海滨他们还要关注周边山坡土质、植被情况，排查地质隐患。
3: 本市气象农业部门联合发布鱼虾饭塘中度风险预警，多路水产专家深入养殖基地，指导农户科学应对。
0: 本市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市气象局、市农委联合发布的鱼虾饭塘中度风险预警今天正式生效。鱼虾饭塘指的是露天池塘饲养的鱼虾等水产，因为高温缺氧，会更加频繁地浮出水面，增加氧气摄入的现象，就是俗话说的翻坑。针对预警，本市水产研究所组织6支养殖技术专家队伍到各重点养殖基地进行走访指导。在西青区最大的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正处于上市前的关键期，专家发现有的对虾已经出现活力下降的情况。
4: 你看这个天一热上来，这虾的活性就差点。
5: 喂料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鸟在飞，它这个鸟吧，它会找一些弱虾弱鱼作为食物，说明这个塘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建议养殖户平时增加巡塘的次数，喂料的时候也看看摄食情况，看看活力。
0: 专家介绍，随着温度增高，水体的溶解氧能力会显著下降。35度淡水相比25度水的溶氧能力降低15%左右，因此建议养殖户延长增氧机的开放时间，尤其夜间也要持续增氧，趁着气温低的时候更换一些新的水，控制好水温，确保水产活力。
3: 高温天气订单增多，外卖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更加忙碌，不少社区和居民一起提前备好冰饮，方便大家取水解暑。
0: 入伏后，本市各工会驿站每天从中午开始免费提供绿豆汤。李义轩是西青梅江康城社区老人家食堂的负责人，这也是一个工会驿站。他发现有的小哥会带几个空瓶打包点绿豆汤带走。
6: 我说这是干什么呀孩子，他说我们有的同事过不来，那我得给他们带走。
0: 针对这一需求，社区联合周边3家商业综合体、餐饮街区等外卖集中的地方增设取水点，食堂采购了一批塑料瓶，居民志愿者帮着分装，将分装好的绿豆汤冰镇再分头送到商场等站点，方便更多小哥在取餐途中能顺手取水消暑。
7: 进来就能那个看着要领的绿豆汤，取餐啥的也不耽误。
8: 传承红色基因，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海棠果儿童剧社开营。
9: 同学们，国家有难，我们不能沉默，我们要用笔，做武器，用声音唤醒大家。
0: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海棠果儿童剧社暑期营的排练现场，近20名孩子围在一起打磨台词、调整走位。他们正在排演的是一部原创红色儿童话剧。今年年初，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海棠果儿童剧社成立，这个暑期剧社启动第二次创排，从史料搜集、剧本创作到角色打磨、舞台排练，都是孩子们主导。馆内这件天津学生联合汇报是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由青年周恩来创办并主编的，也是国家一级文物。他们用文物拟人化的方式，让报纸、讲解员和观众形成跨时空对话。
10: 在我们最新的这一期，我们大胆放手，让孩子们去以第一视角进行一种创作，把自己带入到红色资源的角色之中，沉浸式的去感悟伟人精神，共情红色历史。
0: 这部会说话的报纸儿童话剧本月底将在陈列展区进行展演，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暑期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还推出了志愿讲解、文物推荐官等系列活动。
8: 方便就近进行婚姻登记，今天河西区民政局在

0: 小海地居住区增设一处登记点位。
1: 这个婚姻登记处嵌入在河西区泗水道一家银行内，推动婚姻登记服务向公园、景区、社区等公共场所延伸。区民政局帮着这家银行进行了标准化改造，划分出等候区、登记办理区和颁证宣誓区。原本河西区只有一个婚姻登记处，位于梅江居住区。新增这处网点后，可以就近服务周边小海地片区、中交航务、天津科技大学等单位。
2: 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居民的需求选择更多的便民服务网点，计划是在一些大的商场内，还有我们的人民公园。
0: 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要对100条背街小巷进行改造，由街道牵头，一项一策制定方案。
1: 惠民路位于东丽区金堂路和外环线交口附近，沿线有小学、公园、养老院，周边还有多个老旧小区。由于维护没跟上，人行道上的方砖出现碎裂，行道树也有倾斜，给出行带来不便。今年这条背街小巷的改造也被纳入民心工程。前期征集意见时，大家还反映了路灯不足、电线垂落、围墙破损等问题。按职责划分，这些问题涉及城管、住建、通讯等多个部门。今年改造中，由街道为主体实施，结合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统筹协调各部门力量，一项一策制定综合方案。
3: 不单单针对路面进行修缮，梳理出4大类、13个问题，我们这一次一并给它彻底解决。
4: 今年本市将村镇学校交通安全治理纳入20项民心工程。这两天，武清区涉及的5所学校门前道路提升改造全部完成。
1: 煤厂中学门前的国省干道杨北公路，平日里车流量大，人车混行，标线模糊，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隐患。在这次民心工程中，施工单位对门前300米路段铺设了红色、彩色防滑路面，专门划分出学生家长停车通道，把社会车辆与家长车辆分开，降低学生上下车通行风险。同时还在校门口安装了摄像头。本周包括煤厂中学在内，武清区涉及的5所学校门前道路全部完成了提升改造。校门前道路重新铺设路面，翻新交通标志标线，加装防撞护栏，安装交通信号灯等设施。今年市交通运输委、市交管局、市教育局多部门联动，联合各属地镇街，在全市共摸排筛查出33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校园门前道路。截至目前，已有22条道路完成提升改造，剩余11处点位也在暑期抓紧建设，预计本月20号前全部完工。
4: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下午2点，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后2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提醒各有关单位注意防范。本次足球赛由宝坻区总工会、区体育局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镇的10支职工代表队参赛，将依次展开小组赛、淘汰赛阶段的比拼，赛事一直持续到本月底。静海区举办群众消夏晚会，联动天津评剧院、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等专业院团，推出文艺展演、百姓大舞台、公益电影放映等主题专场。和平区组织青少年消防科普实践活动，带孩子们走进西安道消防救援站，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普及日常防火、火场避险及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
0: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4: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继续维持高温晴晒天气，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9度左右，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呢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风力有所增大，但对气温没有明显影响。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7到26度之间。东部地区白天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防暑降温和防雷雨要双管齐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10号，本轮高温天气终于要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至31到32度上下，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随后还可能会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就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五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对也不行了。倾情奉献。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5: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6: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8: 笨死了！
9: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你要干啥？
9: 想跟你谈心。
10: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2: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3: 各把一个在。
14: 他们都是咱们团
15: 最绿最绿的草。
0: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

0: 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原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 今年，当地与科研院

0: 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磷脂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磷脂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磷脂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可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盛，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4: 到处都追加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集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7: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 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8: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9: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0: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 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

0: 全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了，照完了，哎，不会笑，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胡说啥呢？
2: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胡呢嘛？
2: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2: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2: 又咋了？
1: 把这抱上。哎呀！
2: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2: 黄金闪闪，金光闪。哎，
3: 周人回府，
2: 说啥呢？做梦呢？
3: 周人回府了，
1: 这弄不成。干去，
3: 个死贼！
4: 哎，他这是那个他们从上海，
3: 上海
4: 来的，上海
2: 张光荣。
4: 哎，
2: 你咋突然回来了？
4: 哎，在。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2: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4: 三儿
1: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1: 啊，啥时候回来？
4: 我刚回来。
2: 啊，跟你舅回屋。
1: 回屋呢啊，回头过来喝酒。
4: 哎，好，好，哎。好，走了。
0: 没耍这院子里头。
5: 也不生恨。
2: 吃饭了没？
3: 吃了，在食堂吃。
2: 那我给你倒点水。
3: 啊，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我打点。
3: 你别去了，我不喝。
2: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3: 我去了。

0: 来地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刘帅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3: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
1: 你叫啥？
4: 哎，出去！
1: 哎，吃糖。
5: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1: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5: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5: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2: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2: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2: 行，
0: 好。
2: 哎，张宝龙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
0: 呀，
2: 张宝龙。
0: 这还是不行，怂得很。

0: 你咋样？
1: 还是老样子，
0: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的。
0: 哎，三元，来来，坐，我给你看看。哎呀，
2: 那个就帮我摆
0: 了。给你看看。
1: 这谁吗？
0: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0: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1: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3: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他男人每次回来都发头。来，跟我来。我都把他看包在这里。里面很多肉的泡呗，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

0: 说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话里的人一样。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不适了，
1: 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没咋呀。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那我把文武厂都叫出来，再跟你唱一段。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还跟你说啥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儿？
1: 没啥。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
1: 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好事儿啊，恭喜你啊！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 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2: 我不去。
1: 为啥？
2: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怎样？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

0: 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
1: 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2: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1: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4: 赶紧把它立上。

0: 光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0: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3: 谁？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啊，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活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4: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5: 早晚要出事儿。
6: 这是，
5: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哎呀，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哎，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花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呢。当然，花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7: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8: 让老邱给你说吧。
7: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8: 大姨想保不住了。
7: 为啥？
9: 被黄正京发现了。
7: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0: 你说那个球话。
9: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西服涂抹，化整为零。
7: 你绝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10: 你才放屁！
7: 你放屁！你放屁呢！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狗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7: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
8: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四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9: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7: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哎，三元，你跑哪儿去了？打球，打球，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泽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来了，干！
2: 哎呀，哎，
3: 快一点，快一点！
1: 好，快，好，滚！
4: 哎呦！
5: 王八蛋，你求你！
0: 舒服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砸谁？
3: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0: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哎，
6: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7: 啥意思？
6: 顶球用。
7: 顶球好。
8: 三儿，
9: 来喝一杯。
7: 哎呀，啊，行吧，啊。
6: 你在上面干啥？
10: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11: 在哪儿？来，
10: 看，
6: 他干啥呢？
10: 跳舞。
6: 跳的啥舞？
10: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6: 真好看。
12: 哦，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

0: 咋这么喜欢霸凌？
1: 哎，三儿，这就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我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
2: 你。啊，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砍啥了？不说过了吗？要烧两个一块烧，
1: 黑火呢？想死，两个老狗，你选，
0: 反正先烧他，再烧我。
2: 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
1: 我有地方放。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

0: 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都不垮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丢了，活不了了，咋活？

0: 孩。
1: 哎呀，没有了，
2: 行了，那就不喝了。
1: 哎哎哎，你家酒来。

0: 不敢喝，来，
1: 咱不喝啊，汤我不喝了，
2: 行不喝。
0: 哎，对，你别喝了，我喝，
2: 哎，那我给你，不是，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2: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
3: 这二别，说情况。
2: 我兴冲冲回来，我老婆跟我从陌生。说一声。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2: 我清醒很。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2: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行和哪个？
0: 两个都行。
2: 只能选一个。
0: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哎，弄啥？
2: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一次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就去世。
0: 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哎，对。回睡觉，我睡觉啊！去啊！上台阶，上台阶，哎，再上。

0: 这。花彩香，花彩香，来这儿，来这儿。
1: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0: 叫妈，我去睡觉呢。
1: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那张光荣睡哪儿？
1: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1: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吗？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9: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10: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4: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11: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12: 我给你发10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4: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3: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1: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
4: 大脑一探究竟，
13: 不行了。
4: 亲情奉献。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不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
3: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我不说呢，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子嘉禾。
4: 谢谢，哎，别总说谢谢主任。
5: 谢谢黄主任。冯潇潇，给拿好。
6: 谢谢黄主任。
4: 回来，本本不拿了。哦，这拿好。
2: 谢谢。
4: 于丽萍，
2: 谢谢主任。
4: 好，易清娥。
5: 哎，说谢谢嘛。
4: 你信？赵婉，赵婉平时还是没花，
7: 饿了也说呢，欠饿了。张黑娃，
8: 谢谷副，
9: 叫啥？
8: 黄正景。
4: 哎，叫主任。
8: 啊，主任黄主任。
7: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
4: 这绿的草嘛。
7: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 你有了这小本本了，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就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就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哎呀，
10: 你咋了？
7: 哎呀，就腰疼。 把这拿上啊！嗯，给你画一看，你好好谢谢你画一，知道？去。嗯。
10: 腰咋了？没咋嘛，好着呢嘛。呀！哎呀，
7: 这玩意儿，手带我撑不住。呀！呀！呀！
10: 咋弄的？
11: 打篮球摔的。哎呀！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2: 胡三元喝酒啊。
11: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2: 伤腰？谁伤腰？
11: 胡三元。
12: 我去看看。
11: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2: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啊？
11: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分。
2: 潘老师，
3: 哎，
4: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
4: 哦，叫来地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5: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6: 静鹤，静鹤，下去！静鹤，静鹤，抓紧时间，别肉了。
3: 我睡这儿。
4: 那是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3: 我不怕。
6: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的？干啥的？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7: 接不住了，接不住了。再说，再说吧。
8: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9: 快点，快点！哎，这哎呀，就你费梦的。哎，快！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干不上热的。
8: 你咋说话了你？
10: 没事吗？
8: 我在这吃屎来，我在训练呢嘛。你个死马二愣的，往哪站来？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1: 那主任我，
8: 你先说。
11: 好，嗯，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8: 找什么？
11: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8: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来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直接，立正。

0: 找个地方说说话。
1: 行吧。
2: 谢谢。
0: 你俩在一起没有？
3: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1: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3: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0: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1: 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
0: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3: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0: 你就是混蛋。
3: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3: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4: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5: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6: 咋了嘛？
4: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6: 那放到那光荣吗？
4: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会织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行了，
6: 后卫后卫，吴代元被公安局抓了。
8: 张鞋啥意思？
6: 后卫后卫，吴代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吴代元被公安局抓了。
9: 红梅花香。
10: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1: 不许出去，
12: 管我嘞！
13: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2: 就是呢。
10: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2: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

0: 你们两个快走！
1: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2: 那胡三元是为啥？
3: 三炮，
1: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
0: 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必须从重惩处。
0: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
4: 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赏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5: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4: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6: 公安同志啊，
4: 我认为这张照片啊。
6: 它有象征意义，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嗯，
7: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4: 你不要上纲上线，
6: 咋了吗？
7: 啥咋了？
4: 啊，我说错了，
6: 你是公安。
7: 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
4: 他不是胡三元，
7: 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4: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7: 啊，
8: 同志是这样，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
4: 不能不处理，
0: 闭嘴吧！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4: 好，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6: 跟我有啥关系？
0: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4: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
1: 上车。

0: 喂，
1: 包子，说话说话。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坐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
2: 嗯，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呢，换的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3: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4: 看看，哎，
5: 刚才
4: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5: 是北京时间21:20，
4: 看看，真准。
1: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6: 嫂子，
4: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6: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3: 你谁啊？
6: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3: 说啥闲话？
6: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3: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6: 是的，是的，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3: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0: 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1: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
2: 你闭嘴！
3: 来，都听我口令啊！
4: 一、二、三，扔！

0: 给我。
1: 甜不？
2: 甜。
3: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2: 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
4: 北京你们谁去过？
5: 没有。
4: 我去过。啊？
6: 真的假的？
1: 我要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7: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1: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6: 真的？
8: 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
6: 哇，这啥？
1: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9: 我也想去。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出来了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那货早被我甩锅里不见了。
2: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2: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嚷喊救，乱搞破鞋呢？
2: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2: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2: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2: 你不怕黑？
0: 不怕。
2: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了。

0: 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1: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0: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1: 你要干啥？
0: 我也想走。
1: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0: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剧团后的第一次离别。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没事啊。
1: 嗯。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船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他还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站住！哎，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罗斯。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1: 我送你去接收站。
0: 啊，不用。
1: 对不起啊。

0: 睡呢。
1: 睡觉来，赶紧！
2: 我的妈呀！
3: 哎呀！

0: 你还真别说，
1: 心可真大哎。
2: 他们好像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3: 是因为那照片了。
2: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4: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5: 哎，你抖啥呢？这半只，半只，
6: 往回抽，
1: 仰头。

0: 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2: 领导。
3: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0: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
4: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5: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啊，
4: 那咋改行了？
5: 形象太差了。
4: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5: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4: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3: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生了灶火，你这烧火车头子，这烟冒。哎
6: 呀，这没抽烟，
3: 生啥了火？
6: 我有球本。哎呀，
3: 你光眼没不痛货，哪来的货嘛？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6: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3: 你叫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嘛？
6: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3: 那领导咋说的嘛？
7: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8: 宋四，宋四，宋四，
3: 咋了？哎
8: 呀，我爹呀！油都烧床了，你快！
3: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6: 懒怂没，
7: 难免有得，言辞上。
6: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7: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披肝的还一天，
6: 整天就那个唱唱，
7: 哎，还挂上了。演戏了，
6: 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7: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6: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4: 满意了吧？
7: 你再别糟蹋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了？哎，
6: 杨佩芬，
7: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9: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3: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2: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4: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5: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
2: 大脑
4: 对也不行了。
2: 亲情奉献，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真的爱情。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我们其他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
1: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

0: 意味着是家呀，是我为了孩子和他的奔头啊。
1: 这是一场骗局，是我赌输了人生。
0: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就是他因为芝麻蒜皮的事大吵大闹的，其实我不都是为了他跟孩子吗？
1: 是他不负责任，让我吃了5年的苦，我要跟他离婚。
2: 这样一场婚姻到底能走下去吗？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鲍先生32岁，武术教练。洪女士30岁，全职妈妈。二位好，欢迎你们啊！先来说一下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的核心诉求是请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老婆不要离婚，因为还有两个孩子，以前有做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一定会改。
3: 你说你改，你改啥改？哇哦！我就想跟你离婚，你的每次都对我都没有一句真话，每次都对我不好，我想跟你离婚。
0: 我承诺，我一定要改，我再不去其他的什么事业去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好好赚钱养你和孩子。
4: 女士。
5: 好大火药味儿！
4: 对，怎么一上来这么激动啊？
0: 因为平常的时候啊，他就对我不满。
3: 老师，我告诉你们啊，我在北京打工，我对他一见倾心，很喜欢他。我父母不愿意我远嫁3000多公里，我不顾父母反对哈，我们就领一张结婚证，没有一分彩礼，也没有婚礼。我感觉我一辈子交到你手里，真的是。
0: 但是吧，我的内心吧，我觉得我是没有对不起他的意思。去打拼，去折腾事业，我最终的目的就是给他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生活。
2: 我问一个基本情况，你们两个人到现在结婚几年了？
1: 5年了。
2: 孩子多大呀？
0: 1个5岁，1个4岁。
2: 刚才说为了这个爱情奔赴了3000公里。
1: 对。
2: 你从哪儿嫁到哪儿啊？
3: 广东汕头，跑到他家赤峰了。
2: 内蒙古啊？
3: 老远了。
6: 我老家是内蒙古赤峰市傲汉旗，那边吃的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大油大肉，你这小身板儿，你能消化得了吗？
3: 缘分嘛，遇到他呗，就喜欢他了呗。那就说北京消费的压力太大了，刚好孩子出生嘛，在北京出生，然后就去内蒙古。他说他爸帮我带孩子，那根本就没有帮我带孩子。然后我妈还定位我手机号啊，然后我被他病例的手机号都拉黑了。
2: 这么大的牺牲啊，跟自己家里面人都不联系了呀。
3: 对
0: 断绝的关系。嗯，
6: 那在一起以后发生了什么呢，让他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0: 在一起总是说吧，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夫妻摸摸擦擦那太多了。你首先在生活习惯上，
3: 包饺子啊，面条啊，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烧炕我也不会烧，点火也不会，满天屋都是火，都是灰烟。
2: 你别着急啊，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生活很难，让你很寒心？
3: 这家都是错的，连口音啊全部都是错的，他爸都没接纳过我，他也是对我不好。
0: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爹能高兴吗？认为你就是搞特殊耍大小姐脾气，这自然就给他拌嘴呗。我肯定也不能说我父亲我是晚辈啊，我只能也是说他呀，但是我没有是不是真心的。为了大过年的合家欢乐过个团圆年嘛。所以说吧，我也认为了他的确承受了不少委屈。
3: 但是他爸哈买了鸡蛋啊，50块钱的鸡蛋一大袋，他不给我吃啊，他说给我吃白瞎。

0: 就是365天，天天都是吃饺子面条，我受不了。我从广东南方都是吃米饭，年三十都是吃汤圆，他非得让我吃饺子，我受不了。那我就自己去煮一锅汤圆哈。他爸就大过年吃什么汤圆啊？
1: 总之就是说，他不仅对我不满，也对我父亲不满。
2: 你当时让他远赴3000公里到内蒙古，是不是给了人家一些承诺？
1: 承诺就是盖个别墅在农村，然后给他买个车。但是吧，事业上有顺有不顺，所以说吧，他就嫌弃我。孩子有时候感冒发烧了，我去谈项目，然后他找我，打了10多个电话我才接。孩子感冒，你吃点药不就行了吗？你说你非得来打扰我，因为你这个事儿，你把我几百万的项目都给我整黄了。
2: 什么项目几百万啊？
1: 拍短剧嘛，制片公司那边说是3个月就可以回本，保底加分账。
2: 一个电话你的项目就黄了，而且是你孩子生病发烧这样的电话。
1: 他认为我不重视他呀，不尊敬人家呀，孩子头疼脑热的，你在家吃的药不就得了吗？
2: 最后去医院了吗？
1: 最后的话是去了，他去半夜敲开邻居家的大门，然后邻居呢把他们开车送到医院，还热心的把钱给垫上，让他们看上病。
2: 看病费用是邻居给垫的呀？
1: 对对对。
2: 他身上一分钱没有啊？
1: 对，因为我管家嘛，然后有的那些零钱在抽屉里边没多少啊。
0: 8000块钱我都舍不得花，他给我的买菜呀、用啊都被他拿走了。
1: 10块钱的菜他就跟我报15，他就一点点攒了8000块钱。然后我因为谈了短剧的项目嘛，就没经他同意，我就把钱就拿了一部分去请人吃饭。
2: 妻子用买菜的钱攒下来，攒了8000，
0: 也给孩子这病人用去医院买药嘛。
1: 因为他给我瞎报账啊，攒下来钱他还是我的钱，我认为我的钱我再拿去投资是应该的。
2: 你自己不是管家里的开支吗？你没有钱吗？
1: 因为这钱都请人吃饭了，有时候遇到是假老板呢，就是遇人不熟啊。
2: 你现在谈了多少个项目了？
1: 前后十多个吧。
2: 哪个成了？
1: 惭愧，都没成。
2: 你赔进去多少钱了？
1: 最少也得有一个20-30万了吧。但不是说我这脑袋不行被骗了，我不相信
3: 所有人。这还不承认自己是被骗了，脑袋不行？
1: 我的一腔热血就是努力成功，创个好事业，养家糊口。失败乃成功之母，虽然骗了几次，我认为就当买教训了。
3: 你这母太多了。
2: 现在是你老婆坚持要离婚。
0: 对，我要离婚。
2: 我想一定还有比这些事情更让他窒息喘不过来气儿的事儿。
1: 那肯定就有了，家家都有的婆媳不和，只是因为我小时候没妈，6岁没妈了，是跟我爹公媳不和呀。
2: 他跟你爸爸之间有什么矛盾？
1: 首先我爸爸是从老辈儿那阵过来的，都比较勤俭节约，农村人嘛都讲究过日子。因为他那边热，他老洗澡。我父亲是1年100块钱电费，他是一个月就给我干进了200块钱电费。然后我父亲认为他就是不过日子。还有我父亲怎么说呢？爱喝酒，因为我母亲在我6岁就没了嘛，我爸就靠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喝了酒之后他就耍酒疯。当然了，我认为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当爹当妈把我养大的确不容易，所以他因为这点事跟他发生肢体冲突。或者
2: 喝完酒之后你父亲会做什么事情？
4: 肢体冲突
1: 就是我爸会砸碗滑桌子，有时候砸了碗就是甩到我媳妇身上，
0: 还骂人呢，老骂我了，骂的不好听的话。
1: 然后他俩吵吵，就有一次我父亲突然剧烈的咳嗽，然后咳出了血，一检查肺癌晚期，我当时也非常的难受。我就认为是他气的，虽然说他又是端茶送饭的，又给我爸爸洗脚洗手，在医院都是说没有这样的儿媳，做得非常到位。我父亲最后咽气的时候，虽然说给他道了歉了，认为他的确不对，让他辛苦了，但是我认为是他的原因让我爸气出这个病了，最后人没了。所以说我特别的恨他，就是认为他克死了我父亲。
0: 我哪有克死你爸，冤大头了都，啥事都往死往我身上推啊。
1: 为啥你跟他吵吵的时候他就会咳出血来呢？是不是与你有根本联系啊？虽然说吧，啊，你现在想离婚，你离婚你有去的地方吗？你跟你妈已经断绝的关系，你妈不要你了。你那天跟你妈打电话我在偷听，你想着回去，但是你妈咋说的？
0: 我没路可走啊。
1: 你自己选路你自己走啊。你怎么没路可走？不要离婚，好好的过日子，孩子没妈是非常苦的，这不就是退路吗？
2: 孩子不是没有吗？孩子有吗？他可以带着孩子走啊。
1: 孩子跟我亲呢、啊、不跟他走啊。
2: 你刚才说你恨他，因为他克死了你爸
1: 啊。
2: 那你为什么还不让他跟你离婚呢？
1: 我说
2: 你跟一个你恨的女人在一起过什么呢？
1: 我这个是因为 我父亲没了，我非常的悲伤，那我如何的不发泄情绪？然后我发泄的这些情绪不一定都是真的呀，我这是气话呀。你因为这点事你就说给我要离婚，你说你可以舍弃我，你难道你舍弃这两个孩子吗？
2: 这两个孩子主要都是谁在带？
1: 主要还是我的带啊。啊，我出去谈项目他带，但我回来的还是我带啊。我带孩子我比他经验多。
2: 女士，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他出去谈项目之外的时间帮着你一起来带孩子对吗？
0: 对。
2: 哦，好的。那么你们家里面的饭菜谁来做？
0: 我做。
1: 一开始他不会做饭，我教他做饭，他啥都不会做，土豆都不会炒，拿个生土豆炒上来，煮面吧煮不熟。
2: 你教会了他做饭，
1: 对，
2: 但是之后是谁在做饭？
1: 之后的话大部分是他在做饭。
2: 好，家里面谁在打扫？
0: 我。
2: 他每个月会交给您生活费多少钱？
1: 我一分不给，他用的时候我再给。
2: 怎么会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就我没说不给啊。
2: 不给。
1: 不是他好花钱，他花钱可愣了，我给他1000块钱，他用了7天他就敢花1500。
0: 那孩子你不是啥都得用啊。
1: 不是你天天就逛网店了，他天天逛，大半夜他都逛。
2: 女士，你知道他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吗？
0: 他不告诉我都。
1: 但是我这手机我这密码我都告诉他了，手机他随便拿呀，我这个交易密码支付密码他全知道啊。
2: 你的手机也不在他的手里呀。
1: 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他呗，他要用的话。
4: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在什么场景怎么找的？
1: 他加微信加我的。我创业嘛，有时候项目的需要人嘛，我找人嘛，找人他就加我呀。嗯，
0: 他发通告呗。
4: 你发了招聘启事吗？
1: 就是影视行面的武术教练嘛，有些我也去干一些影视啊。
4: 你在招群演的时候找到的他吗？
1: 不是，招助理。
0: 对，
4: 招助理的时候找到的他。
1: 对对 对。
4: 为什么最后娶他？
1: 当然是喜欢他呀，一开始我认为他的模样像过日子的，然后他跟我说不要房不要车不要彩礼。
5: 哎，那个鲍先生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妻子容易吗？
1: 不容易，你从广东那么远，他是他姥姥养大的，他爹妈不管他。
2: 对。
1: 然后呢，好多年没见到他姥姥了，他爹妈只要他一回去，立马就不让他回来，所以他不敢回去，不敢回去他就想他的姥姥，因为他姥姥从小带大他的。
0: 我外婆养我20多年。
2: 外婆多少年没见了？
1: 5、6年了、
0: 嗯，差不多了，
1: 嗯。然后他外婆90多岁了，就顶着这股气等着呢嘛。
2: 然后你没让他回去？
1: 不是，我不是不让他回去，他回去了，他爹妈就不让他走啊，不让他走，我的孩子咋整啊？他爹妈是咋想的？立马就是给他拆散了。
2: 明白了，就是这样一段婚姻，各位老师们，你们看值得保卫吗？
3: 我觉得不值得保卫。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一个活在幻想里，一个活在噩梦里。男方创业失败却屡败屡创，那其实我觉得红姐，如果你的另一半妄图在创业，你要给他一个时间，他的饼是画不完的，但你得真吃得饱啊，你吃不饱了就得跑了。
4: 鲍先生，你不就是捡了个便宜媳妇儿吗？你不就是捡了一个跟你沟通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媳妇儿吗？当他有怨言的时候，他连自己的苦都诉不出来，他不会做饭，你教他做饭伺候你们一家，他不会带孩子，你去埋怨他，你就是你捡了便宜还卖乖，然后你还要去控制他，你不让他去看他的姥姥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去看他的姥姥，你就怕你的孩子没有人看了。
1: 不是我不让他去，他也不去，因为
4: 他怎么不去？他眼泪都掉下来了，他不去。捡了这样一个媳妇儿，你就回家偷着趴被窝乐，不要再去抱怨，你去善待他。你的创业没有一个是靠谱的，现在哪有还说谁给你投资是冲着你的一顿饭呢？都看你这个人真的有没有能力。
1: 我不认同你的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须有一个真正支持他的女人。
4: 我们现在不在这个事情上纠结，我告诉你要善待这个女人，不要把你的糟糕带给她，也不要把糟糕带给孩子。那么我跟洪女士说的话就是离开。
1: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你
4: 回去看看你的姥姥。
1: 你不能听她的，那你有孩子呢。
0: 我就是不想跟你过啊，不喜欢你。
1: 那你不行吗？孩子也不管了吗？
2: 好的，来，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胡老师的意见，您保卫吗？
6: 我觉得还是保卫的。有一句话就是，没受他人苦，勿劝他人善。 我们看到在这个男士身上，其实他还具备了一个作为丈夫的功能，比如说挣钱养家，因为毕竟来讲现在收入还是他的，然后也会去爱护子女，对吧？也会带孩子，然后同时呢也会顾着，好像是顾着自己太太，她有可能回到老家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会遭遇一些什么，似乎还有一些保护功能在那里。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说这段关系结束真的离婚，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作为太太她是否有自己生活的能力，因为她是没地方去的，她可能小的时候就遭受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对待，现在如果一旦离开这段关系的话，我并不认为她有一个好的去处，而相对在这段关系里边似乎还有一个人在意她，我是考虑到这个才是一个保卫的可能性。
5: 他们两个人身上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两个人都是一腔热血。你说这个洪大姐就敢从老家直接到了北京，就敢从北京然后直奔了
7: 内蒙古，
5: 所以就是大姐你能够拿捏她的只有一句话，我要跟你离婚，除此之外你先生不怕你做任何事情，你连拿着钱买一张火车票回老家的信心和决心都没有，你只能够说那一句话，我要跟你离婚，除了说这句话你还能做什么？
7: 无路可走啊。
1: 咋无路可走？你好好的一块生活过日子不挺好吗？你不能因为我多次失败就否定我，的确不行。
5: 你不能够因为他只会说这句话你就欺负他。
1: 我不是欺负他，我认为我
5: 就你就是拿捏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亲人，没有人帮他。
7: 我妈都说我自己嫁给他，自己该吧，自己。
5: 你不就是欺负他，举目无亲，一个人在异乡异地。
1: 但是怎么说吧，我没有欺负他，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孩子呀。
5: 大姐，我要是你，第一，买张火车票，先回去看，绝对会原谅你的人，绝对会帮助你的人，绝对会照顾你的人，回去看那个爱你的人。你一定要在你所有的糟糕关系当中找到一份对你绝对认同的亲密关系，找到绝对的那个爱你的人，再找回一次真正的无条件的爱。不要总把自己陷在一个孤立无援的无处安放的地步，那个爱过你的人一定还会再爱你，那个帮过你的人照顾过你的人还会无条件的原谅你，不要认为自己已经举目无亲了。真的，大姐，把眼泪把什么都扔掉，买张火车票回去看一下姥姥，看一下那个你最想看的人。
7: 我外婆，我想着我外婆呢。
8: 回去吧，
7: 过年还打电话呢。
5: 重新找回自己的那份亲密关系，不要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依，不要在糟糕的关系当中一再往下。
2: 这是老师们给你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艾小宝来看看他们的这段婚姻到底该如何走下去。
9: 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婚姻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男方占85%，女方占15%，男方眼高手低，家庭责任感严重缺失，承诺兑现率为零，在家庭矛盾中持续缺位，最终的诛心指责彻底摧毁了婚姻的信任基础。女方因孤注一掷的远嫁陷入被动，无底线的忍让加剧了自身的内耗，也让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建议男方立刻停止画饼式的自我感动，用实际行动扛起家庭责任。女方明确自己的底线与诉求，无论婚姻是否继续，都要先找回自己的人生主动权，保护好自己和孩子。
2: 好的，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二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两个人有一些过往甜蜜的瞬间想要看吗？
1: 可以看。
7: 可以可以。
2: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二人的过往甜蜜。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希望你原谅我，我一定会改。你为了这孩子，为了这个家，你一定要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不要，
1: 你孩子都不管了吗？
2: 不要，自己带。
1: 那你太狠心了吧？
2: 我随便把孩子带走吧。
1: 到时候你没工作，自己。

0: 养不了。
1: 讨厌你！
0: 你就不为了我，你孩子的孩子点机会不行吗？
1: 说多也没用。
0: 啊，你孩子都舍得？
1: 孩子会是我的，凭啥是你的？孩子是我自己带走
0: 的。你会后悔的。以后我成功了，我成大老板了，你别来找我了。
2: 好，时间到。他们是否会出来呢？3、2、1，请开门。

0: 这个家庭因为我支离破碎，但是嘛，男人嘛，看得开，向前走，好好的照顾孩子。
1: 再见，
2: 别再创业了。刚才我说不要创业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说，不是非得要发财，踏踏实实的给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成长环境和家。
1: 谢谢伯爵，那我们来调整一下情绪，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到我们下一组来求助的嘉宾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我赌上前途的奔赴，但是现在却成困住我的一个枷锁了。
1: 我认为的爱情，它应该是他爱我，24小时的陪伴我，宽容我，理解我，而不是一遇到一些小事情就开始埋怨我，责骂我。
0: 他歇斯底里的任性和对我无孔不入的控制，
1: 我就是觉得他不爱我，他老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然后就开始跟我提分手，我就觉得他就是想逃避责任。
2: 他们这段爱情到底值得保卫吗？我们赶快有请今天来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杨21岁学生，小邢22岁学生，欢迎你们啊。先说说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3: 我来这儿唯一的目的就是分手。
4: 你想想是谁骨折的时候照顾你一个月来着，你现在就因为这点小事就要跟我分手。
3: 是你是来照顾我了，甚至说你那张脸从病房门口探出来那一刹那，我觉得这辈子就是你了。但你也不能拿这件事绑架我一辈子吧，谈着一年多来为了他考研备战搅黄了，学生会副部长我不干了，甚至我妈住院生病我也不能陪她。
2: 这么严重吗？
5: 这么厉害呢？
2: 咱现在一件一件捋啊。第一个说你的考研被破坏了，这是什么情况？
3: 事情是这样的，老师，那天他说我们去拍情侣写真吧，但是我答应完之后我才发现拍写真那一天其实是我下午要进行一个考研的模拟考，我又想着陪完你之后下午我该去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到那天了，化妆师画的不好看不高兴，摄影师拍的不好看给我刷脸色，那我说那我带你去吃你想吃那家烤肉吧，到那儿我把肉烤好剪好张嘴我喂给你，不吃就搁那抠手机，我说你别抠手机了宝宝你吃口饭，直接就是手机一摔桌上，你能别吵了吗？像只苍蝇一样在我面前嗡嗡嗡嗡的，老人们换你们能受得了吗？
2: 那这怎么就是毁了你考研规划了呢？
3: 因为他这样让我下不来台之后直接拎着包走了，我赶紧结完账我出门追了3条街才把他稳下来，然后我就哄他，哄完之后一看表考试时间到了，到最后也缺考了。
6: 没考模拟考应该可以考正式考啊，对吧？
2: 他也没有说完全把你的考研给破坏掉嘛。

0: 是，
1: 嗯，但是我知道，我理解你心里的生气嘛。那姑娘，我问问你，你咋那么大的气呢？
2: 因为当时那个情侣写真在很久之前我就已经跟他说好了，我说那天我们要去拍，然后结果当天早上告诉我晚上有一个模拟考，那我说赶紧拍完然后我再送你去考试，这不也是一样的吗？结果我从坐到化妆间开始，然后就开始了，能不能快点啊，一会儿再迟到了，你快点快点快点。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被逼的情况下，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兴趣好好拍了。然后当吃饭的时候，就明明知道把你逼急了，把你逼生气了，然后反而还在问你，就是说，哎，你为什么生气啊？你怎么又生气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走了。
0: 这件事还没完，我这要他把他哄好了，我想着就是赶紧看看手机，万一说别人找我啥事儿呢？就因为这一条微信，学生会副部长也不用干了，本来说好的保研加分也没了。
1: 这啥意思？一个
3: 微信？
2: 对啊，主持人，您倒是可以好好问问他，那条是条什么样的微信？那个小闺女对他说了什么样的话？
0: 哦，我那个学妹就给我发消息说，学长你现在在哪儿呢？如果说你下午赶不回来的话，那我们几个就一块儿把你的工作做了，你也别累着了。就其实很简单的一句关心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非要逼着我说，要不然给这个学妹删掉，把她拉黑，要不然你就退出这个学生会，要不然就是分手。
2: 我为什么会这么问？你倒不如好好想想，我给你发十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你不觉得你已经有对象了，你跟她的关系应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尺度吗？你给我一点安全感不好吗？
0: 我给人家发十条给你发一条，是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跟你在一块儿。这件事到这儿还没完。
1: 嗯，
0: 那天晚上就因为这件事跑到我们宿舍楼底下跟那喊，你给我出来，你个渣男，你个负心汉，你就没那么爱我。
1: 你为啥去人宿舍楼下喊呀？
2: 因为我找不到他，他每次只要是我们俩大吵一架之后，然后他就开始玩消失，玩失踪。我给他发信息，给他舍友发信息，我给他点外卖，各种信息就一个都不回。我真的很生气，那否则我能想出来这么丢面子的事情吗？难道我一个女生我跑到你宿舍楼底下去，我不要面子吗？
0: 就是因为你口中的面子，我学生会副部长没了，经营了两年说没就没了。
1: 这个怎么就会影响到就没了呢？这职位
0: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要不然就分手。
1: 为啥要退掉啊？
2: 他们学生会的基本上都是女生，让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可倒好，也是给人回信息。
1: 那咋的？那同学之间不是男的就是女的，那女的同学发信息还不能回啊？
2: 我觉得他都有对象了，他应该保持一个正常的尺度，而不是给问什么问题就答了。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我就想要一个普通的安全感，我就在乎他吗？
0: 就是因为你口中的安全感，我学生会不干了，我话剧社的角色也没了。
1: 啊，那个话剧角色是咋回事呢？
0: 我们俩其实就是在我们学校的话剧社认识的，所以说这个话剧社成就了我俩，我就特别重视这个话剧社，并且我也喜欢话剧，我就熬大夜去抠我角色的调度、台词一系列东西。那好不容易争取个男二号，结果就因为我跟我的搭档在排练的过程中，搭档给我递了瓶水，他探班恰巧看见这一幕，过来就拿我的手中剧本往人家脸上摔，我直接拦着他，我说人家有对象，你能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呀？反手直接甩我一巴掌，说你能胳膊肘别往外拐呢。
1: 啊，就因为你的搭档给你递了瓶水啊？
0: 而且这瓶水还是我掏钱买的，又不是人家请我喝的。
1: 你就打人家了？
2: 事后我也跟人家道歉了，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确实情绪很不好。
0: 有用吗？
2: 那段时间你天天都在排练，
0: 人家小姑娘已经被伤害了，而且我也不用再演这个话剧角色了。
2: 你当时天天都在排练，你都在跟他在一块儿，然后你就不理我。
0: 我每次排练干啥要演啥我都告诉你，就这你觉得你安全感不够是吗？
2: 如果你真的给足了，我就不会再这样想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咋给呀？还你让人家把那个学生会退了退了，你让删微信删了，那话剧就也这样了，你到底要啥呀？
0: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了足够好了，为什么还是就是揪着我不放呢？
1: 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了哈，那你为啥不分手呢？
0: 就像他刚才说的一样，我不能忘恩负义。因为我当时回老家的时候，我父母是直接在外出差了，我是突然骨折，他是千里迢迢的赶到郑州照顾我，其实我很感动，甚至说他进来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我不会再换了。但是我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步步退，他又让我直接退到底儿。我本来作息又挺规律的，11:30之前

0: 上床睡觉，但他不一样啊，他大四了，天天闲得要命，感觉跟修仙一样，晚上三四点不睡觉。你说你不睡就不睡吧，你带着我也不睡，三四点给我打电话说你睡了吗？我说我睡了呀。他说你睡着了吗？我说那你起来重睡
1: 啊，
0: 就无论你睡着没睡着，就是在
2: 后半夜
0: 这个三四点，你不能说就是很冒昧的跟别人打电话说让人陪着你吧。一个月30多天20天就因为这个睡眠问题在吵架，最狠的是我直接能吵到医院里边。那天是我本来就是有点感冒发着低烧呢，然后他说你能过来陪陪我吗？当时他是在离我们学校至少20公里的地方，去那儿就是兼职上班去了，然后自己住酒店，他也害怕。我说行，只要我到那儿了安稳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也没啥。到那儿了直接在酒店底下等着我，说你为啥来这么晚？我说那我半夜打不到车我也难呀。他说你打不到车你不会早点出发吗？哎，结果还是人家就是酒店前台看不下去了，说你看你对象嘴唇白成那样了，你带他去医院看看吧。我俩才打车去医院，一量体温39.7度，挂上点滴轻飘过来一句，你别装了，我知道我不让你陪我就行了。
3: 我承认我那件事情确实做错了，其实我就想让他陪陪我，之后知道他发烧送到他到医院的时候我也是真担心，
0: 就是为了陪你，我的前途我的身体我啥都可以不要。
1: 他都快陪死你了。
0: 对，
1: 我说真的，我觉得已经到顶了，快陪死你了已经啊。
2: 也对哈、啊，
1: 他还得咋陪呀、啊、
0: 我觉得折磨我就算小事儿了、我陪我妈都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我才能去陪。寒假我回郑州了，他想给我个惊喜，觉得就是我去找你我给你个惊喜你肯定会很高兴。那几天郑州下大雪，他想去买那个盲盒，我说宝宝咱等到雪停了冰化了咱再去买呗，毫不停，直接就是在人家就是线下店排了3个小时，回来直接感冒了。你说你感冒了，万一接到家里边来全家出动去照顾你，让你病好了再回去，这样也能对你的父母有好的交代。我也不知道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戴口罩跟我妈说话就直接冲着我妈咳嗽，我惹你了？我妈妈没惹你吧？结果我妈本来就是身体虚，也就感冒了，后来又成肺炎了。我说我就是这两天照顾我妈，你这边病也快好了，我给你掏酒店钱，然后你给儿住几天，然后我照顾我妈，我就来陪你。好，下一秒人没了。我说你走，你得至少跟我吭一声吧，我也担心你的安全呀。
4: 一声不吭就走了是吗？
0: 一声不吭就走了。
4: 最后哄人家了吗？
0: 不用哄，人家早都给我手里边装好定位了。我去哪儿、直接就是能看到。我不知道为啥要给我装定位，就因为你所谓的安全感吗？
3: 因为一到假期异地也见不着面，我就很担心你，我也想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你也不回，那我只是想看看你在哪儿嘛，我就怕你出去继续跟小闺女玩。如果说你真的告诉我你把他们都清干净了，我不就不会这样了吗？
0: 你给我发信息为什么我不回呢？那我不得带着我妈去检查吗？我也提前跟你说，我说宝宝医院可能信号不好，就是你有什么事儿你先给我发，然后我从医院回来呢挨个回嘛。他又觉得只要是我不回的消息，无论我跟他说在干啥他都不会信。
4: 哎呦我的天哪，这姑娘可够作的呀。就是这样的一个校园爱情，老师们觉得值得保卫吗？
1: 不值得保卫，因为我觉得作是 OK 的，但我觉得作要是小作怡情大作伤身，强作俩人全完，是你把他作远了，你拼命的证明他爱你他在乎你，你越证明你会发现你把他越推越远。而且删对方的异性好友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为止都不太能理解，你是觉得他没有异性了让你觉得安心，还是他身边全是异性可是他只想跟你在一起让你觉得安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应不过来这个味儿，就是非得让他变成一个社会无能才能够显示出我有安全感和他爱我，多荒谬啊。
4: 胡老师您保卫吗？
5: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一定要有一个问题先问一下那位男生哈，就你上一次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感觉到特别美好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0: 如果说经过一家店我说宝宝这双鞋真好看，第二天或者说是等下一个节日的时候我就能看到这双鞋在我的面前，甚至我连自己都忘了说过这句话
5: 啊，就是他满足你的一些你的愿望。

0: 对，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们俩不需要就是对方给你什么，或者说我给对方什么
1: 啊， okay.
0: 就是纯粹为了爱情。
1: 好，我问完了啊，我觉得应该保卫，更多的是匹配。女生你要的是一个全能的对你的照顾的那个人，你希望把她身边所有的关系全部斩断，她独属于我一个，我才会有安全感。你的这些对待你男朋友的方式

0: 之后出了一长串儿。
1: 你可千万不要再去相信这些东西，这叫服从心测试，千万不要相信了。这段恋爱的话为什么要保卫，是因为你们可能在这段关系里边把你们身上的很多的东西全都呈现出来了。通过这段关系互为镜像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身上一些可以去足够成长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要保卫的原因。
2: 谢谢胡老师。来，张老师，您保卫吗？
3: 坚决不保卫。他对你的救赎其实一个护工就可以做到，不一定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来陪你。你自己想一想，你人生的最重要的几件事全部因为他没有了，每一项抉择全部失败。你出去以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到社会上流动性一出来的时候，什么叫优质的恋爱资源，你以为你长大成人了没见过，恋爱也要见过世面。
2: 他们慢慢捡来得及吗？
3: 高来得及，后面
2: 来得及是吧？啊，
3: 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就是开眼界，让我们知道形形色色的爱情。
2: 是是是，哎呀，
3: 就
2: 是
3: 孩子还小呢。
2: 孩子还小，是的，就是你看他俩都这么年轻啊，肯定还有成长的空间。谁年轻的时候没作过闹过呀？波姐作过吗？年轻？
4: 哎呦哎呦，
2: 肯定没少作是吧？
4: 其实姑娘，你跟我特别像，我非常知道这种心态，就是不作。难受，自己会沉浸在自己那个感动里，千里迢迢就想过去给他一个惊喜。你有没有发现你特别擅长也特别喜欢给别人创造惊喜？其实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但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让你认为爱情如此容易失去。但我告诉你，那些不好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嗯，爱情如果真的要失去，抓也抓不住。如果这爱就是你的，赶都赶不走。
2: 嗯，其实我对女孩没什么想说的，适可而止就行。想对男生说，其实我还挺担心你的，感觉在这段恋爱当中你特别累，你失去了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您讲吧。
2: 因为你从来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你的底线在一再破。你现在是为什么你觉得没办法往下走了，是因为你没底线可破了。嗯，你身边连异性朋友都没有了，学生会也退了，考研模拟考也没考成，你还有什么呀？总不能让你退学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认识到，就是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弱点吧。如果我一再去破自己的底线，那这段恋爱我宁愿不要。你在人生一些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去陪女朋友啊。那如果对不起你理解不了我的话，那我们不是彼此相爱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在这段恋爱当中成长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爱小宝了，看看他如何拆解这一段情感。
6: 好的，善娜老师，经过我的分析，这段校园恋爱问题责任女方占比70%，男方占30%。女方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男生身上，用极端作妖、无底线查岗、道德绑架的方式谈恋爱，搓把占有当成爱，而男方则是在恋爱初期无底线妥协退让，没有及时设立恋爱边界，一次次的退让加剧了女方的极端行为，也让自己一步步陷入被动。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阐述，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不是单向捆绑，是彼此成就，不是互相消耗。建议女方立刻停止极端控制行为，学会情绪管理，建立内在的安全感，明白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建议男方停止无底线妥协，明确设立亲密关系的边界，不要用牺牲自我的方式去维系感情。若双方无法做到双向改变，建议及时止损，避免互相消耗。
2: 谢谢爱小宝。那接下来请两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吧。你俩要看过往回忆吗？好的，我们一起来看。
7: 那可爱哦。哎呦，哎呦，真开心啊。
2: 你看那个泪流满面你看这个笑容满面，那这姑娘可开心了来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4: 对不起。

0: 我确实可能有点太控制你了，这可能也源于我之前的一些情感经历吧。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有多喜欢我了，可能我在此之前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跟你继续在一起的，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1: 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那就应该知道什么东西不该要，什么东西又什么时候该要。你该给我些安全感，就像我给你的一样。如果说离开我你能明白这些道理，对你下人更好的话，那么我愿意。
2: 这话可挺狠的
3: 啊。男生头也不回的走了。
4: 对，
3: 好吧，如果要是选择重新给彼此机会的话，可以回来哈。一起来看结果，3、2、1，请开门。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3、2、1，请开门。

0: 这句
1: 那你接个四秒，咱俩老师
0: 让我先吃了。
1: 对，
2: 小孩过家家，你还不懂吗？
0: 哎呀，刚才那话说了，我说，哎呦，天哪，要
3: 走了。话说的挺狠的。
0: 别生气了，我错了，好不好？别生气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要要要！谢谢各位老师。
4: 你刚才那话是说给我们听的，是吗？
3: 我觉得，如果说在这几秒之内，他能想明白很多东西。其实我压根也没想跟你分手，我真的很爱你。
4: 谢谢你们，祝你们爱情甜蜜啊！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老师，
4: 徐总，再见。嗨，哎呦，高兴坏了，这就是年轻的样子，是吧？
0: 对对对。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或者您去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8: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

0: 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1: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五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1: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这些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十年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这只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有个孩子，也许他的事业更好一点，我们就更能抵抗婚姻中的风浪。生活还得继续。

0: 喂，今天
1: 那个王主任说，我们一定到。挂了。
2: 把人吵醒了，我得去趟宁夏，马上得走。
3: 是上次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0: 也不确定，先过去看看再说呗。
3: 那吃完早饭再走吧，我去给你做。
0: 啊。
4: 请33号徐密语，徐密语到四诊室就诊。
5: 别紧张啊，

0: 没事，定期做检查没问题。你这个肌瘤啊，就像是脸上长粉刺一样的，不影响的。
1: 但是我还是想做个微创，心里比较踏实。
0: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1: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0: 压力别那么大，好多姑娘老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结果呢又没问题，放轻松点儿。
1: 谢谢医生。

0: 你这里面你最看重哪的？这个漂亮。
1: 其实珠宝我不是特别在行，但是一定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只。
0: 为什么呀？
1: 我比较看重这只镯子主人的声望，它应该是华人古董收藏家方雅慧女士，而且虽然不是名家之玉，但是我觉得它杂质少，而且纹理很温润，颇有郑坤玉的风骨。哎。
2: 上回蜜语婷香的那个红玉花瓶怎么样了？
3: 市场价都翻倍了。
2: 怎么样，我们蜜语内行吧？别看她安安静静在家伺候老公，其实深藏不露，本事大着呢。
1: 这么厉害呀？你不去做艺术品鉴赏专家，真的是太浪费了。
2: 哎呀，你喊人家去受累吗？她老公那种宠妻狂魔，不得心疼死？
1: 是，
2: 这个玉镯帮我包起来。
1: 雨橙啊，平时要仰仗各位老总的关照，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嗯，如果各位太太觉得我在相宝这方面还有点特长的话，欢迎你们随时找我。
3: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笑>
2: 我先去趟洗手间啊。
3: 嗯，
2: 哎，我也去一下。你们先聊。嗯。
1: 胡总会眼识珠，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到了他事业的关键时候，还要胡总多提点提点。
2: 听说你家聂雨辰最近有个项目很伤脑筋啊？
1: 工作上我顾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确实听说胡总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还要多谢胡总的信任。
2: 哎呦，谢什么？客气了。
1: 要谢的，要谢的。
2: 哎，对了，胡总不是很喜欢吃我做的卤牛肉吗？我回去再卤一点给你们送过去。你有心了，上回拿来的还没有吃完呢。聂雨辰啊，能娶你这么个老婆，做梦都要孝敬了。
3: 你们在聊什么呢？
2: 神神秘秘的，就是
3: 什么？
2: 怕我们说你家老张八卦呀？
3: 切，讨厌。
1: 你们先聊，我也去下洗手间。
3: 哎。
4: 你们没见他刚才那样，为他老公的事做下伏低的样子，我看他都觉得可怜。
5: 他还没有刮三聂雨辰跟那个女华女人的事情吗？
4: 都传到我们那儿去了，人尽皆知的事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不定啊是装的呗。
5: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好嘞。尤其他这种情况。
6: 自己又没有工作，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哼，
7: 是呀，靠老公的女人，这点胸襟都没有，怎么行啊？
8: 季先生除了以上提到的酒店，荣盛那边给到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他们愿意给你5%的股权。
7: 那。 普荣饭店呢？
6: 普荣饭店虽然是上海的老酒店了，但自从魏董事长6年前退休，他侄子魏思源上任总经理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财务黑幕、外部灾难之类负面消息不断不说，也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们给的待遇很丰厚，承诺您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条件也很苛刻的。
7: 什么条件？
6: 酒店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您可以抽时间看看。他们给您1年的时间做总经理，这一年的业绩如果盈利30%以上的话，前面提到的待遇才会生效。
7: 如果达不到呢？
6: 那就走人。如果你考虑这么艰难的工作，您还有别的条件吗？
7: 1年之后，我要普荣饭店10%的股份。
9: 王主任。

0: 哎，小聂啊，
1: 哎，
0: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玉凤江南这次机会。哦，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被真正的丫头啊缠得实在是没办法，真要谢啊，你谢谢她吧。真真，是鲁真真吗？
1: 对呀，我的干女儿呀。
0: 哎，他们跟你说过吗？
1: 没跟我说过。
0: 他爸爸跟我是老同学，这次啊，为你这事儿啊，好家伙，一天一个电话。
2: 我这辈子也没听过他叫我叫的这么嗲。杨总，冯哥，
3: 小冯哥，以后我们玉花还要靠聂总和你多多关照，有什么项目都带带我们。
0: 哎，这是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干了！
2: 来，
0: 好。
3: 哎，真真。
0: 嗯，你怎么不喝？哎，是啊，真真，你也敬一宿冯哥一个。冯哥，
3: 我这酒量恐怕有点不行啊。哎，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行。不能喝就别喝。要不这样，冯总，我敬您一杯。
4: 别，老大，
3: 不喝了。
0: 你走，来来来，走走走。
3: 哎，走，坐啊！
0: 服务员，先把椅子，
3: 再搞几瓶饮料过来。
0: 来来来，需要你帮我
3: 喝酒，喝酒，
5: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1: 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
2: 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3: 我聂雨辰奋斗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

0: 回家了。
1: 哎呦，还是家里边舒服。哎，
2: 咋了？
3: 喝酒了？
0: 没有，我一路开车回来的，怎么能喝酒呢？
1: 你是不是神经过敏啊？
3: 明辉又找你借钱啊？
0: 你说这十五万啊？对啊，他说家里急需用钱，找我周转一下。对不起啊，没有跟你请示就借给他了。
3: 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家不是今天他老婆小婷有事儿，就明天他自己有事儿的，反正欠了一屁股债。
1: 要这样，我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借钱？
3: 哎，算了算了。打过去人家还以为你不想借。
1: 也对，借钱这种事儿要么就干脆借，要么索性就别借。这样吧，
0: 等他还钱的时候我再问清楚来龙去脉吧。
3: 嗯，
0: 那我洗澡去了啊。

0: 小婷，明辉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是急需用钱吗？
1: 什么钱呀，蜜玉姐？明辉找你借钱了？

0: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哎，小姐。
1: 宝宝怎么样？宝宝很健康，而且还很好动呢。嗯，
2: 不累不累。哎，好，谢谢医生啊。
1: 哎，好，
2: 走了啊。
1: 嗯，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
1: 现在不急着跟我划清界限了，不怕我影响你了。
2: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
3: 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City Walk呢。
4: 你别喝酒啊！
3: 我不喝酒，谁养我呀？
4: 不养你呀？
3: 那
4: 我养你？
3: 别闹！
4: 你让不让我要？
3: 哎呀，你这……
5: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6: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4: 压力别那么大，放轻松点儿。

从前我也梦想过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我想要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想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本以为只要经营好和你的婚姻就能实现这一切，但我现在终于看清，我追求的是一件多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从我为你放弃自己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婚姻了。两个步调不再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即便今天没有鲁真真，明天也会有王真真、李真真。可怕的不是我选错了男人，而是从一开始我就赌错了人生。

0: 白苏律师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1: 基于您提供的您丈夫的财务情况信息，我初步草拟了一份协议，你看一下。
0: 除了我们已知的共同财产之外，他背着我的存款和投资，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也应该算我婚内的共同财产？
1: 当然，只要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内的收入，如果离婚的话，其中一半是归你的。
0: 那从道义上讲呢？我拿他这点儿不算过分吧？
1: 我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夫妻打交道，无论两个人曾经多好，只要是决定走到这一步啊，那就是开战了。徐女士，你想好要做这个决定了吗？
2: 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3: 看到您这边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我马上为您。
0: 给我119房间。
2: 不好意思啊，女士，1819房间的客人刚退房，目前还正在清理。好的，您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吧稍坐。
4: 这客人怎么失魂落魄的？一会儿让客房部注意一下。
3: 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老婆，你没在家？晚上项目庆功宴，你要来啊？这次合作方都在，大家都说特别想见你。地点我发给你了，慢慢来，不着急。

分手一句话两个字，说出来只需要一秒钟，但是你没有。你想到你和鲁真真就是在我面前这张床上抚摸亲吻，动物一样纠缠在一起，我就不会动摇了。

0: 御风江南这个项目呢，无论对于畅漾来说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在座诸位了，感谢各位老总你们的支持鼓励和配合，合作愉快。来来来，
1: 合作愉快
0: 啊，合作愉快，
2: 谢谢各位，
0: 谢谢啊，感谢感谢。
3: 哎，倪总，
0: 谢谢啊，合作愉快啊，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谢谢谢谢。来坐坐。
3: 哎，倪总，
4: 哎，
3: 聂太太今天也会来吧？
5: 她来啊，她过来，应该快到了吧？问问她吧。
6: 哎，我跟你们讲，早就听说聂总娶
0: 了
6: 一个寡妇的好太太。今天如果能在这里见到聂太太，那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
7: 对呀，
0: 您过奖，您过奖。
7: 没见过，太好了。哇，
8: 嫂子，
7: 好有气质啊！哇，真漂亮。
0: 哎，老婆。哎呀，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太太许蜜语。
9: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0: 聂总真是好福气啊。
0: 谢谢谢谢。
10: 是的，
3: 好福气，聂总。
5: 那么夫妻二人敬大家一杯
9: 啊。好啊，
0: 来，合作愉快啊，各位，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5: 来，
7: 干杯。
5: 来，坐。平时啊，因为我都不吃螃蟹，来尝尝这家螃蟹怎么样？
9: 好久不见你了，这螃蟹是谁点的？这可是大寒之物啊，不怕中了胎气吗？
11: 哎呀，聂总，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12: 恭喜老大，喜得贵子。
9: 什么时候的事啊，老大怎么都没跟我们说啊？嫂子，
12: 哎，你们不要凑热闹了，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9: 明慧。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样了？15万够不够？
12: 够，够了，够了。
9: 不够可要说话哦。明美的标价我看了，如果是顺产加月子中心的话，15万是够了。但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不止哎。啊！
5: 公共场合别说这些了。
9: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13: Hello，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抱歉，我走错房间了。
9: 鲁真真，你躲什么呀？
13: 我没有躲。聂太太，我走是给你面子。
9: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小三儿，
14: 杨总，这位是玉华的吧？
5: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9: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
5: 喝多了，回家吧，听话。
9: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5: 你放什么疯啊你？
9: 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的贤内助许蜜语，眼前的这个许蜜语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鲁小姐，孩子怎么样？孕检顺利吗？哎呀，不都好。

0: 别怕，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确实，年轻、漂亮、有手无耳、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至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除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聂雨辰，我说的对吗？我们结婚多少年了？十年了吧。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十年都过去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胃不好，我就心甘情愿地给你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妇，洗手为你做汤羹，一路祝你职场升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
1: 丽媛，能不能不要再这儿？
0: 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聂雨成。

0: 许明远，许明远，你到底想干什么？因为这都是我的合作方，你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说这些话？为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1: 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
0: 许明远，我看你能走多远，又不是不要回来求我。

我知道故事一开始都有点雷同，只是没想过自己能爱得那么久。

0: 姐，必须入华，你骑慢点儿。
1: 没事，抓紧。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0: 回来一年了，在普仁饭店颠勺。
1: 那你真是梦想成真了，在五星级酒店当大厨，真好。
0: 付的付的。哎，不过你要是今年住过我们那儿，说不准还真吃过我做的菜呢。你看我又瞎说，你在这儿有家有房的，怎么可能住我们那儿是吧？
1: 你住哪儿？
0: 我租了个公寓，就离普隆不远。
1: 那边的租金应该很贵吧？
0: 不贵，我一个人嘛，自己挣钱自己花。
1: 你还是一个人啊？
0: 嗯，我喜欢一个人，多一个人我总是嫌麻烦。我就不应该给你灌输这种有毒思想。你这么爱家顾家，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男人吧。
1: 小琪，今天谢谢你，能再遇见你，真太好了。
0: 你现在怎么这么认生啊？你以前可不这么拘谨，不会是结婚把脑子结坏了吧？啊。
1: 也许吧。
0: 那你遇到我就对了，以后有空我就多带你出来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1: 那说定了，我等着你约我啊。
0: 嗯，走吧，我送你。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把这个签了再走。你来真的是吧？我已经签好了，就差你了。我到公司就签，签完之后马上回来给你。
1: 这上面人是你吧？总不是什么 AI
2: 换的脸吧？是我，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还给自己搞事啊？你脑子坏掉了你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停了，集团的电话也追过来了。哎，你说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做出这种蠢事儿啊你？
1: 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错了。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摆平了，生活作风问题都给我处理好了，别折腾了。集团那边该帮你说的话我都帮你说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升职的事情肯定得挪了，最后能不能上还得看你的造化。
0: 我马上处理，谢谢胡总。

0: 那天我说话说的太过分了，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时冲动，伤害你了，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我真的不想离婚，明远，我是爱你的，我跟你发誓，这一次我一定跟陆真真一刀两断，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
1: 你是不想离婚，还是不想现在离婚啊？这话什么意思？听说你升副总的事儿延后了，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不会吧，徐明宇，你就这么恨我吗？
0: 就逼着这回我前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夫妻一场，你说翻脸就翻脸，一点旧情不念是吗？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聂宇成。我能回得了你的前程，顶多也就是拖个一年半年的。至于你说的旧情，十年夫妻，真正没有退路的人是我吧？如果我真的再退一步。 那我就真成你嘴里说的那个寄生虫了，捧着你给我的饭碗，没有尊严的活下去，每天就像嗓子里卡了一只苍蝇一样，忍受你的表演，你的谎言。
1: 够了，史明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0: 对。
1: 好，离婚是吧？我同意。

0: 家庭财产这块，房子和车归你，存款我们一人一半，你同意吗？
1: 房子是婚前爸妈花钱买的，肯定是要还给他们。车倒是婚后买的，但你也不会开车，要是卖了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车子归我，当然了，你要用的话可以拿去用。至于存款嘛，家里钱都是你管的。 工资卡在你手上，
0: 我说的不是工资，是存款。
1: 我没有存款，工资卡在你手上。家里所有的吃用开销都是你在管，你最清楚。每个月的水电气吃用开销，还有每年旅游几回，再给你们加的各种补贴，你爸、你妈、你姐姐、你姐夫，
0: 那您会借的那15万呢？那应该算是我们的存款吧？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1: 那个钱你知道的。 交给医院了，也不是拿回来。我手上没有富裕的钱，你这样吧，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了，我把你那一半75000块钱分期分批汇给你。
0: 聂宇成，你还真是拮据啊！看来我这10年真的把你掏空了。那这个是什么？

0: 这笔钱是我投资用的，我本来想着万一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可以买学区房。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要瞒你啊，我是想着这笔投资到期了，可以赚着钱了。我给你个惊喜。好啊，那我们就按照条款上能到了期之后，连本带利平分。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吧。
1: 许蜜语，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你背地里查我是不是？不是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那是爱我的钱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无私奉献？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这400万，可能没有办法。

0: 吃晚饭好，这边请。
1: 欢迎光临，里面请。我要点餐，可以的，女士，点餐请拨打。
2: 我要波士顿龙虾，
1: 波士顿龙虾，
2: 再给我蓝鳍金枪鱼，还有炒花螺，哦，还有醉蟹。
1: 您一个人的话。
0: 这量有点多，
2: 我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好好吃过海鲜了，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爽，再给我来一份赤贝。
0: 什么情况？
1: 哎呀，别管了，见的还少吗？餐饮部行政曾有客人点餐。

0: 徐女士，1819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1: 我不要1819，给我换一个房间。
0: 好的，欢迎入住。
1: 谢谢。

0: 曾经以为把全部的自己付出给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直到有一天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随意地对待自己，把自己越丢越远。
1: 什么狗屁养胃餐，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嗯、
0: 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
1: 李密云，好样的。

0: 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2: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1: 叶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宇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1: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数，
1: 即便之后有亏为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0: 以聂宇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2: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1: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诉。
0: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3: 你好。
0: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0: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0: 那还有1550。
3: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3: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微信吧。谢谢。
4: 欢迎光临。
0: 啊，不好意思。
5: 没事。
6: 感谢您的入住。
5: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6: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5: 好，谢谢啊。
6: 欢迎入职，新同事。
3: 电梯在那边。喂，你好。哦，请问是8层吗？
5: 入住。
7: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5: 对。
7: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8折优惠。
5: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公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
7: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5: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7: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前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可以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
0: 什么？
1: 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
0: 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这边请。季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全天候的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所以，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1: 我很好奇，普荣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0: 什么？
1: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0: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行，谢
2: 祝
1: 谢。
2: 您入住愉快。
0: 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服务标准，也是你们要坚持的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

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这边这边，小心啊！
1: 哎，
0: 好，来来来，你别看我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位置好啊，是吧？交通方便，一出门就是闹市区。然后你看，你这个床就在上面，私密性特别好，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2: 能不能再便宜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2: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好嘞，
2: 谢谢啊。
0: 哎，拜拜。
2: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3: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2: 是这样的，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
3: 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
2: 我先生他，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
3: 都住过什么酒店啊？
2: 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快捷酒店我也都住过的。我知道您的顾虑，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

0: 努力追上的。
1: 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
1: 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这个岗位以提成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啊，你可以接受吗？
0: 哦，这样啊。
1: 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
0: 能预支2个月工资吗？
1: 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
0: 我是真的有难处。
1: 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0: 怎么拿下？
1: 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
0: 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0: 我到了。啊，您在哪儿啊？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喂喂，
1: 你找我？
2: 琪琪，我们才交往一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你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喂，什么？
3: 这里啊！啊，
0: 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
3: 等你半天了，走啊走啊，你就得。其实我这个人的钱是很好赚的。好了，准备，我就签了。
4: 喝一个，
3: 好吧。有得提，大家都是来出来玩的吗？不用那么害羞吗？其实我很温柔的。那个贱人，那个推我！
1: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3: 你愣着做咩啊，凶啊！那个跑鸡！
0: 什么情况啊，许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给我家家呢？
5: 我离婚了。
0: 你说什么？不是，到底怎么了？
5: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我哪敢告诉他们呀！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0: 秦夜雨，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
1: 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回到10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这就对了。 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浦荣饭店工作吗？
1: 浦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

0: 又没有资历，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1: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0: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
2: 谢谢乔琴，
0: 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
0: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1: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好在你及时止损了，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0: 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喂，杨总，怎么了？
1: 你下班了吗？
2: 下班了。
0: 不过你放心，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3: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还问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聂太太在宴会上
3: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玉环的名声要不要了？
1: 明天就来办离职。

0: 症疾病的生死方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继续维持高温晴晒天气。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9度左右，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呢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风力有所增大，但对气温没有明显影响。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7到26度之间，东部地区白天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防暑降温和防雷雨要双管齐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10号，本轮高温天气终于要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至。

31到32度上下，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随后还可能会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

一清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香，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了，照完了。不爱笑。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2: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起啥哄呢？
2: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2: 过来。

0: 又咋了？
1: 往这抱上。哎呀，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2: 妈搞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1: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小点儿，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3: 周人回复，说啥呢？做梦呢？
4: 周人回复了，这能不成？干去！个死贼！哎。
1: 他这是那个东城上海，上海啊，上海。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哎，
4: 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玩意儿谁？
1: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4: 三儿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3: 啥时候回来？
4: 我刚回来。啊。
1: 跟你就回屋，哎，回屋呢，啊，回头过来喝酒，哎，好，走了。
3: 没事，这院子里头。
1: 你不生汗了？
3: 吃饭了没？
1: 吃了，在食堂吃的。
3: 那我给你倒点水。
1: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那人一起喝的，
3: 没水了，你打点。
1: 哎，
3: 你
1: 别去了，我不喝。
3: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1: 我去吧。

0: 哎，弟儿，晚上不能跟怀玉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3: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4: 哎，出去！
3: 哎，吃糖。
5: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3: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5: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
3: 啊，
5: 去找八姨玩去吧。
3: 啊，你外甥女儿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5: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3: 好事情。
2: 走，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2: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2: 行，
0: 好。
2: 哎，张猫龙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
0: 瞧，张猫龙确实不行，怂得很。

0: 你咋样？
1: 还是老样子，
0: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子。
0: 哎，三元，来，您坐坐，我给你看看。哎呀，
2: 那个就帮我摆
0: 了。给你看看，哎，
1: 这谁吗？
0: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0: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1: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3: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他男人每次回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都跑在空空的车里面了，看，里面都是我的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你放心吧，会拿你的。你数数，
4: 五颗，
3: 来，你放进去，来。这根本不能让金知道，听见没？他肯定会一个秘密。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不适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你咋了？没咋呀。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匿名
0: 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还跟你说啥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儿？
1: 没啥。这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
1: 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胜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好事儿啊，恭喜你啊！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
0: 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啊？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

Oh,

0: 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像放到这儿了。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2: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3: 赶紧啊，赶紧把它给你烧了。

0: 郭荣，黄主任，啥时候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的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 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2: 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关荣，你算好，分配个好。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嗯，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华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华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嘿，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哎，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华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2: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3: 让老邱给你说吧。
2: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3: 大姨想保不住了。
2: 为啥？
4: 被黄正京发现了。
2: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3: 你说了个球话。
4: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西服头帽化整为零。
3: 你绝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2: 你才放屁！
3: 你放屁！哎呀，你放屁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2: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3: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次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啥嘛？
4: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2: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打球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哎，来，哎呀，
2: 哎，快点快点，
1: 好，对，好，对，
3: 哎呦，
1: 好，对，好，对，好，
4: 王八蛋，你求你！
0: 舒服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砸身，
2: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0: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啊，光教他呢。哎。

0: 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1: 啥意思？
0: 顶球用。
1: 这球好。
2: 三儿，来喝一杯。
1: 哎呀，啊，行吗？啊。
0: 在上面干啥？
3: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4: 进来，来，
3: 看，
0: 他干啥呢？
3: 跳舞。
0: 跳的啥舞？
3: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你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0: 真好看。
3: 哦。
5: 白衣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3: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芭蕾舞？
1: 哎，三儿，这叫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你。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

0: 干啥呢？
1: 不说过了吗？要烧粮一块烧。
0: 配合我呢？
1: 想死。
0: 两个老狗，
1: 你选。
0: 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2: 坏了，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吗？
1: 我有地方放，走。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街批斗刮牛棚咋都不刮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活不了了，早活。

0: 孩。
1: 哎，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0: 哎，你压久了。

0: 不敢喝了。
1: 哎，
2: 咱不喝了啊，差不多不喝了。
1: 行行行，不喝。
0: 哎，对对对对，你别喝了，我喝我喝我喝。哎，
1: 那我给你，不是啊，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
3: 说就别喝酒了。我兴冲冲回来，我老婆跟我说：“陌生，说啥？”
1: 嗯，

0: 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很。我家里立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喜欢哪个？
0: 两个都喜欢。
1: 真的是一个。
2: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
0: 哎，弄啥？弄啥？
1: 你个敢打我棍儿！回来意思，我打你意思，我打你就去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2: 哎，对，回睡觉，回去睡觉。
1: 亲亲啊！
2: 不是，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这上，上这，哎呀，这，啊，哎，
0: 花彩香，花彩香，来点。
3: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0: 叫娃回去睡觉呢。
3: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那张光荣睡哪儿？
3: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3: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人弄进去吗？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不这，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
3: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我不说呢，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禾。
3: 谢谢，哎，别这么谢谢主任。谢谢黄主任。冯潇潇，
2: 给拿好。
4: 谢谢黄主任。
3: 回来，本本不拿了。
4: 哦，
3: 这拿好。谢谢。于丽萍，
4: 谢谢主任。
3: 好，易清娥。
5: 哎，说谢谢吧。
4: 你谢，赵婉。赵婉平时还是没花。
5: 饿了也说呢。欠饿了。张黑娃，
6: 谢谢姑父。
5: 叫啥？
4: 黄正景。
5: 哎，叫主任。
4: 哦，主任黄主任。
5: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哼，地狱的草嘛。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也。 你有了这小板门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就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就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哎呀，
7: 你咋了？
5: 哎呀，就腰疼。
7: 把这拿上啊，嗯，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去。嗯。腰咋了？没咋，好着呢。呀，哎呀，这玻璃手怎么这么重？呀，呀，呀。咋弄的？
8: 打篮球摔的。哎呀！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9: 胡三元喝酒啊。
8: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9: 伤腰？谁伤腰？
8: 胡三元。
9: 我去看看。
8: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9: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8: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但是你分。
2: 潘老师，
3: 哎，
2: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
2: 哦，再来地儿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珍还要挨着我嘞。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2: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6: 我睡这儿。
5: 快快，
2: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6: 我不怕。
5: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呢？干啥呢？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7: 接不着去，接不着去。再说再说吧。
8: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9: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这梦的！哎哎，快！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8: 你咋说话了你？
10: 没事吗？
8: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死马愣的，往哪站来？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1: 那主任我，
8: 你先说。
11: 好，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8: 找什么？
11: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8: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出去，立正。
10: 找个地方说说话。
11: 等会儿，
10: 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12: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1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12: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10: 干啥？
12: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13: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2: 我也惭愧了。
13: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12: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10: 了？因为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12: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13: 你就是混蛋。
12: 啊，我觉得也是。
13: 这次我相信你， 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6: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14: 咋了嘛？
6: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14: 那放到那光荣吗？
6: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会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贤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你闲的！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三贤啥意思？
9: 红梅花香，
10: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1: 不许出去！
12: 管我嘞！
11: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2: 就是的。
10: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他舅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4: 咋说？
10: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3: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4: 那胡三元是为啥？
15: 三号，
13: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6: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4: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3: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4: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3: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17: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6: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4: 你不要上纲上线。
16: 咋了吗？
14: 啥咋了？啊，
16: 我说错了。
14: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6: 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8: 闭嘴吧！
13: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嗯，
18: 好，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4: 跟我有啥关系？
13: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0: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
1: 上车。

0: 嗯，包子吃光吃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那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
1: 嗯，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0: 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2: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3: 看看，哎，
4: 刚才
3: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看看，真准。
0: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5: 嫂子，
3: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5: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2: 你谁啊？
5: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2: 说啥闲话？
5: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2: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5: 是的？是的。哎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2: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5: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2: 没啥事儿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5: 哎，谢谢。
6: 这咋真说蝙蝠呢？
7: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6: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7: 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1、2、3，让！

0: 这还还给我，
1: 甜不？
2: 甜。
3: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2: 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
4: 北京你们谁去过？
5: 没有。
4: 我去过。
3: 啊？
6: 真的假的？
1: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7: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1: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4: 真的？
8: 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
9: 哇，这啥？
1: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10: 我爱北京天安门。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事儿。
1: 二赖子呢？
0: 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让看你就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0: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元沟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剧团后的第一次离开。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真光荣。真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我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2: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
0: 就是，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个地方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3: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
1: ，
0: 啊，不用。
1: 对不起啊。

0: 睡呢。睡觉了，赶紧！
1: 我的妈呀！起来！哎呀，我的肚子疼！

0: 你还真别说，
1: 心可真大呀、哎。
2: 他们好像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3: 是因为那照片了。
2: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4: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

0: 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易清娥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1: 哎，你抖啥呢？去办事。

0: 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2: 领导。
3: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0: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
4: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5: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0: 啊，
4: 那咋改行了？
5: 形象太差了。
4: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5: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4: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3: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这烧火这头子，这烟冒。哎
6: 呀，这没抽烟，
3: 整啥都火。
6: 我有球本。哎呀，
3: 你光眼没不痛货，哪来的货嘛？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6: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3: 你要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6: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3: 那领导咋说的嘛？
7: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8: 松子，松子，松子，
3: 咋了？
8: 哎呀，我爹呀！油都烧床了，你快！
3: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6: 懒怂没，
7: 难免有得，言辞上。
6: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7: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提干的很一天。
6: 哎，整天就那个唱唱，
7: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6: 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7: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6: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4: 满意了吧？
7: 你再别糟蹋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了？哎，
6: 杨佩芬，
7: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9: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写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简历，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啊，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6: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6: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6: 对，
1: 那后来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6: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生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10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他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他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1: 学播音主持的。
4: 对的。
1: 你呢？
5: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1: 他收到的？
5: 他没有，我收到了。
1: 他考研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1: 你怎么没考呢？
4: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1: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5: 读的艺术学。
1: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5: 是
1: 哦，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考研。
5: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1: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5: 是，没错，
1: 前景不是很明朗。
5: 对，
1: 所以你希望他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5: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4: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5: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4: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的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

0: 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1: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2: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3: 你们俩
1: 要老师干啥？
3: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1: 没有。
3: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就是不上辅导班。
1: 对，
3: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1: 是？
3: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1: 没错。
3: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2: 对的。
3: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1: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3: 是吧？
1: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4: 签了授权书的吗？
1: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3: 付这个付费吗？
1: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3: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4: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2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的
1: 全部了。
4: 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2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2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1: 版权费。
4: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
3: 是
4: 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了。
3: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5: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 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6: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3: 啊，
6: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1: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6: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3: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1: 几乎没有。
3: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1: 对
2: 对，
3: 都是 AI 去搞了。
1: 对，因为

0: 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1: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0: 对，它
1: 30块钱。
2: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3: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1: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3: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1: 不可回避的。
3: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1: 怎么利用？
3: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4: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 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1: 真相
3: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1: 是这样的，一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3: 我觉得助力多。
1: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3: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5: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6: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这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因为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 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1: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7: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8: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 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

0: 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1: 明白。
2: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1: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3到5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3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3: 嗯，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4: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4: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5: 是
2: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6: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6: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

0: 而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一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一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1: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2: 是
1: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2: 是
1: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3: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2: 做驾驭 AI 的人。
3: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 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4: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会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柠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柠檬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5: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6: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2: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1: 你们俩同岁吗？
7: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0: 啊，对呀，我想问
1: 我比他小半岁啊，
2: 没看出来，
0: 你比他小半岁
1: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3: 南京。
0: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家是徐州的。
0: 在徐州的？
3: 对的。
0: 你要去找他？
3: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3: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0: 太棒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3: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0: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4: 嗯，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嗯，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0: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3: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0: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6: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7: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

0: 21岁。
1: 大家好，我叫牛栋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2: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1: 好。
2: 这句话什么意思？
0: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2: 山西。
0: 对。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2: 忽悠你。
0: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我本来不同意。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2: 中了吗？
0: 中了。
2: 拿到 offer 了？
0: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2: 是啊，
0: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啊？
1: 对。
0: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1: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2: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1: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2: 哪些因素？
1: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2: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0: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2: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1: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2: 那好，那你也去啊。
1: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2: 去了就开除你？
1: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2: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1: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2: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小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1: 你去啊，我没让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0: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2: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0: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2: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0: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1: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1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2: 我看看。
0: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1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2: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1: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2: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1: 还有呢，我这是举例了2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2: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1+1=3，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1: 没意义。
2: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1: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0: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2: 小把戏。
0: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1: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说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1: 你好小智。
4: 我在。
2: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远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1: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2: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1: 向前走。小智，你看，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4: 你好。
1: 你看，
6: 挺棒的。
1: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呀，是吧？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0: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

0: 哎，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1: 这暂时没有。
0: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1: 没有。
2: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1: 没有忽悠你啊。
2: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1: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1: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0: 往南方投？
1: 对，往南方投了。
0: 有结果吗？
1: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2: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1: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2: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1: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2: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1: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2: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0: 他觉得没面子。
2: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0: 好，
2: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0: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

0: 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1: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0: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1: 困的，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啊，你太谦虚了
1: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0: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1: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0: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0: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3: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3: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4: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3: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4: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3: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2: 想去
4: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3: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4: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3: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5: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6: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2: 竞争力很强啊，
6: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是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7: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6: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

0: 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1: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2: 她是一份心结。
1: 对，
2: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3: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4: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地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5: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0: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3: 得不到、
0: 积累不起来的。
3: 是的。
2: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3: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4: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6: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0: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7: 对呀、
0: 啊、
7: 你太为难她了。
5: 确实有点为难了，
4: 是吧？
3: 有什么为难的？
7: 加倍了。
5: 同样重要。
3: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5: 同样重要。
3: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5: 同样重要。
3: 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5: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4: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5: 我觉得都重要。
4: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

0: 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

0: 会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1: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啊。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1: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

0: 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1: 嗯，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0: 你去？
1: 对。
0: 半年？
1: 对。
0: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可以，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2: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1: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他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他的，他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0: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2: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了。
3: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0: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

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感谢啊！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0: 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1: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0: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但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2: 你别说了，你可以了，可以。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干嘛来了你？啊，
0: 翘个班。
2: 翘个班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0: 确实不高。
2: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0: 专业。
2: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0: 就搁这儿了
2: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
0: 你看我节目了
2: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0: 我就是爱好者，
2: 爱好者，
0: 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2: 是吧？
0: 对，
2: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0: 面目可憎。
2: 来，我先把你这给没收了吧。
0: 谢谢，拿走
2: 啊。对，你拿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报菜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0: 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
2: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0: 是
2: 啊。那你今儿在这儿敢展示一段吗？
0: 哎呀，
2: 你看这都会起尖的，都是不是？哎，
0: 那就八扇屏吧，
2: 八扇屏，
0: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靠，坐骑帛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有张飞接住赵云，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一猛撞人也。”曹操闻听大惊，想当初在白马坡关公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观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勒朵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弃武赵云，喝退曹操。”

0: 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先再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个迟言，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1: 没听过。
2: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3: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0: 清理门户，还
3: 清理门户了。对，
0: 这个小雨哥觉得这段八扇屏怎么样？嗯，
3: 特厉害，真的。嗯，
0: 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手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4: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边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是，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0: 我应该是三四天，
4: 三四天就下来了，
0: 背下来三四天，
4: 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去巩固。
0: 啊，我是两天背下来了，
4: 是，
0: 我来看一遍就下来了，
4: 能不能不能让他比下去？
0: 就是我问完你，他准得比你少啊。
4: 那我们这个相声呢，应该说基本功很多啊，贯口啊、绕口令啊，包括会打快板、唱数来宝，这也是基本功啊。我听说快板你也练过是吗？
0: 我是也是自己，我是对着视频去学，然后跟着视频练的，没有人教。
4: 没有师傅教，
0: 啊，
4: 但是导致了一个结果，因为我是对着视频学，所以我大小板是反的。
0: 镜像，
4: 对，镜一个镜像原理，
0: 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啊！这个来，咱们把板拿上来，让这个瑞瑞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4: 好，哎，
0: 呵，还有马蹄儿，
4: 好，
0: 就这样吧，
4: 好，哎。
0: 我这不是教你啊，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啊。刚才说是镜像，其实正式快板应该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你那个，我们有一位大师王凤山先生，他就是反着打，所以你这是真王派。
4: 王派，
0: 对，正好我也姓王，我确实是从这阵下来的。
4: 就行了啊，以后就别说那个镜像学的了啊，你就说我这是跟王凤山先生学的，对啊。
0: 哎呦，
4: 他是这样，哎。
0: 这样，我再教你一个这剃头好不好？你来这，打一下这个，按一下这个，再刮一下这，再按一下这。
4: 行，我试一下啊。
0: 你来一下
4: 这个，哎，
0: 小雨哥，你会吗？快板？
3: 哎呦，我也不会啊。
4: 您学吧您。
3: 我学啊，我看我。
0: 您上来，上来，上来，一块学吧，一块学。
4: 一块学啊。
0: 对，长点知识。
4: 这。
0: 打一下，
4: 对，
0: 摁一下，对，
4: 划一下，
0: 对对对，然后继续反复再来啊。
4: 哎，
0: 有意思，对，连续上，哎，好，
4: 对，
0: 哎，可以可以，他学的真快啊，他学的真快啊。来，小雨哥你也来这个好不好？
5: 我这，
0: 或者你直接学这个，学一个简单的也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4: 脑子已经会了现在。
5: 哈哈哈哈哈！
4: 不是，我不协调，你知道吗？也谢谢小雨哥啊，这个至少证明出来瑞瑞还真的是下功夫了。
5: 没错，没错。
4: 刚刚啊，这个瑞瑞背了一个贯口啊，而且练了快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学东西确实快，另外呢，就真的是他记忆力很好，三两天就把猛撞人背下来。你是不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背诵也会非常快啊？ 我当时因为学英语课就很难嘛，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给了我一个专门的学习方法，他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你每天背一篇英语课文，然后考试时候纯凭语感去考，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能考到我们班，比如说只有五个及格的就得有我一个，就纯凭记忆，就真的其实还是背东西很快，
5: 对，
4: 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相声演员背东西也都很快？
5: 小时候行，
4: 小时候行，现在就差着，
0: 现在就差着，
4: 这个老周呢？
3: 我这人比较懒，
4: 是不是背东西会很快？
3: 我们刚入行那会儿就拍那个情景喜剧拍的比较多，那个基本上是当天就给你三四集的剧本，完第二天就过去。但你第一天就得把这七八页纸东西全得背下来，就逼的最后就是比较快一点。
4: 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考察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会。 有一个题板，上面有图画，我们会请一个人啊，看完这个图画，把它记下来，编成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童歌，唱出来，剩下的人要根据他的唱，把这个画给我们画出来，咱们看看谁记得清楚，谁画得更好，好吧？我们来上道具。好，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画架了啊！来，老梁，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6: 这啥
0: 哎呀，
1: 嗯，你不用管这个，你记下来，一会儿让他们得画出来啊，看明白了啊。哦

0: 行，
1: 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老梁啊要改编的歌的原声是什么。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1: 好了哈，那我们绘画开始。
3: 先画一个小鸭小水管。
1: 什么？你这怎么抖音呢？这个
3: 小水管
1: 啊，小水管啊。
4: 先画一个小水管。
3: 小鸭小水管，
1: 对，
3: 它的位置在左边。
4: 它的位置在左边。
3: 然后再画一个大拱形。
4: 一个大拱形。
1: 大拱形。
3: 拱形。嗯。它好像一个小土坡，然后再接一个小啾啾。
1: 我觉得你忘了画的是什么吧？
3: 啾啾，
1: 小啾啾，
5: 边可不行啊！
3: 那就画一挂鞭，
4: 画一挂鞭，
1: 哎，鞭炮的鞭是吧？哎，
3: 一挂鞭，嗯。然后底下有四个柱子啊，
4: 底下有四个柱子，哎，
3: 然后这几个中间点一个圆点，
6: 是一个图是
3: 吧？然后在水管再画点褶皱，
1: 水管还得画点褶皱，
4: 不是那四个柱子，你再唱一遍。
3: 柱子里面有脚趾
1: 啊，脚趾啊，
4: 柱子里面有脚趾。
1: 我觉得瑞瑞倒是比他们接近，
5: 他没有脚趾这个我还不那么自信哦。他一说有脚趾，我就觉得画对了。
7: 唱完了啊！
1: 啊，我先从小雨哥这儿来吧。啊，小雨哥，
5: 挑最抽象的。
1: 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4: 我画的是一个洗浴。
7: 洗浴。
4: 这个它四个柱子，我觉得它是不是四个罗马柱？底下有那个什么那个脚那个啊。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地垫之类的。这是一水管，这是一花洒，这是一洗浴。哦，
1: 那您那一挂鞭在哪儿呢？
4: 我一挂鞭，它就是水流啊，
1: 水就是那一挂鞭。
4: 我理解是水。哦，
1: 您有您的想象力。
4: 对对，我往这儿想的。
1: 这个来，我看这个实验，你还真画了一挂鞭啊！你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
8: 纪念就北京奥运会。
1: 纪念北京奥运会。哦，这里那大脚印儿是吧？
8: 对。
1: 自己买挂鞭，然后这模仿一下北京奥运会那大脚印儿。
8: 对对，这个就是他买那花到空中。爆炸之前是一个
1: 是，你这是捕捉了一个瞬间，
7: 说啥画啥。
1: 真的，史岩，我觉得他唱的呀，你能画成这样，我不新鲜；你能圆回来，我觉得很惊讶。来，我看瑞瑞很自信啊，觉得你这个你是，
5: 这是一个脖子上挂了一挂鞭的一个乌龟。哦，按每一步都按他唱的来的嘛，先画个小水管，画个小拱形，有大圆点，四个肚子，画上脚趾，最后当他说小水管上有褶皱的时候，我就知道画对了。
1: 你就知道画对了。
5: 对对对。
1: 来，老梁给大家看看你画的吧。
3: 我这好了，是得弄。
2: 门前
3: 啊，像吗？哦，为啥我先上小水管？因为我觉得它最有特征就鼻子。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是这样的啊。
5: 哦，这原图也挺抽象的。
1: 瑞瑞还是最接近的啊。小雨哥呢，应该说是最生活的。史岩这个是最有想象力的。你真的，你画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啊，我就这样，下一轮咱们让这个瑞瑞来唱，好不好？这个咱们可以换一换。来啊，我们先给瑞瑞看一看这个图啊。好，看明白了吧？
9: 好，
1: 好啊，
9: 好，
1: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声。

0: 画兔子啊，
1: 谁让你画兔子了？
2: 还用我干什么？对，
1: 来，这个可以先给出你的提示了啊。
3: 先画一个小鸡蛋，
1: 先画一小鸡蛋。哎，这鸡蛋没有方位，
3: 左边有个小三角，
0: 小三角，小三角啊。
3: 然后再画一把扇子，
0: 在那边
1: 对歌来了，
3: 在鸡蛋的后边
1: 哦，在鸡

0: 在后边，
1: 后边，
0: 嗯，
2: 扇子上边有圆圈啊，
1: 哦，
2: 每个圆圈
1: 我能重新划吗？
0: 你在底下再划一个吧。
2: 每个圆圈连着一根棍儿，
3: 连着一个棍儿，
2: 棍儿鸡蛋上面扎个眼儿，
0: 扎个眼儿怎么画？
2: 鸡蛋下边两个叉子，
4: 我这三角还没地儿画呢，又出来俩叉子的。
0: 划完了啊、哎，
4: 俩叉子后边还有吗？没了，
0: 没了，
2: 没了。
0: 我们先看看老周的啊。先摆了个三角，摆俩叉子。
4: 我这个他头一句啊，他说有一个鸡蛋，对吧？然后就说左边有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我就没有动，后边有一个扇子，上面有眼儿，那我就还得补上这个扇子骨，就出来俩叉子。这俩叉子和这个三角，我实在不知道往哪放，我就把它放到扇面上了。
0: 一边头饰，
1: 这个你就告画的啥？
0: 你猜是你画的什么吧？
4: 扇子，
0: 扇子，就扇子上的图案是俩叉子和一个三角，
4: 还
0: 有鸡蛋，
4: 还有一个蛋。
0: 来，我们看看这个火炎的这个。
3: 哎呦，我这绝对对了。
0: 你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
3: 小鸡十米图。
0: 哦，小鸡十米图。
3: 对，小鸡嘛，
0: 啊，
3: 这是米
0: 啊。这叉子在哪儿呢？
3: 这他妈小脚嘛，
0: 小鸡的脚。
3: 哎，小脚，然后那眼儿是眼睛。
0: 哦，画的非常差，他讲的对一半儿。
3: 是是是，
0: 至少叉子他找着搁哪儿了啊？来，
2: 眼儿，
0: 看看老梁，老梁最开始画的这个。
1: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后来呢？
1: 我猜着了，它是孔雀。
0: 哦，是孔雀。你给我讲讲这孔雀。
1: 孔雀，我最后我就没按它来，我就画了个孔雀
0: 啊。但是有三角，有鸡蛋，
1: 有
0: 叉子，是吧？有扇面，
1: 有扇面。
0: 哦，我觉得老梁啊，这个唱歌唱的不错，理解力也可以啊。我们看看瑞瑞画的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2: 多么明显呢！我唱的每一句都对。
0: 嗯。来，我们看看原图吧啊！
2: 你看看，
0: 这个我觉得这一轮老梁胜出了啊，老梁胜出了。另外两位继续努力吧啊！
4: 好，
0: 嗯，咱剩下的佘瑞东、思雨还有九四，那瑞瑞你是接着画吧？
2: 我接着画。
0: 来啊，这个岳东，你来看看你要画的这个啊。还得摘眼镜，看明白了吗？记住了啊，
4: 记住了。
0: 好，来，我们这个听一下这个音乐的原声，
2: 什么歌？

0: 来，准备好了哈，那就开始你的提示吧。啊，
1: 先画一个长方形。
0: 哎，你看这个很明确啊，先画一个长方形。
1: 长方形上边有三角形。长方形中间画一刀。三角形中间画个圈儿。圆圈上边画一刀。
0: 画一刀。
1: 然后这个画就完了。
0: 完了就完了，
2: 彻底完了。啊，
0: 来，我们看看啊，先说思雨这个吧，你觉得是什么呀？
3: 这个立体面包。
0: 立体面包。
3: 对，就切了个角。
0: 哦，
4: 挺像还。哎，
0: 这个小可呢？
5: 别捧他了，
6: 你这是啥？这铅笔。
0: 啊，铅笔。我觉得你这是钢笔，这是。
4: 啊，对，钢笔也行。
0: 啊，这个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2: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光着屁股坐房顶那一幅。对对，这一竖道就像了啊。
0: 这个来，这个岳东给大家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吧。
1: 你看，好家伙，是这个。啊。
4: 还真是蛋糕。
1: 蛋糕、
0: 圆圈上面有，
2: 你管这叫一道、管这也叫一道、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原图吧啊。总之，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
4: 对，
0: 是吧？但是这个这边唱的人呢，表达能力都差一点，是吧？行，好，谢谢几位啊，谢谢。哎呀，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瑞瑞觉得刚才是唱歌难还是画画难？
2: 猜最难，
0: 猜最难啊！这个也会有点小紧张吗？
2: 没有紧张，
0: 没有紧张，
2: 非常沉迷，
0: 非常沉迷啊！那这个平时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比赛的时候，会有紧张吗？
2: 那肯定是有啊。
0: 最紧张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2: 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第一季，

0: 我去参加，然后第一轮被淘汰了嘛，然后有一个复活赛，那是唯一能再往下走一步的机会。
1: 嗯，
0: 那一场比赛是最紧张的
1: 啊，
0: 就那一宿基本上是没睡，一直到上台那前那一刻，
1: 嗯，
0: 就是心就一直在嗓子眼儿往外蹦，就出来一半咽回去，出来一半咽回去。
1: 嗯，到台上之后感觉好一点了吗？
0: 就彻底死了，那场就是，可能也是太紧张了。
1: 那这最早参加比赛是哪一次？
0: 最早就是我刚干这行半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在沈阳他们办了一个叫东北脱口秀大赛，
1: 哦，
0: 我就勉强侥幸拿了个冠军嘛。
1: 哎呦，可冠军啊。
0: 冠军是就奖金66666，
1: 哦，66666，这应该算是你脱口秀赚的第一桶金了吧？
0: 那都是我人生第一桶金了，我前30年都没见过这些钱
1: 啊。
0: 我刚干的时候，因为就家里也不懂也不支持，不让我干，我参加比赛也没告诉他们，后来夺冠了，奖金发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截图，我说这个是奖金，
1: 嗯，
0: 然后他们开始劝我就要爱这一行，就扎根在这行里边。
1: 那这个后来说脱口秀火了，火了以后有没有粉丝会对你比较狂热？
0: 我这种性格的演员就吸引不了特别狂热的粉丝
1: 啊，
0: 因为我的内容就是那种可能就贴近生活，接点地气儿，但确实有一批粉丝，就是他，你到哪儿，但凡到他们那个城市，你不管是几次去，他们都会到现场，然后会给带那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家专门有一面柜子，专门打了一面柜子，然后他们每一个送的这个玩偶，会起一个名字，然后给归置在哪个格哪个格里，谁跟谁坐一块儿，
1: 那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脱口秀的专场吗？
0: 我的专场名字叫爱来不来2.0，
1: 哦，
0: 因为之前的专场叫爱来不来嘛，这是1.0，对，已经巡一圈了，在全国，然后现在有大概80%以上的内容的一个更新，然后做了一个2.0，然后开启一个巡演。
1: 哎，爱来不来啊，那希望大家还是都来啊，
0: 都来都来。
1: 那这个史岩是不是也在做这个专场啊？
2: 听贼说的
1: 啊，
2: 没写出来
1: 啊，没写出来是吧？看来这个做脱口秀还是很有压力的，是吧？
2: 不容易，
1: 对对，
2: 瑞瑞老师厉害。
1: 小宇哥最近有做这种巡演的打算吗？
3: 史岩老师都没巡呢，我怎么往哪儿巡呢？我们现在麻花在演一个戏叫出马，然后这个戏呢有很多组，但是有一组是全国巡演组，倒是啊，我们话剧的，
1: 那你看刚刚这史岩说他创作时就很有压力啊，你在创作时会不会也有瓶颈？
0: 都有压力啊，我感觉各位都是就是创作型的工作，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稿，做了4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句也没写出来，也不是偷懒，就硬写，就是写不出来，就是头开始疼，四肢开始无力，手脚开始发麻，心脏就开始加快，
1: 哎呦，
0: 就感觉自己不行，然后就
2: 上医院了。
0: 没有，我得出去溜达一圈透气儿，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1: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就能想起来，看看你们谁认得更多好吧。来，咱这个字大家一起来猜啊，这个看看谁认得最多，认得最多的啊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5个俯卧撑，好吧？
3: 哦，
1: 哎，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4: 吝啬。
3: 哦，
4: 对，
1: 是吝还是色？
4: 啊，有准吗？色
1: 啊，色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4: 吝
1: 啬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分啊，瑞瑞猜对了、
4: 我觉得也有我一分吧。
1: 没有你一分啊，
4: 我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4: 拙，
1: 拙、
4: 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3: 硕，
1: 小葛有答案吗？
3: 硕，
1: 史岩呢？
2: 不认识，
1: 不认识，
5: 对，不说显、不显不出咱来，
1: 对，
5: 媒妁之言，
1: 说错显得
3: 没媒妁之言的硕，
1: 哦，媒妁之言
5: 对
1: 是吧？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5: 哎，嘎
3: 嘎
1: 嘎
5: 嘎
1: 嘎，都认为是嘎吗？
3: 嘎，
1: 认为是嘎的举手。
3: 嘎，
5: 那我拉吧，还是
1: 啊？认为是嘎的是几位？3位是吧？
3: 啊，
1: 认为是拉的呢？
5: 我拉，我赌
0: 我拉吧。
1: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2: 不认识。
1: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3: 拉吧。哎呦，这个，
1: 哎，
4: 你对了，
5: 我对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0: 慌，
1: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2: 没认，
1: 还是不认，
3: 还不举，还不举。
1: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病入膏肓啊，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4: 哎，
5: 劫。
6: 一定要不说
1: 小
6: 哥，
1: 你来了，
4: 桀骜不驯的桀吗？
1: 哦，桀骜不驯的桀，认为是桀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7: 这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
5: 哦，舛，
8: 净给我们添难题。
1: 命运改不改？
5: 我想想啊，命运多
4: 不改。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5: 桀了，
1: 桀
5: 了，
1: 桀了啊，
5: 就桀了
1: 啊。
5: 你
1: 是
5: 谁？
7: 你喘吧，
1: 你就喘。史岩觉得呢？
2: 我站瑞瑞，
1: 你站瑞瑞哦，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5: 哎呦，
1: 命运多舛啊，
5: 真是舛。
4: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桀了，
3: 谁说的？
4: 多雅字，
1: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5: 他有文化，
7: 六本字典。
1: 来，我们再看看啊，
4: 魑魅魍魉，
1: 念哪个？
4: 魑魅魍魉第三个。
1: 你告诉我这念什么音？
4: 魑魅魍
1: 魉，
4: 对，第三个
5: 是，我能信你吗？
4: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边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5: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4: 对，
6: 我说是第四个，
1: 我说第两，
5: 我是第一个
1: 两。
5: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离呀，离两，
1: 念两是吧？
5: 都是
6: 对，没毛病。第四，
1: 我念两，老梁觉得是赤
5: 是
1: 吧？
5: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6: 哎，
1: 好，
7: 魑魅，这个你分析的最透透，
6: 咱这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5: 白分析都
1: 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4: 尖。
5: 尖尖，
1: 小哥这不
4: 尖吗？这
1: 不念管吗？
4: 不念管。
1: 再想一想，
4: 尖，
1: 念尖是吧？
5: 尖。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5: 草菅人命，
1: 草菅人命，好，嗯，
4: 行，
1: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啊，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7: 三四个，
1: 三四个，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十字多这一栏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6: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嗯，
7: 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3: 我不喜欢，
9: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6: 我也不喜欢。
7: 你说啥？
4: 那就你不喜欢，
3: 你最不喜欢这回。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哎呦，哎呦，
5: 这是你刚才企图这样是吧？
6: 炫个技，我这，哎呦，
1: 炫技未遂。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3: 谢谢。
1: 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是锁定你的，
3: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1: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3: 好，
1: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8: 今天呀，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3: 我们哥。
8: 我呢叫梁元。哈，
3: 我叫。
8: 他呢？哎，要你说吧。
3: 还是算了吧。啊。老人给我敬言。
8: 谁呀？
3: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今年什么年呢？
8: 马年。
3: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8: 咱还急眼了。你说，
3: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这没完了是吧？啊，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8: 不是不让你说话，啊，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3: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8: 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人都弄生气了？
3: 谁说的？
8: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3: 我拎东西上家嘛，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8: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3: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8: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3: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8: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3: 他呀，
8: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3: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8: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3: 我怎么改变呀？
8: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3: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0: 打鼓来了，净瓷千瓷。
1: 这是什么鼓？
0: 什么鼓干嘛呀？净瓷千瓷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辞。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辞。
1: 我没听说过呀。
0: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辞
1: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啊，
0: 你比如拿你来说啊，
1: 说我，
0: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你怎么称呼她比较尊敬？
1: 奶奶。
0: 见人爸爸呢？
1: 爷爷。哦，
0: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1: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0: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1: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0: 你这不行啊。啊，你敬辞谦辞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看见人父亲叫令尊，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1: 哦，都是令字开头。啊，
0: 对呀。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1: 令字开头另类。
0: 你这想法挺另类，我也得再练。
1: 我再
0: 好吧，这个是敬词。
1: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0: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哦，
1: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0: 那叫家父。
1: 自己妈妈。
0: 家母。
1: 自己哥哥。
0: 家兄。
1: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的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0: 家人。
1: 家人。
0: 你废话，你别处那么远的亲戚了。
1: 是我为了看有直播。
0: 对的，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哦，
1: 那行那行，
0: 对吧？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1: 多练
0: 多练啊。
1: 这也不怪我呀。啊，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0: 设定情境，
1: 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0: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1: 那肯定的呀。
0: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1: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0: 拿他当老丈人？
1: 不是，
0: 你这敬词谦词啊，用上。哦，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1: 领导您好。
0: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啊，就是正常得词词语上，哦，词语上啊，词语。
1: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0: 心是挺好，但那字念讨。
1: 叨讨叨讨，
0: 讨扰。
1: 讨扰。哎
0: 呀，小张啊，哎，这个也是，我也很高兴。哎，
1: 好好好啊，
0: 真是没想到，你说大春节的啊，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1: 机场，哦哦，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
0: 我是刚回来，
1: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啊，
0: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哎，
1: 太好了啊！
0: 你看这位了吗？啊，这是李娜娜。
1: 哦，这就是令夫人呐。啊，
0: 这是我爸。
1: 你爸？
0: 对，
1: 李娜娜是你爸。
0: 我爸。
1: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
0: 啊，这个是小女。啊，
1: 这是令爱呀。啊，
0: 这是我妈。这。
1: 你刚不说小女吗？
0: 我妈叫刘小女。
1: 伯母您好啊。
0: 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1: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哦，
0: 这是我们家狗。
1: 去。
0: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1: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0: 这位是瑞瑞。
1: 瑞老师您好，
0: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1: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敬词谦词没用上啊！
1: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啊，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0: 那咱这样，规整一下啊？
1: 怎么规整？
0: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哦，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固定的啊，看你怎么应对。
1: 这应该没问题了，
0: 这行吗？
1: 你都说说都谁来了？
0: 领导来了。哎呦，
1: 领导欢迎大驾光临啊！
0: 李娜娜来了，
1: 那个伯父您好，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哎
0: 呦，这边小女来了，
1: 那个伯母您好，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老泰山来了，
1: 去！
2: 我孙子满月怎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天哪，真是我老泰山呐！完了，这回更不喜欢我了。哎，
0: 你看，打那边你发小来了。哎，
1: 这好对付啊！
0: 他是外国人，
1: 他啊，问那个任兄你好。

0: 这个是你的前女友。
1: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0: 他俩处对象了啊？
1: 这处对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0: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1: 我还得讲两句、
0: 对了，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1: 真得讲两句、
0: 对，讲两句，来，大家讲两句。
1: 太有趣，各位冰棚挚友，你们随份子了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哎呦，
0: 你看那边
1: 怎么了？
0: 打那边又来一位。哦，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1: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这个年龄呢？
0: 年龄比你大
1: 啊，比我大。
0: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1: 哦，那就
0: 他是一个领导。
1: 领导。
0: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1: 比我矮。
0: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但是呢，他俩这个车是跟你学的，
1: 这不是有点。
0: 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1: 不是。那
0: 然后呢，跟你的母亲呢是干姐妹，他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过把兄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哎呀，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1: 奶奶，
0: 别来了。
2: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0: 对，
2: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啊。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3: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2: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3: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2: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3: 啊？对，
2: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4: 100块钱呢？
2: 100块钱。
1: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2: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5: 30都算多的了
2: 哈。30算多的。
5: 30块钱。你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对。
2: 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5: 看我值不值400？
2: 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6: 谢谢。
5: 我们俩呢是群会的老朋友了，
6: 哎，是。
5: 我叫葛九四，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6: 哎，我的名字。
5: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6: 没有没有，
5: 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但是足够努力，
6: 咱得努力呀，
5: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6: 是
5: 搞创作啊，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6: 创新嘛，
5: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
6: 就应该这样啊。
5: 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哎，他们都不如你。
6: 怎么呢？
5: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6: 啊，我比较努力。哎，
5: 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6: 就是我
5: 说的他的啊。说这人呢，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6: 这不骂我呢吗？
5: 没那意思，
6: 上进就完了，
5: 求上进，求发展，
6: 好好学习，
5: 好好学习。嗯，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嗯，为什么呢？嗯，相声是杂学，
6: 对，
5: 什么都得研究，
6: 是得研究。
5: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嗯，说相声不容易，
6: 是不容易，
5: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6: 都一样，
5: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嗯，为什么呀？嗯，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6: 啊，是，
5: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嗯，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 对，
5: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都给逗乐了，这都太难了，
6: 哎，是这样吗？
5: 有时候方言不通，哦，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儿。
6: 您这么行吗？
5: 怎么着？
6: 您举个例子。
5: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6: 我听得懂啊。
5: 听得懂啊。
6: 听得懂啊。
5: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6: 你考吧。
5: 你听不懂。
6: 我听得懂。
5: 听不懂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6: 你先说。
5: 比方说啊，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6: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5: 东北话最简单了。嗯。来一个。
6: 来吧。
5: 半拉柯基什么意思？
6: 这太简单了，
5: 这也太简单，你说
6: 半拉柯基能不明白吗？
5: 解释解释，
6: 半拉柯基呀、哎，这个半拉柯基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
6: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柯基，
5: 那半呢？
6: 不知道啊，
5: 多残忍呢、啊！你多残忍呢、啊，多残忍呢、啊！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啊，一半的柯基，多残忍！

0: 拉柯基那就是一半柯基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形容的不是动物，
1: 那是什么？
0: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1: 哦，
0: 哎，
1: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0: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
1: 啊，
0: 吃一半没吃了，
1: 啊，
0: 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这半拉柯基的，这意思？
1: 这么个意思？
0: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1: 你再给我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哎
0: 哎
1: 嗯，
0: 滴了算卦，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了，
1: 这我的。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0: 啊，
1: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
0: 哦，
1: 我看一挂摊儿，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0: 算的不挺准吗？
1: 什么准啊？这不拿我找乐吗？这不
0: 哦，
1: 他又给我气的呀。
0: 嗯，
1: 我滴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滴了算卦。
0: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1: 怎么了？
0: 滴了算卦就是给算卦滴了起来了，
1: 这个滴了算卦
0: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滴了算卦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滴了算卦，
1: 嗯，
0: 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2: 他解释对，
1: 我你看你那是绝对对，
0: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1: 这也老提了算卦的，
0: 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1: 不是吧？
0: 我给你解释解释，提了算卦形容什么
1: 啊？
0: 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
1: 哦，
0: 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
1: 哦。
0: 哎，说这人穿怎么是提了算卦呢？这意思，
1: 哦，这意思。
0: 行，你这东北话没戏，东北
1: 不行，再来一个，
0: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个，
0: 阳了二正，
1: 啊，阳了二正，
0: 嗯，
1: 阳了二正，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
1: 哦，帅哥，
0: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啊，阳了二正嘛，
0: 好像帅哥是吧？
1: 我帅哥，
0: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1: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赶上你帅哥了，
0: 不是，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1: 天津话。
0: 哎，哦，我愣没听出来，您说这天津话？
1: 对，
0: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1: 那太行，咱老天津呗。
0: 行了，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1: 这怎么摇了嘛？这老天津呗。
0: 行了，你还老天津呗了
1: 啊？
0: 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对天津了解
1: 啊？没问题，
0: 我考你，
1: 你随便考，
0: 给你出点小题目。
1: 哎呦，又来来来来，
0: 了解天津哈？
1: 了解。
0: 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1: 丁文元？
0: 哎
1: 嗨，丁文元好，
0: 他知道你给说说。
1: 问哪儿的嘛？
0: 哪儿？
1: 那个，
0: 哪儿？
1: 他哪儿的呀？
0: 问谁？问我，
1: 你说吧，
0: 丁文元哪厂你都不知道？
1: 你这还
0: 老天津卫了？
1: 你说，
0: 我跟你说，老天津卫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1: 哪儿？
0: 丁文元哪厂的
1: 啊？
0: 天拓宝圈。
1: 哦，天拓，
0: 哎，天拓知道吧？
1: 哦，天津拖鞋厂。
0: 拖鞋厂干嘛？不是拖鞋厂，天拖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
1: 嗯，
0: 天津拖拉机厂。
1: 拖拉机？
0: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1: 哎呦嚯！
0: 啊，
1: 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啊！
0: 咱研究啊！
1: 哦，
0: 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
1: 哦，
0: 喜欢天津
1: 是吗？
0: 喜欢天津人，
1: 嗯，
0: 天津人呢风趣幽默，
1: 嗯，
0: 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
1: 嗯，
0: 咱实打实的讲，
1: 嗯，
0: 学好天津话
1: 啊，
0: 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1: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0: 哎，不夸张。
1: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0: 哎，比语文还要重要。学好天津话就行了，语文都可以拽了。
1: 哎呦，那这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0: 成语
1: 啊，
0: 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1: 都能代替，
0: 都能。
1: 口若悬河，
0: 这太简单了。
1: 什么呀？
0: 凑白活。
1: 哦，
0: 哎，
1: 彻夜难眠，
0: 睡不着觉，褶饼。
1: 哦，这饼
0: 哎，
1: 年轻气盛，
0: 愣子，
1: 精神恍惚，
0: 理你，
1: 哎，打抱不平，
0: 八寸，
1: 破釜沉舟，
0: 哎，我喝出去了，
1: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0: 咱都了解，
1: 太明白了。哎

0: 天津方言咱还可以
1: 哦。
0: 我发现啊，
2: 发现
0: 这个天津话当中，
1: 嗯，
0: 有这么几个词儿呢，
1: 啊，
0: 是经常能用到的。
1: 哪几个呀？
0: 一共三个，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2: 嗯，
0: 头一个词儿呢。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这叫话吗？
1: 什么玩意儿？搅和吗？这不是？
2: 那你学的吗？
1: 就我就举这例子，就这一个字骂，比如说天津俩人聊天，都有这个一问助词，一问吃嘛，咱俩咱一会儿吃嘛，咱一会儿喝嘛，咱一会儿玩嘛，你老哆嗦嘛，你老。
2: 有我的嘛，
1: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嘛，这就给你带出来了。哦，一问就有这个，
2: 还真是啊。
1: 哎，一问助词。哦，嘛，
2: 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撒。
2: 撒。
1: 哎，撒，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就是是啊，撒。哎，齿音字一说就是撒，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天津啊，稍微上点岁数的，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2: 是吗？
1: 有时候公园啊，小区楼底您就听见，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但是这撒这字儿听得可太清楚了，
2: 能听见吗？
1: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撒，撒，撒，
2: 这俩干嘛了？这是
1: 撒撒撒撒撒撒撒撒，
2: 好吧，烫着了，
1: 你看，就研究这，
2: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啊，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2: 哪个？
1: 天津人好说，在这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我，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2: 不知道。
1: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2: 撒。
1: 哎，太对了啊！哎呀，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2: 撒。
1: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儿离得急急，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2: 撒。
1: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2: 撒。
1: 你都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2: 啊，去你的吧。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5: 30。
6: 你跟谁一伙的？
4: 一人400。
6: 你看了吗？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7: 问你呢。
4: 我他天！
3: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7: 对
3: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7: 哎，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
3: 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8: 京腔京韵。
3: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
1: 嗯，
0: 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嗯，
0: 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嗯，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又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1: 嗯嗯，
0: 当然，
1: 嗯，
0: 除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啊？您啊，
1: 嗯，
0: 甭管多大的艺术家
1: 哦，
0: 多大的腕儿，
1: 嗯，
0: 您刚才瑞瑞老师开场，
1: 嗯，
0: 敲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
1: 啊，
0: 往这一站，说完也是鞠躬，
1: 嗯嗯，
0: 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啊？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
1: 哦，
0: 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
1: 嗯嗯。

0: 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啊，一闪而过。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试一回啊。
1: 来来呗。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啊、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

0: 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哎，
1: 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
1: 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有啊，
2: 好看吗？
0: 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块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啊，这是眼不能乱看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啊，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嗯，
0: 你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
1: 啊，
0: 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节目，上来俩说相声的，往上一说，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这俩说相声的，汤，嘴里跟这哈全是唾沫星子。
1: 哎呦，
0: 观众就该琢磨了。哎呀，好嘛，
1: 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不合适。
1: 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嗯，
0: 比方说，
1: 比如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
1: 啊，
0: 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
1: 嗯，
0: 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截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说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
1: 啊，
0: 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
1: 哦，
0: 它笑出来比较豪爽。
1: 嗯，
0: 大花脸就包。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他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
0: 我们学学啊。
1: 嗯。
0: 哈哈，哈哈，啊！哈哈，笑出来是这样。
1: 嗯，
0: 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
1: 嗯、
0: 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
1: 啊，
0: 我点了一盘老爆三
1: 哦，
0: 我爱吃这菜，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啊。
0: 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
1: 嗯、
0: 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那笑 好老爆三呐、啊，嚯嚯嚯，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那主要也没有，是吧？
1: 对、
0: 哎，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
1: 嗯，
0: 正处于啊变声期，
1: 嗯，
0: 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
1: 哦，
0: 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他、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别来了。
0: 那笑出来这样，
1: 嗯，
0: 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
1: 嗯，
0: 坐电视机旁边哟、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哎呀挺可乐，哎呀真不错，一会儿120就来了，
1: 嗯，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
1: 嗯，
0: 是的。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你比如说老生的哭
1: 啊，
0: 带胡子的中年男性
1: 哦，
0: 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哦，您给学学。
0: 嘿，罢了，娘啊！是这样，
1: 嗯，
0: 流眼泪啊。这旦角、女性哭喂呀二字，
1: 啊、
0: 喂呀，
1: 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
1: 嗯，
0: 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尤其是这孝子，
1: 嗯，
0: 扛着个幡走在前面，得哭啊。哎，罢了，你。

0: 他媳妇在后边，哎呀，
1: 神经病吗？这不是，
2: 是是，
1: 对不对
2: 啊？
1: 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嗯，我有研究。
2: 啊，您研究？
1: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
2: 哦，
1: 中原一带的发音，
2: 嗯，
1: 湖北一带的韵味，
2: 嗯。
1: 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2: 哪出？
1: 叫《梅龙阵》
2: 哦，
1: 又叫《游龙戏凤》。
2: 嗯，
1: 这出戏好听，
2: 是
1: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2: 是吗？
1: 我给您学两句行吗？
2: 您来了呗，
1: 看看这样。
3: 铁座是里

0: 唱的还是真不错，
1: 是不是？
0: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1: 什么意思？
0: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1: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0: 对呀、啊，
1: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0: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1: 正德皇帝，
0: 奔放一点。
1: 啊，好看吗？
0: 对，快节奏吗？
1: 高高兴兴的，
0: 对呀、啊，
1: 就那样式的。你出的主意啊，
0: 是
1: 这回啊，
0: 您来
1: 了，
0: 您
1: 先来啊，直爽一点啊。
0: 啊，
1: 君爷坐上来，听游戏，我们好人家，好人家，在人家，人家站着海棠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朵海棠花。
0: 您这是游龙戏凤，
1: 我这是瞎唱一通。
0: 你别唱了。
2: 瑞瑞东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瑞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3: 我姥姥经常听，
2: 姥姥
3: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2: 啊。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3: 学两句啊。
2: 啊，
4: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王府小姐，会耳试听啊。
2: 嘿，
0: 哎呦，
2: 哎，
0: 你这
2: 还真有味儿。
0: 哎，我刚刚他说活是真多呀、
2: 啊，还真有味儿。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400，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3: 来这里
2: 三十。啊，那这个今天啊要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3: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吧？
3: 对对对。
2: 啊，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啊，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是，你怎么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2: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啊，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2: 你太狭隘了。嗯，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2: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2: 嗯，闺蜜。
0: 闺蜜，
2: 咱这都闺蜜艺术啊。
0: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2: 咱更亲呢。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0: 嗯，
2: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0: 那没有。
2: 哎呀，说说。
0: 真没有。
2: 您别客气。
0: 他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2: 真没有哈。
0: 哎，真没有。
2: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0: 啊。这么直接是吧？

0: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1: 哦，是这个意思啊、哦？那您说吧，
0: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1: 说呗。
0: 这相声啊，简直太老了。
1: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0: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啊，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1: 对，
0: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啊？你说相声老不老？哦，
1: 是这么个批判呀、啊？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了。
0: 来，你说
1: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0: 什么意思？
1: 你看，就是他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0: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1: 这怎么意思？
0: 你看啊，一百多年前的段子，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1: 对，
0: 关键这包袱他还想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1: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我说咱们这么夸有意思？
0: 哎，什么叫夸呀？啊，批判
1: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啊！再批判批判，
0: 那我可真批判了。
1: 来呀，你求批呀！
0: 好，那我问一下啊，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呀、啊？
1: 不是那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0: 就为什么穿大褂？
1: 就是得穿着。
0: 哦，就得穿着啊。那穿 T 恤能说吗？
1: 能。
0: 夹克能说吗？
1: 能。
0: 光着能说吗？
1: 能。这不能。好的，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0: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啊。就光看了他们。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1: 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0: 还有一点呢，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场面桌。
0: 干嘛用的？
1: 摆这儿。
0: 哦，放贡品。
1: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0: 那逗哏的工位呢？丢了。
1: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0: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1: 没桌子
0: 说话。
1: 你吓我一跳啊。
0: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1: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0: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1: 啊！行、啊，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0: 再有一点呢，
1: 他不让我说话。
0: 是很多传统相声经久不衰，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1: 谁吃老本了呀？
0: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1: 那你说哪一段？
0: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1: 拴娃娃吗？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1: 我去什么？我去。
0: 还有那段啊，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1: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0: 您听听，当铺，那都是古装电视剧才能听到的词儿吧？
1: 不用你说那个。
0: 你看现在谁没钱还去卖东西啊？
1: 那怎么着？
0: 信用卡呀。你再说谁卖东西去当铺啊？
1: 那去哪儿？
0: 哎，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
1: 旧的我放转着，你是不是接广告了？
0: 我最生气的呀，是那段叫什么学叫卖的。
1: 我告诉您啊，就这段好。哎，早年间呢，大街上大小买卖吆喝，那一吆喝出来多好听，香菜辣吃，这你干什么你？
0: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1: 他还是接了，
0: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1: 怎么没有？
0: 哪有？
1: 两元两。

0: 元只要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2: 你别说了呢，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怎么了？
2: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2: 那刚才
3: 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1: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2: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1: 不，来你说，
2: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这、那个
1: 说吧，
2: 你
1: 倒是说呀，
2: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对对，那你说，
2: 我说出来一点拿死你。
1: 来你说，
2: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基本功可言，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能比吗？哎呦，
1: 这一点还确实比不了。
2: 就是，
1: 就尤其啊，我看人家相声演员拿那叫什么气球板、
2: 七块板、七块板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玩具了，你这是
1: 就这个七块板，
2: 拿着你不会、
1: 啊，就他们打起来特别帅呀、
2: 啊，就是
1: 我每次看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2: 学去吧，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你知道吗？让人羡慕，他怎么打的呢？你这，就，哎呀，
2: 这不是自动的啊，
1: 这解压玩具，这对于我来说，
2: 我去，你说你学他干嘛呢？你说你啊，
1: 这也就赶上我了，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啊。
2: 嘿，你是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1: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啊。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嗯，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哦、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2: 闺蜜
1: 天敌。
2: 你别说了。
4: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元，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全运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嗯。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
4: 是，
1: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4: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5: 没看过，
4: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5: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让他。
6: 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4: 哎，那这个挺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的魅力啊，和我们这个群会的舞台都有魅力，就是来了都搁这儿了。好，再次感谢瑞瑞，谢谢啊。
1: 谢谢。
4: 我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瑞瑞。
1: 哦，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2: 跳个班，
1: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蹄儿。
3: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话的。
1: 等会儿。
2: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里。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

0: 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1: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2: 其实挺焦虑
1: 啊。
2: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1: 那不挺好吗？
2: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1: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2: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1: 就
2: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1: 可不。
2: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1: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3: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1: 哦，
3: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1: 哦，
3: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1: 你喜欢的。
3: 嗯，
1: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4: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
1: 哦，
4: 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1: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5: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6: 学历是敲门砖，
7: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6: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5: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8: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5: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1: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9: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10: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1: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10: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1: 考研怎么了，姐姐？
10: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11: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10: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1: 卖车的怎么了？
11: 嗯，可能
1: 谁买车不得靠卖

0: 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1: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啊，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1: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2: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0: 对呀、
1: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1: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3: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3: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3: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3: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3: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1: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3: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哈。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3: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1: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3: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3: 对。
1: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3: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1: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1: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3: 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3: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3: 是的。
1: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1: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1: 对吧？
0: 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1: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3: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

0: 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0: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1: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啊，
2: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1: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1: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
0: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1: 嗯，
4: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0: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1: 还能赚点钱。
6: 对
0: 对,
6: 对,
0: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
1: 嗯，
4: 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1: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0: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0: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0: 50%吧。
7: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0: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1: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2: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1: 做短工是吗？
2: 肯定是经济一般。
7: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嗯，确实是有的。
9: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
6: 是不足够的，

0: 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1: 我不觉得林苑，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2: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嗯，双重
3: 学历来凑是吗？
4: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5: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3: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5: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2: 对，戳中我的那个痛点了。嗯，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嗯，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6: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2: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7: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5: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2: 并不是。
5: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2: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5: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3: 对，
5: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6: 啊！理解万岁啊，
5: 是吧？嗯，
3: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5: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6: 好
5: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6: 也可以啊，
5: 对吧？
6: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5: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2: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8: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2: 10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

0: 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10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1: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1: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1: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2: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2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1: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5: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10多次了，
5: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5: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你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5: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5: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5: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

0: 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1: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0: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1: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0: 你没法有啊。
1: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0: 为什么？
1: 我不太懂。
0: 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他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0: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
0: 嗯，
1: 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啊，
0: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1: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0: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1: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0: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1: 有挣到钱。
0: 挣到多少钱？
1: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0: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1: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哦，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1: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0: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1: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0: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1: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0: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1: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1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

0: 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

0: 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1: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1: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1: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1: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1: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2: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1: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三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 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三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2: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她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2: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2: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面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6: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0: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你。
2: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3: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3: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1: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的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3: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1: 谢谢。
3: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1: 谢谢主持人老师。
3: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1: 谢谢大家。
3: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3: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3: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0: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3: 哎，这个不错啊。啊，
0: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传奇了。
1: 好的，好的。
3: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

0: 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小郭，再见，
1: 再见主持人。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2: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3: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4: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5: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6: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3: 很飒，
0: 很飒哈。
6: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6: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0: 什么让你焦虑？
6: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6: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一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0: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6: 是大客户代表。
0: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6: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0: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6: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0: 对呀。
6: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0: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6: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0: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6: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

0: 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你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在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0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度？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难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

0: 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啊，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3: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0: 抱歉。
2: 他价值观很正，
1: 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1: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
0: 哎呀，可我不想哭。
1: 啊？
0: 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
0: 谢谢你。
1: 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
5: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2: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2: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也变成了 KPI，
2: 没把它当做。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

0: 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它的气质，它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3: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4: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5: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6: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7: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6: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7: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6: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7: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6: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7: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

0: 丽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1: 祝您也是。
0: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0: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0: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0: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0: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算命，摸骨神算，独此一家。求神问卜，消灾解难，生死有命，人事不长，算命啦。
1: 哎呦，哎呀，谢谢谢谢啊。

0: 谢谢。兰儿，这不是薛夫人吗？
1: 阿炳啊，你耳朵可真灵。哎，这孩子不就是当年那个齐里藏金的孩子吗？就是当年先生给算了一卦，说这孩子大富大贵的，薛老板对他宠得没边了。
2: 夫人，您听我一句劝，今晚就别回金楼了。八月十五，云遮月，夫人，这不是好兆头，您听我的，别回金楼了。兰姐姐，是他吗？啊，是他。走。先生，麻烦您给我算一命吧。
3: 小姐，请坐。小姐，算姻缘还是前程啊？
2: 我想算姻缘。
3: 请把手给我。

0: 怎么了？您是算出来了吗？
1: 才字精明，志字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日遥。
0: 这是《红楼梦》里的词儿。我让您帮我算姻缘，您说这个干什么呀？
1: 贾府被抄，众人蒙难，反倒是远嫁他乡的探春逃过一劫，你倒为何？小姐，若信姻缘，就应莫向东风，远别离。
0: 您的意思是让我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1: 游丝一断，魂无力，能走赶紧走吧，别枉送了青青性命。
0: 你胡说，我才不走呢。
1: 何必何苦，你若是不走，有一天就算是死在他的怀里，你们也断无姻缘呐。
0: 我就算是死在他的怀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1: 小姐，听我一句劝，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0: 什么话都说，我看你根本就是个骗子。
2: 灵儿小姐，阿炳师父他确实算得很准，如果十年前我娘听了他的话，我也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1: 这位小姐是？
0: 够了，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灵儿
1: 小姐，可否让我帮你掌一下手？
2: 不用了，钱放在这儿了。灵儿，
1: 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2: 灵儿，灵儿小姐，
0: 兰姐姐，我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对我，今天还找一个瞎子串通起来骗我。
2: 我真的没有跟他一起来骗你，我是把你当妹妹才把你带过来的。这个瞎子阿炳，他算命算得真的很准。你跟韩少爷没错青梅竹马，可是我觉得你们要说到婚姻真的不合适，我不看好。
0: 那也是我跟志杰哥的事儿，轮不到你管，你还是管好你跟阿星的事儿吧。
2: 灵儿，灵儿。

0: 会长，你还真让肖兰当副领班？那上官小姐那儿？
1: 告诉上官，这是我安排的，让他离肖兰远一点，别那么不开眼。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到，肖兰那个小女子真不简单。
0: 还真是，她救了韩少爷不说，现在连阿星都被她迷得五迷三道了。
1: 是吗？
0: 对了，会长，刘汉祥给阿星升了职，现在是警署第二大队的大队长。
1: 这小子。

0: 还真让他做出来了。会长，厉晨星跟韩志杰关系这么好，厉晨星现在做起来了，对咱们来讲是个压力。你们去找两个外乡人，就说黎探长让他们去教训一个人。
1: 黎探长求到您了。
0: 做就是了，别打听那么多。
1: 不过，您要教训谁呢？
0: 厉晨星。
2: 是。

0: 我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可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对你没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呀？
0: 我们都是苦孩子，这个世道已经够乱的，咱们又何必非在一起一起受苦。
2: 你给我记住，下次要是再打林探长的小报告，要你的命。
3: 告诉你，别以为自己长得很瘦就可以目中无人，你就是韩家的一条狗。
1: 在哪儿呢？
4: 那间病房。
1: 怎么样？没事吧？啊？告诉我，谁干的呀？
4: 不知道。
1: 我说你这警察怎么当的呀？你都让人打成紫茄子了，谁干的都不知道。李忠佐还是道川社呀？
4: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贱命一条，哪儿劳得起你韩少爷大驾？
1: 你放屁！我韩志杰的兄弟，命比金楼都贵重。
4: 贵重的连人都不愿意跟我，哪像你韩少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 看你那点出息！你倒追去啊！你天天追，月月追，我不信你追不上他。
4: 你们俩共过生死，你救过他，他救过你，你韩正杰在他眼里拔不出来，那能有我事儿吗？
1: 我，你说的是屁话，那我为谁啊？我干嘛救他呀？我不是为你啊！
4: 你为谁？你心里明白。
1: 没打死你怎么？
5: 少爷，阿星还伤着呢。
1: 我没伤着。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你好好给我养着。范虎，
6: 哎，
1: 让兄弟们好好查查，看看谁干的。
6: 好，
1: 白三儿，
7: 嗯，
1: 回头送点补品过来。

曾会长，我看这不是下死手吗？知道谁干的吗？不知道。阿星是我看着长大的，谁欺负阿星，我曾念安绝不答应。3天之内抓到凶手，就给阿星处置。是。阿星啊。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警察署受了不少委屈啊。别人都以为你是我九龙商会的人呢。

0: 可是你没得到九龙商会一点好处，会长。阿星要是没有九龙商会的照顾，早就饿死街头了。所以这份情，我会永远记着。
1: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能干，有抱负，比黎龙族那波人强多了。阿星啊！ 既然当年我曾延安没让你饿死街头，从今往后，我一定让你干出个人样来。
0: 谢谢会长。哎，
1: 好好养伤，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啊。嗯，拿着。哎，
0: 会长，这个我不能。
1: 拿着。我听说。 你挺喜欢我们金龙那个萧兰姑娘的，我已经让她当副领班了。你们发展的怎么样啊？啊，啥时候能让我喝你们的喜酒啊？啊？行了，好好养着。

0: 会长，我现在在这打扫房间，不妨碍您吧。
1: 这些事让下人做就是了。我想让阿星教教你，怎么管好下人。谢谢会长抬爱。对了，怎么没见阿星啊？阿星前几天可是天天来找你啊。
0: 啊，可能这段时间厉少爷他忙吧。这个阿星啊，什么都好。
1: 就是没心气儿。你说跟志杰这么好的兄弟，就是不愿意一起做事，非要当警察，他这个脾气啊，可不适合你。你跟志杰倒是挺般配的。
0: 啊，会长，志杰啊，不，韩少爷跟魏小姐，他们可是青梅竹马的，大家都知道。
1: 灵儿啊，是五爷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0: 他哪能过得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倒是你和志杰一块儿杀出来，还真有点巾帼不让须眉的意思。就你这个爽快劲儿，韩志杰就应该找你这样的女人。<笑>会长，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我什么身份啊？怎么配得上韩少爷呢？
1: 哎呀，韩家一家十年前也是在码头上吃苦力讨生活，才有了今天。
0: 你要是真喜欢韩志杰，
1: 我曾念安给你身份。会长，萧兰真的不敢想。一个女人只要有姿色、有胆色，那可是无坚不摧的。<笑>那我让阿金给你好好准备点首饰、行头，哈哈。
2: 好好打扮打扮，谢谢会长。
3: 不谢。以阿星的身份，会长想关心一下的话，只要差人去就行。可是他亲自去探望，说明会长对厉晨星的重视。
2: 那又怎么样？阿星是我过命的兄弟，
3: 利益面前，哪有兄弟？
2: 常说，阿星我就能担保，他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4: 二爷，会长动手在先，我们要有所准备。眼看就是8月15了，眼下当务之急，应该是先稳住魏五爷，
5: 辈分大礼。今天我要去老五家坐坐。
2: 哎，爹，这么点小事放不着套五叔的关系吧？
5: 干嘛还辈分大礼呀？你懂什么？只要你五叔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韩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阿查，我们走。
2: 哎。

0: 很明显，曾念安这是在利用你，他想一箭双雕。韩金泉想和魏东篱结儿女亲家，曾念安鼓动你追韩志杰，其目的就是要让韩家的如意算盘落空。哼，曾念安这个无心插柳，却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干爹。
0: 那另一雕呢？
1: 你的离间嫁祸之计起了作用。曾念安要挑唆韩志杰和厉晨星的关系，总之他就是要孤立韩家，这样他才能坐稳金椅。
0: 这样的话，韩志杰就腹背受敌了。
1: 哎，对了，干爹，你说那8月15，他能拿下曾念安吗？哈哈哈， 曾念安这么做。
0: 那只能适得其反。韩金泉是什么人呢？啊，老谋深算，做事沉稳。如果曾念真把韩家逼到绝境，那他肯定会背水一战的。韩志杰有股狠劲儿呢，8月15，大事可成。
2: 怎么没见灵儿啊？哎，灵儿跟他娘呢上街去了，说是到绸缎庄呢给他娘私点布料，做点衣服。灵儿是个孝女啊，老吴啊，你就等着享福吧。哎，想什么福啊？这孩子大了不由爹，他有他的心思，我也奈何不得。嗯，
3: 我看他的心思那是嫁给志杰。
2: 老五啊，眼看8月15就快到了，我的意思，趁着过节，把这俩孩子的婚事办了，这样咱老哥俩也能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哎，
3: 你和大哥都是我哥，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没什么心里不踏实的。<笑>
2: 可是，要是大哥心里不踏实。 老五，你也知道，我本无心做会长这个位置，可在有些人眼里，我真是韬光养晦、口是心非，不得不防。如果咱们两家联姻，那么我敢说，至少在青岛，没人敢动我。二哥。
3: 你这10年大烟抽的，可什么都没荒废啊！江湖人谁不算计啊？你老五如果不算计，能活到今天吗？咱俩就是唇亡齿寒，有我才有你。如果有一天我被人扳倒了，下一个就是你。哎。 再说了，放眼全青岛，你上哪儿去找志杰这样知根知底、又有本事的年轻人？我看，灵儿嫁给谁都不如嫁给志杰放心。<笑>

我劝你们说吧，不然你们谁也离不开金楼。你，我错，是黎探长，托人叫我们找您的，然后再教训您一顿。黎探长的吩咐，我们也不敢不听啊。求您发发慈悲，把我们放了吧。

0: 阿星，是让他们死在这儿呢，还是带他们去见刘汉祥？
1: 李荣祖真是欺人太甚，从今往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带他们去见刘汉祥。
0: 好样的，李荣祖这个位置早晚是你的。不过你别忘了，是谁让你活出个人样来。
2: 报告，
3: 署长，您招啊？
4: 李大探长，你威风不小啊！
3: 署长，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
4: 李晨星被打的事儿你知道吧？
3: 他被打了？不知道啊！啊，那肯定他是。赌博没给人钱，要不就是去青楼找姑娘。他
4: 放屁！行凶的人现在就关在警署，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
3: 署长，您该不会认为这事是我干的吧？
4: 我警告过你，你是个探长，你倒好，勾结盗穿社，还针对同僚，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这儿有的是人想干。
3: 署长，这是个误会，肯定是个误会。
4: 你小子少跟我来这套！以前我认为厉晨星勾结帮会，结果呢？陷得最深的就是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勾结日本人，那可是叛国罪。出了事儿，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你。
3: 属下知道。
4: 再针对同僚，就给我滚出青岛！滚！

0: 你行啊！
1: 干这还玩？
2: 你这人什么啥？
1: 不敢上。但是我身上的伤也不是画出来的，
0: 这仗着跟九龙商会的人勾结，就跟老子玩阴的是事不是？
1: 彼此彼此。不过属下还是没有探长厉害，属下勾结的是中国人，不像探长勾结的是日本人。
0: 你信不信我把你皮扒了？
1: 不信。
3: 我现在是大队长，要想让我滚蛋，只有署长点头签字，你没这个资格。
4: 谢谢老子，现在崩了你！
1: 小姐，探长，好像咱们民国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官的杀人不用偿命吧？您为了我这条烂命，赔上自己，好像不太值吧？
4: 小姐，杀人偿命啊！
3: 怎么回事？探长。啊，
5: 好，今天老子把话扔在这儿，这警察局里有你没我，看看什么看？滚蛋！快走！你等着。你五叔的态度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是战队的事儿。
6: 你和灵儿的事儿尽快定下来，光凭我一头热不行，你们俩都得使劲。
3: 爹，没有我叔，咱们八月十五咱家还赢不了啊。
6: 江湖无小事，从小我就让你读三国，孙刘联合抗曹，方能三足鼎立。如今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只有和魏家联姻，才能保证各方势力平衡，曾念安才不敢妄动。
3: 爹，您看啊，曾家、咱家、魏家三足鼎立吧，咱家跟魏家联姻了，不就剩两家了吗？这还得打呀！要我说呀，干脆别联姻，哎，还是三足鼎立，稳稳的。
6: 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想娶灵儿？
3: 我一直把灵儿当妹妹，你说哪有哥哥娶妹妹的道理？这不乱套了吗？
6: 你还惦记着秀兰？
3: 没有，
6: 我可告诉你，萧兰是阿星的女人，你抢了她的女人，难保她不会去帮曾念安。
3: 爹。

0: 第一，我不会去抢阿青的女人；第二，阿青不会为了个女人跟我翻脸；第三，阿青以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怎么当上的警察，还不都是我帮着他？
1: 哼，你帮着他，是。可人家如今是警队队长，警察再小也是官，你再威风也是民。如果你们俩

0: 阿鲁，这个时候万不可横生枝节，你小子给我想清楚。长妈，弄碗面条给我送书房来。
1: 你们俩别擦了，啊，对了，三号房间是你负责吗？
2: 嗯，对，
1: 那个是会长的朋友，千万别出岔子，把这个果盘给他们送过去。
2: 嗯，好。
1: 那你把葡萄酒也送过去吧。
2: 好的。
3: 兰儿，
1: 哎，
3: 哟，
1: 阿星，你这怎么了？
3: 啊，没事儿，一点小伤。兰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你说。
3: 刘焕祥升我做巡警大队长了。
1: 真的？
3: 嗯。
1: 哎呀，太好了，恭喜你啊！
3: 谢谢。
1: 其实，我最高兴的是我涨薪水了。怎么，
3: 想请我吃饭？兰儿，我现在能养得起你了，真的。阿星，我没让你养我呀。兰儿，你相信我，我不会永远是个小队长的。
1: 真的，你相信我，这跟这没关系，阿星，你把手放下，让人家看见了不太好。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告诉我吗？
3: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咱们做朋友也挺好的，就这些。
1: 你心里有别人？没有，这。
3: 兰儿，
1: 不是我。哦，阿星，你。
4: 俩人聊天就杵这儿聊啊？跳舞去啊？我们走。

0: 咱们俩跳舞去。
1: 阿星，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儿呢，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吧，玩得开心一点。啊。
0: 哎。

0: 没事吧？啊，怎么了，志杰哥？没事。你的伤势不是还没好利索？要不然我们去旁边酒吧歇会儿。走吧。走。慢点。
1: 刘署长，这次志杰诊所被困，要不是您出面，恐怕志杰生死难料啊。再说这个厉晨星，虽说不是我们九龙商会的人。
2: 可是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多亏了您主持公道啊！哎呀，打住打住，姓宗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没去找你，你跑到这儿来给我上眼药，什么意思？刘署长，
1: 您这话什么意思？
2: 弄个上官蕊，哄我去威海，啥意思？我心里不明白吗？你不就是想借着日本人的手杀了韩家那小子，对不对？我这人肠子直，说话不爱绕弯。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透了。你们江湖上那点恩怨，我不想掺和。可是青岛治安不能乱，日本人也不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嚣张。老子丢了东北，绝不能再丢了青岛。
1: 刘署长的话。

0: 曾某谨记在心。
1: 青岛谁是老大？你自己给我记清楚。
0: 您是老大，刘署长是老大，一切听您的。哼，
1: 这就对了。我跟你直肠子，你也跟我直肠子。以后啊，咱俩还能处朋友。再有下次，那个上官蕊就给你退回去，老子不玩了。
0: 对了，刘署长，上官蕊前些天还念叨您呢，
1: 最近没空。走哥，
2: 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那一天你就在我心里了。我知道可能这是个梦，可是我不在乎这些，哪怕江云国把我打死了，那也是我为了心爱的人付出了一切，我觉得值。
3: 志杰哥，你看我赢了这么多。
4: 傻丫头，老进赌场，小心你赌场得意，情场失意，到时候没人敢娶你。
3: 我不怕，没人娶我，我就嫁给你呗。
4: 我是你哥。
3: 你又不是我亲哥。
4: 倒酒。
3: 我也要。
4: 什么时候会喝酒了你？
2: 韩少爷，你的酒。
3: 蓝姐姐，
2: 我给你们倒吧。还是我来吧。
3: 蓝姐姐，你不去看看阿星吗？
2: 我现在在工作呀。
3: 啊，
2: 灵儿小姐，你们玩得开心。
3: 志杰哥，你说这个萧姑娘她怎么回事啊？
4: 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插嘴。
3: 哎，
4: 谁让你喝酒的？

0: 阿星刚刚向我求婚了。
1: 阿星那么喜欢你，早该向你表白了。
0: 我拒绝了。
1: 你应该跟阿星在一起。
0: 我喜欢的人是你。
1: 你该喜欢的是阿星。灵儿还在外头，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你该喜欢的人是灵儿。 可你喜欢他吗？我看你跟他在一起根本就不开心。我喜不喜欢谁，跟谁在一起开不开心，这都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了？我喜欢你，我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我还想知道，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有过我？
1: 从未有过。

哟，在卫生间跟韩少爷诉衷肠啊，你可是咱们金楼的第一人啊。不过可惜啊，你这满腹柔肠在韩少爷眼里只不过是一肚子笑。

0: 水。
1: 哼，哟，干什么？我说错了，想捡望之妃，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2: 没错，上官小姐，论追男人，我当然没有你有经验。我毕竟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呢？都进了多少次洞房了？而且还是跟不同的男人。
1: 你这个贱人，我撕了你的嘴！
2: 我告诉你，对我放尊重点，否则的话，小心你的这张脸。
1: 你反了，反了，岂有此理！上来，我跟你没完。会长，你可得给人家做主啊，他一个下人居然威胁我，敢跟我动手，我可是您的人呢，他这么欺负我，摆明了就是不给您面子嘛。
3: 你要不招惹他，他能跟你动手吗？
1: 我哪有招惹他呀？
3: 要想让人看得起，你自己得争气。
1: 我怎么不争气了？
3: 你身边这个县城的高枝你不攀，我让你跟着刘汉祥多好的机会啊！你要真有本事成了刘太太，谁敢招惹你啊？我告诉你，我给你指的可是明道，你可别往歪处想，别整天针对着萧兰萧兰的。你知不知道萧兰是阿星的女人？还不给阿星道歉去啊？
1: 他喜欢阿星啊，可是我刚才明明看见萧兰跟韩志杰
4: 他们怎么了？
1: 萧兰可是跟着韩少爷进的男卫生间。
3: 别胡说八道。阿星，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下。
1: 我亲眼看见的，如果我说谎，我天打雷劈。
3: 行了，别满世界惹是生非了，去。阿星，也许这个萧兰跟志杰没准有什么事说吧。
4: 谈什么事儿要去男卫生间？对不起，会长。
5: 韩少爷，小姐，时间不早了，老爷让我接你回去。
6: 我想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志杰哥送我回去。
7: 行了，灵儿，今天差不多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你娘该着急了。
6: 那你送我。
7: 人家卫生都来接你了，还让我送你，让人白跑一趟啊。
6: 志杰哥。
7: 好了，我明天去找你啊。
6: 那你明天一定找我。
7: 嗯。
6: 那我走了。
7: 走吧。
6: 我走了。
8: 25 31
9: 20
8: 2225
2: 韩少爷，我想跟你赌一把。你看，这是你给我的那个筹码，本来我想留着当个念想，不过今天我要拿它当赌注，如果输了，就算是我萧兰自作多情。不过如果我赢了，你敢不敢跟我在一起？
7: 你觉得感情可以当赌注吗？
2: 你觉得你跟灵儿在一起不是在赌吗？你凭什么确定你们在一起就一定幸福？没错，他是爱你，可你心里有他吗？
8: 32 28
10: 25 37 30
1: 买定离手啊。
10: 30
1: 35
11: 再来吧，
12: 再来吧，
11: 不信，
12: 慢慢打，
11: 还压住我，
12: 30 37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会长，谢谢你对阿庆的抬爱。可是我这心里憋屈，当上队长了又能怎么样？人家心里照样没有我。
1: 那你就更应该振作起来。你要想当探长，看在谁敢瞧不起你。
0: 我能当上探长？
1: 怎么不能啊？

他林中祖当年就是一个小巡警队长，他能上，你怎么不能上？别说探长，就是署长，你也该想一想。要想往上爬，就得拿钱铺路。你在警察署就是靠本事吃饭，那追女人总得花钱吧？肖连家那么困难，再说了，他爹又欠了高利贷，你那点薪水哪够用啊？ 你怎么扛得起这个家，阿庆？我曾年向来帮人帮到底。

0: 韩少爷。哎，愿赌服输，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哎，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你给我的筹码，今天我用它赢了你，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命。
1: 小兰，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应该留着这些话跟阿星说。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如果你是因为阿星怕我的存在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不接受，但是我可以理解。可是我看事情啊没这么简单，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天不怕地不怕，可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利用婚姻来保护韩家的安全，来保护韩家在金楼的利益。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看来我还真是高看你。还要告诉你，选择不爱的人结婚是对自己的背叛，也是对别人的欺骗，你明白吗？这样会伤人伤己的。我就是肖大胆，我就是够坦诚，我什么都敢说。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已经听到了，你可以一辈子拒绝我，但是我是不会跟阿星在一起的。
1: 人要能为自己活着就好了。伤到哪儿没有？啊，
0: 没事，就崴了一下脚。
1: 哎，歇歇吧。
0: 不用了，我要回家。
1: 走吧，我送你回家。
0: 我跟你说了不用了吗？用不着麻烦你大少爷在这假惺惺的关心我。哎，你放开我！干嘛呢你？
2: 大三儿，哎，
3: 啊！
1: 你和潘武先回去，我送肖小姐回家。
2: 哦，那你慢点啊。
4: 小兰怎么跟志杰走了？阿星，要不要去看看？
2: 少爷，慢点，
5: 慢走啊！
4: 阿伦。
6: 会长，
4: 车钥匙。

0: 你凭什么说我跟灵儿在一起是有目的的？8月15马上就要到了，会长、二爷还有五爷都在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这么明显的事儿，难道外人都看不出来吗？
1: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灵儿，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灵儿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高贵美丽，但是需要人呵护和陪伴。她受得了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吗？你何苦害了她，又禁锢了自己？

我就不相信你对我没有一点感觉。哎，你别走啊，这算什么呀？你不敢跟我说话，你甚至都不敢看我，你怕什么呀？你怕我喜欢你，还是怕你自己会喜欢上我？

0: 兰儿，咱不能这样，兰儿。
1: 因为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是喜欢。我想跟你在一起。

0: 韩志杰。
1: 阿星，阿星。

0: 行。刚才
1: 别跟我提刚才的事儿。有种上来打一句。
0: 你听我说，
1: 有种打吗？上来。
0: 阿星，萧兰脚崴了。我这
1: 韩志杰，你个伪君子，什么过命的好兄弟，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全扯淡。你表面上不让我追兰儿，背地里挖我墙角，你真是我的

只要你高兴，你打吧。只要你高兴，你今天打死我，我都认了。韩志杰，别人伤我，只是伤在我身上。你伤我，伤在我心里。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怕你出事儿。你脸怎么了？
1: 一点小伤。
0: 阿星打你了？他怎么能动手呢？我们两兄弟能有什么事儿啊？别瞎操心了啊！我让白三送你回去。
1: 我要去找阿星。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是我喜欢你。
0: 小兰，别再捣乱了。如果你真是为我好，为阿星好。
1: 就别再掺和我们之间的事儿，知道吗？可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我得跟他说清楚，不能让你受委屈啊！
0: 小兰，以后再也不会了。咱们俩今生无缘，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1: 你说什么？
2: 少爷回来了。
1: 肖兰姑娘也在。
3: 长妈，让白三送肖小姐回去。哦，少爷，这脸是怎么了？又跟谁打架了？嘿嘿，没事儿，刚才练拳击来着。啊，对了，我爹问起来，别说我练拳击，就说我睡觉了啊。
0: 什么事儿瞒着我？
3: 二爷好。
0: 肖
3: 兰姑娘也在啊。
0: 爹。
3: 嘴角怎么回事？我练拳来着，一不小心中了一下，没事儿。
1: 哼，
3: 骗谁呢？跟我过来。
1: 二爷，这
0: 小兰，长妈，让白三儿送小小姐回去。

0: 这个时候，我一个下女和阿星闹别扭，不知轻重。我有分寸。你有什么分寸？如果阿星倒向曾念安，后果不堪设想。阿星不可能针对我。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知道吗？你已经触犯到他的底线。如果他倒向曾念安，
1: 我韩家8月15就不得不动手。动就动，我就等这一天呢。三足鼎立尔虞我诈有什么意思？大不了真刀真枪的干，看到底鹿死谁手。
2: 你就知道斗勇好胜。除了这些，你还知道什么？
1: 爹，阿星是开着曾念安的车追出来的，这还不清楚吗？
2: 曾念安已经下手了，那咱还等什么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做掉曾念安，让半个青岛都姓韩。
1: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可轻举妄动，知道吗？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爹，你就那么怕跟曾念安斗啊？这九龙商会本来是咱们家打下来的，咱是拿回自己的东西。
0: 说句不好听的，这些年您抽大烟，抽的把骨头都抽软了，人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怕是连喝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了。
3: 混账！你是说你爹窝囊吗？
0: 我告诉你，你爹年轻的时候斗勇斗狠比你强。
1: 爹，
0: 你和我比嫩着呢。
3: 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守道义，守规矩。
0: 我韬光养晦，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为了韩家，为了码头上的众兄弟吗？
1: 对，您抽大烟也是为了我们。

0: 应该告诉你真相了。看看，这是什么？
1: 大烟膏。再看看，再看它也是大烟膏啊。这是阿拉伯水烟膏，是阿常用各种果酱、蜂蜜、麝香、冰片混合制成。
0: 哎，爹，这大烟膏怎么是苹果味的？合着您这么多年抽的不是大烟？您跟我们演戏呢？您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抽这烟不为别人，就为他增年安。但有一点，我演戏不是为了做金椅，是为了保全我韩家，江湖险恶，匹夫无罪。 回避其罪。十年前，你一枪打死薛安泰，从那天起，我父子俩就是他的心头之患。如果不是我苦心经营，处处示弱，哼，我韩家早就遭劫了。爹。
2: 那这么多年，你可真够不容易的。跟您说句实话，您每回拿着大烟枪的时候，我心里都骂您，骂得可狠了。但是爹，现在这个形势，增加杀心已起，咱就不能再忍了，再忍真是任人宰割。你说的没错，我韩家不争则已，要争。 志在必得，
1: 要射，咱就射他个正中靶心。

0: 干爹，啊，
1: 李晨星和韩志杰翻脸了。翻脸了？嗯。怎么回事？今天韩志杰送我回来，我亲他了，结果被李晨星看到了。啊！哈哈哈哈哈！兰儿，好，好，好，你做的太好了。 这就让厉晨星彻底投靠曾念安了。这下他韩家为了活命，不争也得争，一定会绝地反击的。哎呦，就是这个厉晨星，他下手也太狠了。他把韩志杰打的……哎呦，兰儿，嗯，你心里是不是有他了？
0: 没有，不是干爹。
1: 你胡说什么呢？没有。娘，你睡了？我本来想跟你说说心里话的。我刚才偷偷的。 亲了一下志杰，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一阵狂跳，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能喜欢上他呢？可是我亲他那一下的感觉。 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娘，您说我该怎么办啊？我跟他有血海深仇，怎么能是他呢？为什么偏偏是他呢？我该怎么办呢？

0: 好，所有嫌疑人控制起来，挨个审，记住一定要把他们的嘴给我撬开。
1: 好，
2: 李队长。
0: 你们先走吧，有了结果立刻通知我。
1: 是是。
0: 会长，
3: 办案呢？
0: 啊，一起杀人案，
3: 上车吧。

0: 这种案子让别人去做就是了。你的心思应该在上面。阿星，昨天晚上怎么样？人都说嘛，孩子是自己的好，女人呢都是别人的好。
1: 萧兰一定是我的。
0: 我说的不就是你吗？你说志杰这孩子，当年一枪崩了轩辕泰，现在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兄弟的女人要抢，老大的位置他也想夺。8月15马上就要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可是会长，金乙的事儿，可是您当年亲自答应二爷的。
0: 说的是啊。你说这二爷抽了10年大烟，一个大烟鬼去做金乙，那商会的兄弟们会服吗？志杰啊，倒是个好苗子，可他那脾气你比我更清楚，他要是做了金乙，他那眼里还能看得起谁呀？阿星，你要记住，地位也好，女人也好，都得靠自己去争去抢，你不抢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对了，我让阿伦在城北给你弄了一套宅子，回头你去看看吧。
1: 会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是大队长，往后你还得当探长呢，你总不能住在这种地方吧？再说了，你把萧兰追到手之后，总得给人一个安生的家吧。别多想，我都是为你好啊。
1: 曾会长，您对阿星的好阿星永远记着，但是对不起兄弟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
0: 好啊，真没看错你。走吧，先去看看房子。

0: 啊，行。听说你上了曾伯的车，
1: 我上谁的车跟你有关系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又不是我上司，我没必要向你汇报吧？
0: 阿星，你别告诉我，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分，抵不上老家伙一句话。
1: 你还知道兄弟情分？
0: 不是兄弟，我至于照顾你这么多年吗？
1: 对，你连我的女人一块儿照顾了，
0: 你使够性子了没有？有本事想想办法，让萧兰怎么喜欢你，怎么挽回她的心。
1: 你们亲也亲了，抱也抱了，他怎么喜欢我？
0: 阿星，你别告诉我，因为这个你卖了咱们十多年的兄弟情分。
1: 这里是警署，你把手松开。韩志杰，你听着，我厉晨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有数。别以为你对不起兄弟，兄弟就会对不起你。
2: 你是说8月15那天九龙商会会出事儿？
1: 是，据我所知，韩家和曾家。

0: 兰，都有意争夺会长的位置，私底下已经剑拔弩张了。好，这件事情你办得好，继续给我盯住。在我刘汉祥治理下的青岛，绝对不能出现帮会火拼这种事情。
1: 属下明白。
0: 哼，你小子，年纪轻轻的，道行倒是不浅呐。照理说你是韩志杰的铁哥们，可是曾念安就偏偏因为你的事情来找过我。你是左右逢源呢？
1: 属下不知道什么是左右逢源，我只知道是署长提拔了我，我一切都听署长的。
0: 九龙商会一旦发生内斗，道川社就会借机挑事，这件事情必须加强防范。
1: 署长，道川社形势确实很嚣张，是因为在警署里有人跟他们穿一条裤子。
0: 你说的是黎庸组？
1: 属下不敢。
0: 这样，8月15那天就让黎庸组去巡街，你和我去金楼。
1: 记住，带足了警力，谁动手就抓谁。
2: 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好做事，我还是很看好你的，别让我失望。
1: 谢署长栽培。
0: 8月15那天，刘汉祥会亲自坐镇金楼，一旦有变故，谁动手他抓谁。
1: 刘汉祥还说什么了？
0: 没有，他就是让我跟他一起行动。
1: 看来刘汉祥对你很信任。
0: 刘署长还问我，我是支持您。
1: 还是支持韩家？我说支持他。哼，回答得不错，你小子。
2: 会长，8月15那天，无论您愿不愿意传位，千万不能动手。一旦动手，刘署长不会手下留情的。警察署都来人了，还动什么手啊？阿青，你以后是前途无量，不过。 你还得好好历练历练，记住了，听刘署长的，错不了。
0: 但愿那天天下太平吧。会长，我先告辞了。

0: 会长，我觉得这小子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阿星，因为他有野心。
1: 社长，金楼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韩金泉想利用联姻来拢魏登离，曾念恩会见招拆招。哼，8月15九龙商会那边。
0: 他们必定会内斗，哼！只是我担心刘汉祥不会袖手旁观。刘汉祥这个刺儿头，最近黎探长也很难做。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36计有一计叫“调虎离山”。8月15那天，你让洪万良带人去闹事，闹得越大越好，把刘汉祥的人从金楼都调出去。
1: 那金楼呢？
0: 我会亲自去坐镇，只要金楼有事，你就带大队人马杀进去。如果韩杀了曾，你就灭了韩家；如果曾杀了韩，你就灭了曾念安。
1: 众目睽睽之下，在金楼杀人，难逃干系。
0: 怕了？
1: 不怕。为了社长。 我们肝脑涂地，但是就怕这么做了，刘汉祥会把我们全都抓起来。这个你不必担心，到时候九龙商会会有人给我们证明，整个事件都是他们内部互相残杀，跟我们道川社没有半点关系。
2: 金楼谁会替我们作证？
0: 魏东篱，
1: 他为什么要为我们作证？
0: 韩和曾都死了，他敢不听我们的吗？
3: 大哥，您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得，我在山西啊，托人弄了点汾酒，给您送来了。哎呀，这个时候能想着看看大哥，有心呐！
0: 我这
3: 来坐坐。这天色不大好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哦，谢谢大哥，您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了。

0: 还在乎这点风雨？
1: 风雨我不怕，就怕没人给打伞。老吴啊，真要是遇着大风大雨，你愿意给大哥打伞吗？
0: 大哥，
2: 我当然愿意啊，我一向为您是马首是瞻啊。
1: 我是你大哥，老二是你二哥，两个哥哥，你愿意给谁打伞？
2: 当然是大哥您呢，这金楼上上下下怎么能没您呢？
1: 老二呢，一心张罗着给志杰和林儿成亲，一直着急，我心里清楚。
3: 大哥，您担心的是这个？您放心，我跟二哥呀，可还没说死呢。
1: 我知道。那你要等到8月15过去之后看看再说。
3: 大哥，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的五弟呢？
3: 大哥，可是二哥那儿现在您说……
1: 你二哥不用担心，他不是莽撞的人，他再头脑发热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刘汉祥亲自坐镇金楼，他不会眼看着在他眼皮底下有人动刀动枪，谁先动手他自投罗网。喝酒。
4: 8月15，明天就是8月15了。8月15是你爹的忌日。10年了，我苦了10年了。不成，老二，能给你跪下了。
5: 素琴，素琴，
6: 使不得，娘，
5: 素琴，
4: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给他报仇，
5: 素琴，
4: 求求你，我求求你，
6: 娘，你放心好了，
4: 我求求你，
6: 一定给你报仇，
4: 求求你，
5: 孩子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啊，好了，
6: 娘，
5: 素琴，会有好消息的，啊，放心吧，会有好消息的，啊。
4: 折磨他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死，拿火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5: 烧死他们，
4: 烧死他们，烧死
5: 他们。兰儿，
4: 明
5: 素琴，
4: 八月十五，
5: 你在这儿。我去跟孩子商量一下明天复仇的事情。
4: 好，去跟他商量怎么报仇，怎么杀死他们，报仇。
6: 干爹，你说我娘是多好的人呢？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你说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年轻的时候多好看，可是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5: 这个仇一天不报，你娘的疯癫病怕是好不了了。
6: 没错，10年了，别人家的中秋节都是团圆节，只有我和我娘的中秋节全是眼泪。这10年来，我娘她一直活在仇恨里，她就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5: 孩子，现在不是我们伤春悲秋的时候，明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10年一见，在此一举了。明天呀，你要办好两件事：第一，把哑巴带进金楼，关键时候让他出手，挑起双方的械斗；第二，你一定要想办法

0: 金金堂，如果韩志杰出手，你一定要帮他，必须干掉曾念安。记住了。
1: 记住了。
2: 老婆子，我回来了。
3: 老爷，有人给你送来个礼物。
2: 啊，谁送的？
3: 不知道，送来就走了。
2: 打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
1: 我求求你给他报仇！
2: 子
1: 杰，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2: 孩子，现在不是我们伤春悲秋的时候，明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十年一见，在此一举了。
0: 主，明天就是8月15了，等了10年，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做该做的一切。

0: 爹，您放心，阿星是绝对不会站到他们那边的。
1: 一时不会，时间长了，我韩家就会被他完全孤立。所以啊，这把金椅不能让他们再做。
2: 老常，通知码头严加戒备，码头是我们家的根本，以防有人趁火打劫。
3: 二爷放心，码头上我已经布置好了，
2: 让白三、潘虎。
3: 明天守在金堂的门口，任何人不能进去。
4: 是。
2: 志杰，你记住，他不动手，咱不动；他若动手，一击必伤。
3: 您放心，他要是动，我让他死在金椅上。
4: 少爷，魏小姐电话，找你的。
3: 志杰哥，
5: 灵儿，什么事儿？
4: 明天不是中秋节吗？我想着咱俩很多年没一块过节了，明天咱俩一起呗。
3: 明天可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3: 我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比过团圆节还重要的？
3: 灵儿，你听我说，明天你哪儿也不许去，
4: 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家待着。哥这是为了你好啊，等过了明天，哥天天陪你过节，记住哥的话。
6: 志杰哥，哎呀，来来来来，俩人夹起来，夹起来，哎，好，你这个大块头，大哥，来来来来，往这边吧。哎，你这个小块头，哎，小不点儿，来，往这边吧，哎，过来过来，你也抽了大烟了啊？快点欺负他，欺负他呀！哎呦，好。 夹上了，夹上了，好好好，哎，这就对喽，哎，好，大哥上啊，哎，哎呀呵，二哥，抽，哎，打呀，掐呀，使劲呢，这丫头不错，哎。

0: 你要多加小心。
1: 妈，你放心好了，我知道的。
0: 这都是你，你爹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
1: 娘，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孩子，记着，成败在此一举。

0: 金姐，哎，怎么从后门进来了？这位是啊，他是我哥，今天晚上他过来帮我拿点东西。哦，原来是哥哥。哎，我跟你说，今天里面火药味十足，你待会儿小心一点啊。啊，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嗯，去吧去吧。嗯，走。千万不要再出什么事儿。
1: 哎呦，我都闹晕了。

0: 会长好。
1: 二弟，
2: 怎么？
1: 志杰是越来越出息了。
2: 您今天也是格外的精神矍铄呀、啊，爹，你们聊，我先进去。
0: 好。

0: 一会儿啊，你就待在我的房间里面，千万不要出来。如果有事的话，我会叫你的，明白吗？
1: 韩少爷，你们先进去。是。什么事儿？
0: 今天非比寻常，你要多加小心。我知道。
2: 二弟啊，你这气色是越来越好啊！哎呀，托您的福，的确，最近身体好多了，打理码头啊也轻松了。
3: 有那么大的儿子在，这码头还要你打理啊？你呀，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哎呀，
2: 没办法，劳碌命，享不了那清福。

0: 老五啊，就说你最小，你来的最晚了。
1: 大哥，对不起啦，二哥，对不起啦，让你们久等了。走吧，屋里的说话。
2: 请，
1: 您请，您请。
0: 队长，这三个大佬一团和气，应该没什么事吧？
1: 没那么简单，这些大佬个个都是老江湖。这叫暴风雨前的寂静。

0: 署长，派人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1: 属下已经派人查过了，没有。

0: 给我盯紧了，不能出任何乱子。是，
1: 刘署长。
2: 藤泽先生，你怎么来了？今天是8月15团圆节，都在异乡为客，找个地方消遣一下。刘市长不会连这个也要管吧？哼，
1: 他们日本人也过咱们中国人的节。凑个热闹嘛。
2: 藤泽先生真是爱凑我们中国人的热闹啊。
1: 讨杯酒喝，我想曾会长不会这么小气吧？金楼可是开门做大生意的，总不会把客人往外赶吧？
2: 欢迎欢迎啊！藤泽先生和刘署长大驾光临。我金楼蓬荜生辉啊，这个一着大白天的，歌舞厅不营业。藤泽先生，要不到赌场先玩玩，或者是先进屋坐坐。会长，您这金楼可是当之无愧的青岛第一名楼，别人早就想来取经了。不过，看你们今日好像有要事要办。
1: 我就不打扰了，您忙您的，我随意看看。
3: 那好，先给藤泽先生拿些筹码，陪藤泽先生好好玩玩。
1: 藤泽市长，这边请。
3: 这小子今天是不怀好意呀、啊！
1: 警察署的人都在外边，我料他也不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金楼里闹事。
3: 刘署长，要不我让上官蕊小姐陪你在包间里坐坐，喝点酒怎么样？<笑>
4: 今日不必了，这小子要是想赌，我就好好的会会他。
3: 那好，给刘署长拿10000筹码。
4: 刘署长，请。
1: 会长，刘署长来了，你去陪他。今天你就一件事，把刘署长给我伺候好了。

0: 呀，您来了，怎么也不叫人告诉我一声啊？
1: 坐这儿，咱们今儿啊，好好的跟藤泽先生玩上两把。
2: 署长，我查过了，道川社就藤泽一个人过来。
1: 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今儿就让他没热闹可看。
2: 是。
3: 今天有没有热闹可看，恐怕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吧。
4: 阿青，
2: 你想说什么？今天很特别，我韩志杰一会儿能不能从金堂里站着出来，谁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之前，我想把咱俩之间的事情说清楚。阿青，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阿青都是我韩志杰的兄弟。之前的事算我错了，我可以保证，以后兄弟喜欢的女人，我韩志杰不再碰。
5: 那你也放心，兄弟的感情，黄金都买不走。算我昨天那顿打没白挨。不过志杰，你以后再动萧兰，那咱们连兄弟都没得做了。对了，今天可别干蠢事啊，别冲动啊。
2: 嗯，我心里有数。五叔家那假炸弹很有可能是道川社做的。
5: 嗯，自己小心。那我先走了。

0: 10年前，我们九龙商会即将被薛恩泰斩尽杀绝之时，掘地逢生，拿下金楼，韩家父子功不可没。当年我曾许下诺言，10年之后，这把金椅的位置让给二弟韩金泉。今天把大家请来，一是过节。 二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哼，怎么都不说话呀？老五，你说。
1: 大哥，二哥，你们都是我哥，只要你们满意了，我就。
0: 我就满意了，我怎么着都行。
2: 老五啊，你这太极功夫是越打越轻啊！
0: 大哥，我哪会那玩意儿？兰儿，你来说说，不要顾虑，咱们兄弟之间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还是会长先说。二弟啊，我不搞一言堂。
3: 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咱们大家可以商量。金姐，哎呦，吓死我了！哎，你说，里面不会打起来了吧？应该不会吧？
4: 哪儿那么严重啊？那你说我这水是送还是不送啊？
3: 哎，要不这样吧，我替你送进去，行吗？
4: 哎，那就太谢谢你了，萧兰。
3: 金姐，歌舞厅那边的事情，你就帮我盯着点儿。
4: 啊，没问题，交给我。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3: 嗯。

0: 那要都不说，我就说两句。
1: 志杰，长辈说话，晚辈不要插嘴。
2: 爹，您不让我说话，我站这儿干嘛呀？
0: 闭嘴。大哥，商会会长是您，所以说，让不让他说，您说了算。我还是那句话，大哥说往西，我不敢往东；大哥说打狗。
2: 我绝不撵鸡，一句话，我听大哥的。你说你这么多年的性格呀，太闷了。你说你这么多年会里的大事小情，全都抛给我。大伯，您要是觉得累呀，您就歇一歇。我觉得这事儿就不用商量了。 10年前您立下的誓言，今天到了兑现的时候了。男子汉大丈夫，吐口唾沫是个钉儿。您把您说出去的话再咽回来，您不觉得扎心吗？
0: 志杰不得无礼。你曾伯说过把话咽回去了吗？我就喜欢志杰这痛快劲儿，爽快。
3: 志杰一向是个痛快人。好，我很想听听，如果我让位，这个位置是你坐还是你爹坐？这就用不着您操心了。从今天开始，这事儿跟你无关。
0: 是吗？兰儿，你抽了10年大烟，你坐金椅，商会的弟兄们会服你吗？如果让志杰坐，你自己说，就他这个脾气，怎么带商会？ 和倒川社的人大打出手，商会现在是以生意为重啊，不像10年前了。
2: 会长的意思是不能让了？是，我不让，我敬叫你一声大伯。外边的人都看着呢，你不让，那你怎么跟大伙交代呀？
0: 只要你们韩家服我。

0: 你敢说一个不字，你出尔反尔，韩家人凭什么服你？别说韩家人，怕是商会的大大小小的兄弟都很难服你吧？来，慢点，给我！
1: 老大，他们人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
2: 得从警署调人来，调什么人？人都让署长带监牢去，我上哪调人啊？
3: 探长，情况不妙，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2: 这样，你俩在这盯着，我去给署长打电话。
1: 王八犊子玩意！
4: 国际红十字会的粮仓被抢了，俺把外国人给打了。李荣组长，他们就两个人，守不住，打电话求外援。真他娘的废物！藤泽社长，这么半天你稳坐钓鱼台，你合着跟我玩声东击西呢？<笑>不敢，别让我抓着你把柄。
5: 否则，青岛就没有你道川社的立足之地。
6: 金堂里有什么动静？
7: 目前还没有。
4: 牵扯到外国人，我必须得去。你留在这儿给我盯住了。孙振、赵三强，
8: 有，
4: 你们俩留下协助李队长。
9: 是。
4: 道川社要是得了手，你逃着来见我。
8: 是。

0: 这样，就剩咱仨呀，队长。这要跟道川社打起来，咱不成炮灰了？
1: 行了，瞧你俩这点出息。
0: 阿星，
1: 里面怎么样了？还在说话呢。能打架吗？现在不好说。你看，我刚弄了点热水，想过去换茶，顺便去打探一下消息。哎，你就别进去了。阿静不是在里面伺候着呢吗？里面太危险了。
0: 我已经跟他换岗了。
1: 兰儿，你是不是担心志杰呀？
0: 毕竟他救过我的命。
1: 我担心他也是应该的嘛。你喜欢志杰？
0: 阿星，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我是喜欢志杰，而且那天晚上是我亲的他。
1: 兰儿，志杰跟我说过，他不会喜欢我的女人，也不会抢我的女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0: 阿星，第一，我不是你的女人。 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第二，我喜欢志杰，谁也改变不了。你在我心中一直像我最好的朋友，像个大哥哥一样，肯定会有比我更优秀的女孩。
2: 那你看看你做没做出长辈的样？
0: 我先进去看看了。
2: 我曾年哪一点对不住你们韩家？10年前，我就把商会最大的产业码头交给你们韩家，你问问老五，你们韩家码头一天的利润比老五家一个月的利润还要高。你们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只有金楼才能保住码头。如果金楼和码头撇开干系，你以为道川社的人会跟你们善罢甘休吗？九龙商会交给你个毛头小子。
3: 我就对不起商会的众弟兄。
4: 看来你曾念安今天是铁了心的，要当这个出尔反尔的小人。
5: 放肆！
3: 哎，灵儿小姐，你怎么来了？
5: 阿金，您看到我志杰哥了吗？
3: 韩少爷，那个……
5: 你快说呀，志杰哥呢？
3: 还能在哪儿？金堂呗。哎，跟你说。

1: 你千万别进去，说不定会打起来呢。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商量传位的事儿。听我一句劝，千万别进去啊！
2: 传位？嗯，
1: 那我更得去了。
2: 不是，你去干什么呀？哎！
3: 让我进去，林二小姐实在不好意思，二爷吩咐了，谁也不准进去。
4: 事情到了这一步，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大哥，你冠冕堂皇的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舍不得这把金椅。你想把商会牢牢的把在自己的手里，让它成为你曾念安的私产。
5: 你是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曾念安行事磊落。
3: 何惧人言？好，那我就让兄弟们看看你的真面目。你表面上对我韩家关爱有加，背地里却派杀手刺杀志杰。
5: 血口喷人！志杰被堵在老余诊所那天，我跪地求你帮忙。你说你能和道川社说和，你去了吗？你非但没去。
4: 你前脚支走了刘汉祥，后脚就派杀手去刺杀志杰，
3: 这就是你的行事磊落吗？
5: 胡说！刺杀韩志杰的凶手是道川社派人去的。
3: 你怎么不说是阎王派的呀？你让李氏兄弟杀了刀疤岭，埋到荒郊野地，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5: 你们爷儿俩真能血口喷人呢？大哥，十年了。 十年，我处处示弱，谨小慎微，就是想化解你对我韩家的担心。我没想到，你还是视我韩家为眼中钉、肉中刺。都是一起出来打天下的弟兄，如今外有强敌道春社虎视眈眈，我们却在这里争权夺利，对得起死去的弟兄吗？
6: 既然话已挑明了，我劝你交出金椅。休想！别动！别动！
4: 谁敢动手？
6: 把人放开！
7: 哎哎哎！你们要干什么？想造反吗？
6: 韩家人今天来接管金楼，让！
8: 你们干什么呀？我可一直没说话，怎么着？现在把枪都掏出来了，啊？
6: 什么意思啊？拿我当空气啊？
8: 志杰哥，
6: 灵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你赶紧给我让开！
2: 爹。

0: 我看谁敢杀志杰哥，就先杀了我吧。
1: 灵儿，准备没事，赶紧给我回去。灵儿，你都把枪给我放下，谁要是伤了我女儿，我就跟他拼命。把枪放下，放下。
2: 太大了，你等个署长来，署长怎么还不来呢？
1: 志杰，你不能开枪！会长，你抓着兰儿干什么？把他放了！
3: 阿星，他们韩家闹事，都给我抓起来！
2: 坐在天龙里，真当自己是天子吗？拿个女人当挡箭牌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真刀真枪对对！
1: 把人给我放开！伟少，护着点！
4: 志杰。
1: 一击必杀，把人放开。老吴，帮着大哥把韩家干掉，到时候马特就给你了。
5: 你们谁敢动志杰哥，我就死给你们看！

0: 志杰，你还等什么？开枪！
1: 把人放开！
2: 你们能不能别自相残杀了？知道吗？道川社都快杀进来了。
3: 阿星，刘汉霞呢？
2: 他去码头了。我劝你们别打了，不能让道川社坐收渔翁之利。
4: 会长，会长，会长，道川社的人打进金楼了。
3: 老二，还打吗？杀道川社，保金楼。
2: 志杰，志杰。在这待着，别到处乱跑。走，我们走。
3: 走。

0: 岗呀。
1: 你还真敢到这来撒野啊！
2: 住手！
0: 处长，
2: 都把枪放下。
3: 刘处长，这么快就把仓库的事情处理完了，效率很高嘛。
4: 跟玩调虎离山，
2: 都抓起来，
4: 走吧。
3: 哎，我有外交豁免权，你们抓不了我。
4: 好，我自然会找领事馆说话。
2: 其他的人，都给我带走。
5: 刘署长，我们到这儿来是谈事儿的。九龙商会突然之间动起手来，只抓我们道川社，这说得过去吗？
4: 在人家地盘上撒野，你还有脸喊冤？
2: 全部给我抓回警署去，
0: 带回去。
6: 听着没有？再到这儿来撒野，我要你的命！啊，
7: 你
8: 指谁呢？你
7: 快走，
8: 快走！
4: 你还是好好想想，给我个解释吧。
3: 后会有期。
2: 你们几个跟我进来。
9: 金楼和韩家的弟兄们，给我把金楼守好了。
10: 是。
0: 署长，还好你赶回来的及时啊。
4: 你小子还不赖，能拖到我回来，
11: 多谢刘署长。里边请。
4: 你们都给我进来，我有话跟你们说。

0: 道川社今天要是得了手，那就是你们九龙商会的灭顶之灾。你们都是兄弟，一天到晚斗什么斗？别老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都睁开眼看看，日本人现在猖狂到什么程度了？
1: 刘署长说的是，说的是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道川社想动你们九龙商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兄弟自己反目，岂不白白给别人占了便宜？
1: 可有人占着便宜不撒手啊！
0: 我劝那有的人啊，痛痛快快遵守十年前的约定，把该让的位置让出来，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中国人是言而有信的，别自己给自己丢脸。你们商会的事情，我也懒得管。我看你们最好还是讲和，少给我惹麻烦。
2: 刘署长说的对。 刘署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没有不讲和的道理。
3: 都已经动枪，说白了，这仇也顶到头了。既然会长说和，那我倒想听听，怎么个和法？

0: 兄弟细鱼强，只要你们韩家不死盯着金乙不争，那自然就和了。
1: 不对，我韩家对金乙不感兴趣，是你曾念安违反道义，对我韩家心存杀机，逼我韩金泉不得不出手夺回金乙。
2: 好了好了，你我说你们老哥俩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我看这样，我刘师长，还是你给拿个主意吧。
3: 你少来这套，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老子就是个裁判，不给你们当教练。
2: 刘师长，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说，
2: 好。二哥身体不佳，志杰呢是年轻气盛，大哥，
4: 大哥，您的担心并不是说没道理，不过既然十年前有这个约定，要是不传位的话，江湖上没这个规矩啊。二哥，你就让大哥再做个两三年，大哥他5年可以吧？5年之后您传位。
3: 点头就是同意。
5: 我同意。
3: 二爷，还用我请你吗？
6: 那就这么办吧。
3: 韩志杰，你小子也说两句。
7: 武叔跟我爹都说话，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我丑话说在前头，5年之后还玩这一套，谁也不好使。
3: 好，那今天我就做个证人。这不是摆着你们死去兄弟的牌位吗？你们今儿个就当着你们死去兄弟的面，都给我立个誓。

0: 我曾念安立誓，五年之后定将金椅位置让位于韩金泉。
1: 我韩金泉立誓遵守约定。
2: 二位兄长誓言，我魏东篱为证人。
3: 今天也就算解决了，以后都别给我惹事啊。
0: 六处长，今天的事让你受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3: 行了，客气话就别说了，记住你们今天立下的誓言，告辞
2: 啊。
0: 告辞。
1: 既然发誓了，希望会长遵守誓言。
2: 志杰，我们走。

0: 5年可以了吧？
1: 老五，你到底是哪一面的？

0: 不是，大哥。
1: 墙头草，
0: 活得好。走。
2: 枪都动了，硬是没伤到老东西跟汗毛。

0: 曾念安，你个老东西，真是命不该绝！什么命不该绝？我不信命！曾念安，你个老东西，欠了我的血债，我一定要让他血还！我就不信了，老天爷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我和我的女儿十年的心血就这么白费了，娘。 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办法。都怪你！你说你没事往那个老东西面前凑什么凑啊你！如果不是你，韩志杰早就把那个狗东西给杀死了。
1: 素琴，你冷静点，冷静点啊，冷静点。凡事啊，有得即有失。韩志杰虽然没有杀了曾念安，可有一点可以肯定。
0: 韩志杰喜欢上咱们家兰儿了。为什么他会该想呢？是怕伤着兰儿，为了兰儿，他宁可放过曾念安。你想想啊，嘿嘿，拿下韩志杰，就离杀曾念安不远了。你赶紧让韩志杰把曾念安给杀死。娘。
2: 你放心好了，快去！啊，素琴，乖乖的吧。兰儿，你用不着自责，啊！今天韩志杰的表现就足以证明。 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了，啊，这是好事啊！你说我们努力这么多年为啥？还不就是为了拿下韩志杰吗？现在手里握着韩志杰，杀一个曾念安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啊？
0: 可是干爹，今天魏灵儿也奋不顾身的救了韩志杰。
2: 嗨，呵呵，这个曾念安呐，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魏灵儿回去。魏灵儿为了救韩志杰。
3: 奋不顾身，
2: 舍身忘死，而韩志杰呢？为了救你，又不要命，这说明啥呀？这说明韩志杰心里的那个人是你。拿
3: 个女人当挡箭牌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真刀真枪对了，把人给我放开！
2: 兰儿，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交代清楚，你自己也要牢牢记住。
3: 他心里可以有你，你心里绝不能有他。青字头上一把刀，那是用来伤人的，可不是为了伤己的。嗯，青字头上一把刀。为了个女人错失良机，功败垂成，你脑子被驴踢了你？
4: 爹，小兰救过我的命，又啥星喜欢的女人？ 我不能开枪打他呀！这种时候就是天王老子的女人，你也得开枪。昨天我怎么跟你说的？如果出手，一击必杀。曾宁安什么人呢？今天你有杀他之心，他绝对不会让你活到明天。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呗，看谁活不到明天。他要识相，就该收敛收敛，下回没这么好运气。 你以为他会真刀真枪的跟你干呢？
3: 他在九曲回肠随便绕个弯儿，就能把你给绕死。今天不让，5年后，他一样不会让你。现在，我们是你死我活，只要你有一个不小心，他就会抓住你的破绽，置你于死地。爹，您干嘛要长别人的志气？那10年前薛安泰怎么样？不也一样死在我的枪下，做我的枪下鬼？
5: 那他要是敢着死，我不怕多收一个。这10年前你杀了薛安泰，对你来说，我真不知道是福是祸，否则你也不会这么狂妄。二爷，
6: 怎么样？
5: 我们被抓了一批弟兄，盗船社的损失非常严重，日本领事已经去接洽刘汉祥了，
6: 功亏一篑啊。
5: 二爷，如今要保得韩家，为今之计，只有让少爷赶紧娶了魏。

你不是娶老婆，你是在为我们韩家争一条活路。萧兰那女人，别惦记了，你不能碰。 志杰，想想你爹这把老骨头，想想韩家，想想码头上那帮兄弟，你再想想和你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阿星，和愿意为你舍命的灵儿，哎，我们这一帮人加起来都不抵一个萧兰吗？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天津和平区营口道16号，紫竹林教堂，拥有150多年的历史，因位于曾经的圣路易路而得名圣路易教堂，又因坐落于紫竹林附近，人们一直习惯称之为紫竹林教堂。紫竹林和紫竹林教堂曾被时光搁浅于市中心繁华区的一角，若没有惊异的碰撞，很可能与我们擦肩而过。
1: 紫竹林呢，原来是在当地啊设立的一座庙宇，这个庙宇是康熙年间设立的，就叫紫竹林。后来呢，随着天津这个城郊的发展，慢慢的庙宇附近呢出现了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呢也叫紫竹林。到了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紫竹林呢就划入了法租界，它地处英法美三国租界的中心位置。此外呢，紫竹林这个地方呢还是坐落在海河边，这个正好是赶在是海河的河湾的地方，港深水阔，非常适于靠轮船装卸货物，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快就发展成为就是天津租界的一个重要的港区，就是有名的紫竹林港。当时呢有紫竹林大街，就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外国人呢就把这条大街呢看作是天津的代表，叫天津大街。
0: 英国记者雷穆森在他的著作出版于1925年的天津插图本史纲中谈及紫竹林，写道，划归英法美租界的土地包括一个被称作紫竹林的村庄，这一地域在海河右岸有一片将近2英里的沿河地带，其中包括美租界的400码沿河地带。
2: 30年代还有一个西方人布莱恩鲍尔，他是从1918年一直到1936年，住了16年的时间在天津。他小的时候就跟随母亲经常去紫竹林教堂，他们乘坐中国的人力车穿过现在的解放北路，然后走了大概

0: 离河100码的地方，到了这时候都气喘吁吁的，就是中国的人民车夫不进这个教堂里面，是在这个门口等着他们进了铺路的院子，然后才看到一个很高的台阶。
1: 紫竹林地区作为华阳杂处的城市新区，留下了很多历史名人的足迹。严复自1880年至1900年在天津居住了20年，他在北洋水师任教期间曾居住于紫竹林北洋水师营务处。清末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多次来天津下榻于紫竹林一带的佛照楼等旅馆。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天津紫竹林出发远赴日本。1894年到1924年，孙中山一生三次来津，都是从紫竹林码头上岸。1912年，中国民主革命家黄兴应孙中山之邀北上共商国事，在紫竹林招商局码头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2: 赵元任先生就生在紫竹林，他在回忆录里写过，第一次看见骑自行车，那种拐弯的情形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一个就是谢冰心，他父亲是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后来就是在烟台办海校，他曾经也住过紫竹林，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边呢也写过紫竹林。
1: 冰心老人曾经寻找的那个紫竹林虽然已经消失，但保留着紫竹林这个地名的紫竹林教堂，或许可以为那段回忆提供一些历史的注解。
3: 我们看到这个教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外立面首先呢就跟其他的教堂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叫巴洛克风格的这么一个外立面。然后这个柱呢也是很有特色的，是做成了这种两个柱子并在一起，这双柱的形式。它的一层跟二层不是贯通上去的，它中间用了一个非常厚的这种横向的檐口去把它进行了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教堂的最外面的这种轮廓，你会发现呢它用了几组像这种卷窝一样的东西，最后造成了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么一个形态。虽然它是一个所谓的教堂建筑，但它上面还是用了一些中式的装饰和这种西式的柱式啊相组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门上面有这种梅花，中国传统的这种梅花的装饰，还有包括檐口上面的一些纹样也是用了比较中式的这种花草。看到这个外观的时候，你想哦，这肯定是个石头的教堂，但实际上它不是，它整个它还是这种砖以及木头去结合的，只不过它外面通过去涂这些颜色，它给你制造出一种好像它是用很贵的这种石材啊之类的这种去塑造的这么一个感觉，所谓的用木头去仿石材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木材呢它在中国是比较便于取得的，并且它会比石材要轻，易于加工，所以呢大家呢去用这种更方便更轻的这种材料去做教堂，但是呢还是想要让它去有这种大理石教堂的效果，所以就在外面去用这种彩绘的方式去把它进行一个所谓的材料之间的一个互相的模拟。
1: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西方教堂成为其主要打击目标，紫竹林教堂因为在租界内而免于受损。天津解放后，紫竹林教堂曾作为天津第9塑料厂的仓库使用，后来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楼。2013年，历经繁华与落寞的紫竹林教堂终于迎来了抢救式的维修，恢复了原有的风姿，先后被列入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凝固的时光，岁月的洗礼，紫竹林和紫竹林教堂讲述着一幕幕过往的故事，带领我们邂逅历史。

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我们所在的这条解放北路呢，被叫做东方华尔街。在这条道路上呢，随处可以见到用各种的柱式、线脚、山花构成的这种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这些建筑中呢，有一座楼非常的有特色，就是我们身后的这座天津印字馆。
1: 天津印字馆的立面，白色与深色依次排列，形成醒目的竖向条纹。这别致的山墙，总让人联想到半木构造的英式民居。
0: 首先，它是一座公共建筑，但是呢，它的建筑风格上呢，采用了英国都铎时期的民间的这种乡村别墅和民居的建筑风格。它的山墙面的这个坡度非常陡，英国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虽然很靠北，但是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天呢并不用处理积雪问题。它的这种很陡的坡度呢，实际上是因为它当时所处的这个都铎王朝时期呢，正好处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代呢，英国建筑有很深的哥特建筑的影子。
1: 屋顶高耸，外窗修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见到的都是建筑的这一面，它的两侧则被毗邻的建筑遮挡，直到北侧的沧州道建成，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它是建在狭长的地块上，而且东西两侧的层高并不相同。在建筑内部，整整一层的高度差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0: 我们从建筑的北入口进来呢，是一组大的楼梯间。这组楼梯间呢，是用非常大的尺度的楼梯和通高的共享空间组成。通过这个通高的共享空间呢，很好地解决了建筑东西两侧不同层高关系的落差。另外呢，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大窗户非常气派，这在当时呢是非常现代的设计手法。
1: 现代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建筑设计上。由英商开办的天津印字馆拥有天津最早的签字印刷设备，源源不断的英文书籍在这里诞生。这本由英国人雷穆森撰写的《天津插图本史纲》正是出自天津印字馆。经过学者刘海岩与同仁的译介，他越过100年的阻隔，来到中文阅读者的案头。
2: 这本书是资料特别详实，而且很多细节他能写，甚至包括比如说义和团运动时期是吧，八国联军侵天津，他引用的那个马克里希的那个日记，逐日逐日都有记载。所以这个我们研究这段历史，这是很丰富的。
1: 在天津插图本史纲中，雷穆森介绍了天津印字馆的由来。天津印字馆最初只是属于颐和洋行的一家商行，叫做天津印刷公司。在1891年《中国时报》停止发行以后，天津印刷公司的印刷厂彻底易手，称为天津印字馆。《中国时报》，天津第一份英文报纸，在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两份近代英文报纸的缩微胶片，它们是从大英图书馆一同征集而来。这两份报纸正是《中国时报》和《京津泰晤士报》。
3: 这个《中国时报》呢，是天津的第一份这个英文报纸，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The Chinese Times， 用这个英文名，还有个名字叫做《时报》，中国人称为是叫《译文西报》。这个报纸是在1886年的10月6号创刊的，由这个天津海关税务司叫德翠林他给创办的，他是一个英籍德国人。这个报纸的一个编辑和主笔呢，是英国的亚历山大密杰，他都会刊载这一则就是内容相同的声明，他不会采纳匿名作者的一个内容。
1: 就在

0: 国时报停刊三年后，1894年3月10日，另一份英文报纸在天津创刊了，它就是京津泰晤士报。创办者裴令汉充分借鉴中国时报的办报经验，又自有创新之举。
1: 为了凸显特色呢，这个京津泰晤士报还在这个电讯的这个板块有了一个这个改编。它不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中国时报，它当时就

0: 海味呀、烟台、青岛这些内容，所以涉及到各个领域，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真实记录当时近代天津文化的一个发展状况。
1: 创办之初，《京津泰晤士报》只是在天津印字馆印刷。1904年，《京津泰晤士报》的所有权已经归属天津印字馆。
2: 天津印字馆呢，在天津的新闻呐、出版的印刷是，影响比较大的。从这个，我们从那个不管英文报纸有他做的广告，在中文的大公报上也他做的广告。到1907年，他的广告招聘，招聘呢招聘印刷工，而且这招聘广告从说到就是每个应聘者应该用英文写一份你的那个自荐书，那说明他印刷工人要懂英文。
1: 在时称维多利亚道的解放北路上，印字馆从最初怡和洋行旗下的小商行，逐渐成长为经营印刷、出版、图书装订、文具、摄影，甚至剧团代理等多种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它还是路透社的天津分社。被印字馆收归旗下的《京津泰晤士报》存活了47年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北方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外文报纸。15岁的爱泼斯坦在《京津泰晤士报》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启新闻生涯。在中国做记者30年的吴海德曾担任报纸主编，他还编写了民国时期最著名也最系统的英文年鉴《中华年鉴》，出版方正是天津印字馆。在印字馆出品的众多图书中，还有王吉民与伍连德用英文合著的《中国医史》，这是该书的首次出版。书籍的生命在不断再版、重印、阅读中延续。归档的报纸永远等待有心人的查阅，他们与这别致的印字馆建筑彼此辉映，也烛照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加入一块方糖，诱人的滋味在舌尖上微妙碰撞。100多年前的天津，舶来的太古糖改变了旧时的风尚。这些来自数千公里外的甜蜜味道，让人们记住了太古这个名字。解放北路165号，这栋大楼是太古洋行留给天津的唯一痕迹。1881年来到天津，5年之后，这个英国老牌洋行就在天津远英租界中心的维多利亚路建成了这座2层办公楼。
1: 它的2层呢非常的有趣，实际上从远处看你会感觉它是一块一块这种石材砌筑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它的这种石材呢都是用砖去拼的。这也就是当时这种19世纪20世纪初这种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的这种西洋的建筑，它实际上要用中国传统的这种材料呢去表现西方建筑，所以很多都要用这种砖然后来表现石头建筑，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0: 在19世纪末的天津，糖的贸易

0: 是一次无形的竞争。同为英国老牌洋行，太古与怡和是多年的对手。糖原本是怡和传统的贸易大宗商品，此时太古却想要分一杯羹。
1: 太古1882年，就是在天津太古公司建立的第二年，就在香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糖的加工厂。它这个加工这糖饮，那就是上船以后大量的运往上海和天津，特别是运的天津的量是特别大。它天津时候分销，大规模代理销售商在天津就有8家，然后又深入到中国内地，整个的这个中国北方的糖业市场都被它垄断起来。
0: 除了糖的贸易，进驻天津稍晚的太古洋行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在其他商贸领域向他的老对手怡和发起挑战。
1: 太古洋行在天津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中国的买办，叫郑易之。郑易之呢是广东的香山县人，他17岁的时候，家里人把他带到上海，进了太古洋行，当学徒，一句英语不会。然后在这环境里逼着，他自己也自学英语，居然后来他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别人都非常吃惊。他也因为各方面努力吧，提升很快。1881年太古洋行建立，他就来天津了。
0: 早年的天津，海河水道狭窄，泥沙淤积严重，作为盐运、漕运尚可维持。1860年开埠后，短短数年间，外国轮船蜂拥而至。每到航运的黄金季节，水面上船舶拥挤，航道堵塞，人们争执不断。这一切被心思玲珑的郑易之看在眼里，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1: 远洋来的船，像从美国、从欧洲来的船，直接过来的船，最大的7000-8000吨，那就没法进天津。那塘沽又没有码头，就太古自己组织了驳船公司。驳船呢，就是平底的比较小的船，大概几十吨、100吨。他把大的船的物资呢，都卸到小船上来，然后他有机动的开到码头，开到海河里，一直开到太古码头。他那个在海河里走的时候非常壮观，他有的时候一两艘，有的时候是一个队排着一大队过来，在海河上一大串，呜一过一大串。
0: 1895年，针对海河河道的特点，太古特意从英国定制了保定号、湖南号等几艘船身长度小于90米但载货量接近2000吨的驳船。
1: 船顺着海河开进来，它要回去，它不能倒着走啊，轮船得转过来。这船呢，就是为什么呢？它不用别人帮忙，在海河里自己能掉头。你看，它为了发展在天津的航运业，想尽了办法。他们都是半夜里掉头啊，趁着那个河水涨的时候，海河的水当时跟海水完全通着，海水涨它也涨。掉头有时候不顺利的时候，那轮船的汽笛就一直在响。住在河东区海河边上和和平区海河边上的那个居民，在那个时候就会经常听到夜里边轮船汽笛长鸣。第二天到时候喊又掉头了，可能好，响了半宿。
0: 小小的驳船在河道上畅通无阻，终日周转于水面，于是白银也大量流向太古洋行。凭借骄人的业绩，在天津太古洋行大楼落成的同年，郑易之晋升为天津太古分行总买办。这个26岁的年轻人造就了买办这个特殊阶层中的商业神话。20世纪初，太古的船只和吨位超越了怡和，占据了外国轮船公司的首位。
1: 怡和的烟筒是那个红烟筒哈，那么太古的烟筒呢是蓝的哈，蓝烟筒。那个海河上边和那个中国沿海到处，只要是个码头，到处可以看到红的和蓝的烟筒。后来呢，太古的蓝烟筒要超过怡和。太古它轮船公司啊，它占据了这个海河航线上最好的一块地方，啊，你看太古洋行后边就是现在的保定桥的那一带哈，它这个扼守海河这个航道的咽喉，那是海河那相对来说比较宽的地方，水比较深的地方。它除了在这儿有仓库、有码头之外，它在对岸也建了太古码头，啊，也建了它自己的仓库。

0: 存货厂。老一点的天津人把现在那一带啊叫做太古大院。
1: 太古洋行1881年初来天津时仅有9间平房，到1933年拥有轮船79艘，总吨位150余万吨，航线17条。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太古洋行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外资航运企业，被称作航运之王。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落户泰达鱼享，京津协同创新再添新支点，四项举措实施推动京津冀林草协同走深走实，天津口岸优化保税维修监管服务体系，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78.1%。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消息，预计今明两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
0: 8月6号，天津经开区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签约活动举行，标志着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项目正式启动。作为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建圈、全域协同创新布局的又一专业化科技服务载体，该中心将依托中关村科创品牌势能、天津经开区产业根基以及世界500强企业资源，打造集科技服务集聚、未来产业培育和战产城深度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化科创新高地。
1: 中心载体空间达1.2万平方米，在运营模式上，中心创新采用强强联合运营模式，由世界500强建发集团旗下联发集团携手中关村专业运营团队，负责首期5年的常态化、专业化、精细化运营。依托建发集团在产业投资、载体运营、供应链服务领域的全链条能力，叠加中关村成熟的科创服务标准、优质创新资源与产业培育体系，中心将推动存量商务楼宇向高端科技服务业集聚平台转型升级，实现楼宇空间盘活、科创产业提质与战产城融合发展三重效益叠加。在产业导向上，中心将重点培育高端科技服务、未来产业中式平台服务、航运科创与现代贸易三大核心产业集群。借助中关村品牌的辐射带动效应，中心将持续从北京导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高端创新资源，并精准配套各类科技服务主体。通过全周期的科创服务赋能，加速技术、人才、资本和服务等要素跨区域高效流转，持续畅通北京研发天津转化跨区域协同创新通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全面提速科创中心的建设与招商工作，重点健全中式研发、技术转移等全链条服务能力，持续深化京津协同联动，加快形成以科技服务带动未来产业、以产业升级盘活存量载体的良性发展格局。
1: 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走深走实的措施清单第五批近日通过，重点实施四项举措，持续推动京津冀林草协同向纵深发展。
0: 一是研究讨论试行京津冀园林林木领域协助机制，确定了谋划协同发展项目等六项主要工作，确保协同走深走实见成效。二是推进花开京津冀全民赏花季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打造跨区域文旅融合品牌，进一步整合三地花卉资源，推出更多赏花加非遗特色线路，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体验更多非遗魅力。三是推动三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资源共享，实现建站经验与观测数据等资源的互通共享，协同提升三地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建设水平，为区域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四是推动林草有害生物联防联治，三地将健全联防机制，压实轮值责任，通过联合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专业技能培训及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区域防控人员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水平，加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机制建设，通过召开京津冀晋蒙五地联席会议及实战演练，提升森防本质安全水平，同时将着力加强林木种苗产业协作，举办花木产业产涉用对接会，持续推动京津冀林木协同向纵深发展。
1: 位于天津的北京大学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与北京百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塞纳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清源开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集中签约，标志着这一京津冀协同创新平台在成果转化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0: 该创新中心采用基础研究在北大、转化应用在天津的分工模式，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目前三个核心科研项目已全面启动，均由北京大学科研团队牵头攻关，瞄准临床痛点与产业需求。其中，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富集的肿瘤治疗药物开发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突破。针对当前肿瘤免疫疗法仅对约两成患者有效，其余八成面临无响应或耐药的困境，研究团队将靶点转向肿瘤微环境中的成纤维细胞，候选药物在动物模型中实现肿瘤消退率达90%，在患者类器官模型中消退率超过80%，项目已申请多项发明专利。第二个项目聚焦基因治疗药物的精准递送，研究团队利用纳米抗体精准改造腺相关病毒载体，为药物装上导航系统，使其精准递送至肿瘤部位，在大幅提高疗效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伤。第三个项目则瞄准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致命并发症移植物抗宿主病，该并发症死亡率高，临床上缺乏有效诊断与治疗手段，研究团队正在寻找新的治疗靶点。眼下，数据驱动创新肿瘤诊疗实验室正在加紧筹建，将整合国内高发癌症原始临床数据、公共数据库与前沿文献，引入生物大模型技术，深入挖掘癌症新靶点。创新中心正构建平台加产业双轮驱动机制，面向制药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面向三甲医院共建临床研究合作基地，建立临床样本与数据共享机制。
1: 天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北京科技型企业智能机器人直租项目，该项目租赁规模达千万元级，租期三年，涉及20台集成安防巡检与智能服务双重功能的巡检机器人，目前已有7台在北京丰台火车站投用，剩余设备将于本月底全部到位。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8月6号，由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京津冀三地

0: 侨联共同主办的创业中华牵手京津冀第25届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为国服务活动在我市启动，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会，与会侨界人才携带项目共100余个，涵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行业领域，以及海外产业平台、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与国内联通对接合作项目。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口岸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达249.8亿元，同比增长78.1%。
1: 保税维修是指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功能失效、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货物从境外运入境内进行检测、维修后复运出境的业务模式。维修期间，货物可暂缓缴纳关税及进口环节税，减少企业资金占用。天津口岸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高端装备维修保养产业集聚地，聚焦航空设备、大型医疗设备等特色保税维修业态，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监管服务体系。维修范围目前已涵盖飞机、医疗器械、工程机械、电子设备等多个门类。针对大型磁共振线圈集中维修业务，海关部门提前向企业宣讲规范申报填报标准，统一表头、表体、单号填报要求，精简货物备案、变更审批流程，有效压缩整体维修周期。对航空维修行业实施保税维修加信用管理联动模式，经海关认定的高信用等级合规企业可免除保税业务担保，减轻企业资金压力。与此同时，天津海关依托智能化联网平台自动采集、比对、校验企业生产经营及物料流转数据，以数字化监管替代传统人工核验环节，大幅提升企业物料周转效率。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
3: 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其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规定了法典适用的一般标准，也就是以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时间为分界点。如果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3: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还强调，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2: 近期多个台风生成，它们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5: 三个台风里面体积比较大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和15号台风灿红，相对来讲鲸鱼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台风的体积跟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体积小的，它可能更多的受制于体积大的台风，所以就是说目前的白海豚呢可能对鲸鱼的影响会比较大，而且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白海豚跟灿红之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难形成这种互旋的这种相互作用。 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七八九三。

0: 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两三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核心特点为远洋生成，生命史长，环流巨大，强度波动频繁。
0: 已经十天了。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界线附近，就是接近东经的1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中农批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中通云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冻品供应链战略合作备忘录，就生态城冷链零单干线网络布局开展深入合作，推动生态城冷链产业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此次签约后，双方重点围绕冻品集装箱拆柜、全国冷链零单分拨、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等开展深度合作，将经第三方多次周转变为以市场为源头直发，补齐全国冷链零单分拨链条，降低运输成本，大幅缩短运输时间。我们接着往下看，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于2026年8月6号20时19分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风力增大至7到8级、阵风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此外，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还发布了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
4: 沿海提防风暴潮，潮情预警提前报，海堤闸门及时关，通道沿线细检查，渔船归港人登高，低洼地带速撤离，严防海水漫堤岸，滩涂作业尽数停。
3: 今晚19点42分，我们将迎来一年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今年的立秋在中伏里面，末伏8月14号才开始。中国气象局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虽然立秋了，您还得注意防晒补水。
5: 今日立秋仍处于40天的加长版伏天内，秋燥较往年更为明显。气象预报显示，近期我市大部分地区气温仍在35摄氏度上下，可谓暑热未消，秋燥已来。
6: 立秋之后呢，我们应该早睡早起，阳气的归根，使肺气呢得以舒展。秋天呢容易出现悲秋，情绪调理上呢应该保持内心的宁静，不能再像夏天那样外放张扬。
5: 立秋养生正是衔接夏季养阳与冬季养阴的关键节点，燥邪与暑热结合，多为温燥，表现为咽喉肿痛、心烦口渴、便秘等温热症状。专家提示，立秋养生的核心原则为收敛、滋润、健脾、安神。
6: 立秋呢，作为秋季的开端，是养生的关键时点，其重点在于收与润，调理脾胃，安神定志，为秋冬健康的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增加那个身体抵抗力，未病先防。
5: 立秋养生需循序渐进，要摆脱夏季的清凉模式，又不能过早进入冬季的温补状态，要根据气候的变化逐步调整饮食起居。立秋后阳气开始收敛，需适当补充营养，为秋冬储存能量，因此立秋饮食需滋润肺腑，避免损伤阳气，加重燥邪。
6: 荤素搭配，以清补为主啊，忌食肥甘厚味，百合莲子炖鸡，清炒山药木耳，健脾滋阴润燥，三餐的必须有序，睡前的一两个小时最好不要进食了。立秋以后呢，饮食常见的误区就是盲目的贴秋膘，过度的吃一些寒凉的凉降火止润燥啊，不健脾。
5: 这些饮食误区您可要留意。另外，立秋节气一些简单易行的穴位养生也可以帮您调理脾胃，补充气血。
6: 膻中穴两个乳头的连线的正中点，用中指或者是用这个大鱼际自上而下的这个按摩，宽中理气，缓解胸闷，

0: 足底下弯曲，然后我们把脚趾头呢这个屈曲起来，最凹陷的地方就是涌泉穴。立秋以后晚上呢要是温水，是稍微热一点水，泡脚15到20分钟，再按摩效果更好，补肾填精啊，滋阴降火，安神助眠的作用。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为24度，早晨有雾，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那计划进山游玩的朋友呢，要做好防暑和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呢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风力会有所增大，但是呢对气温没有明显影响。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7到26度之间，东部地区白天的气温呢会略偏低一些，但是体感温度仍然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觉明显。提示大家防暑降温和防雷雨一定要双管齐下。好，说完天气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子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7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 G78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G8924次等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7号到8号、14号到15号增开南昌至上海南D706次，8月8号增开北京南至南通G4215次列车。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机场出发的 PN623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机场的 CA2839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S30 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S51宁静高速东丽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取消限行摩托车措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卫青路与新兴路的交口，新兴路从万全道向海光寺方向的车辆与卫青路从双峰道向海光寺方向的车辆在这里交汇，容易发生刮蹭事故。卫青路辅路从万全道向海光寺方向有一条左转车道、一条直行道和一条直行加右转车道，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提前变换车道。
2: 金滨大道作为一条主干道路，车流量非常大，特别是在金滨大道从东兴桥向泰兴南路方向和东兴桥向金昆桥方向两个方向的主路进辅路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提示驾驶员朋友，您在经过这里时多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顺序礼让通过。
3: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1: 继续看新闻。因门架吊装施工，自2026年8月10号上午8时起至下午13时止，封闭维修金石高速天津方向主线、京沪高速上海方向转金石高速天津方向匝道、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转金石高速天津方向匝道蔡公庄收费站。
4: 匝道封闭期间，金石高速天津方向行驶的车辆由湖心庄互通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由当城互通转入金晋荣。

0: 乌天津方向，由青博洼互通转入荣乌高速，再由团南互通转入长深高速唐山方向。京石高速天津方向行驶至蔡公庄收费站的车辆由湖心庄互通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在陈官屯收费站下高速由陈大公路转团王线到达。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行驶的车辆继续向前行驶，由当城互通转入京晋荣乌天津方向，由青博洼互通转入荣乌高速，再由团泊南互通转入长深高速唐山方向。
1: 天津地铁八号线一期工程五标项目湘江道站顺利完成退路工作，施工占用的解放南路及周边道路正式恢复通行。
0: 湘江道站地处解放南路湘江道至琼州道段，该段原为双向六车道，施工期间占用解放南路两车道，对区域南北向交通造成一定影响。施工团队克服场地狭小、管线复杂等困难，科学组织施工，加快工程进度，高效完成路面恢复工作。目前该路段已恢复双向六车道通行，重新铺设沥青路面，交通秩序良好，有效缓解了周边围堤道、大沽南路等道路的拥堵状况。解放南路作为中心城区重要的南北向通道，其交通恢复对改善区域路网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项目将继续优化施工组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服务广大市民出行。
1: 为扎实落实我市2026年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会议部署，不断优化安置服务，提升转业军官安置质效，昨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转业军官安置双向选择洽谈会，70余家用人单位到场设展。接着看新闻，东江海贝乐园凭借临海的独特优势和全面升级的亲水游玩项目，在今年暑期跻身京津冀亲子游及休闲度假热门目的地，园区客流显著增长。
2: 傍晚时分，海贝乐园进入一日游览高峰，园区内结伴游玩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其中以亲子家庭居多。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年暑期海上摩托艇和海上飞人两大海上动力项目同步解锁，全新规划的海上游乐场正式对外开放，漂浮在海面上的海上蹦床尤其受到小朋友欢迎。
3: 是从石家庄那边过来的，领着孩子假期过来玩的，感觉还挺好的，海风挺凉快，然后感觉心情也挺好。
4: 挺喜欢这一块的，可以赶海，我想玩小火车，还有这个划船。
2: 为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游玩需求，海贝乐园在今夏完成全面换代升级，精心打造集赶海、水上运动、陆地游乐设施于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目前乐园已开放海上拓展、捉鱼摸蟹、桨板运动、无动力乐园等特色项目，基本实现全年龄段覆盖，有效提升游客留住时长与重游意愿。
5: 大家来到海贝乐园呢，主要首先就是赶海，暑期的话是会比之前游客量明显增加了很多，就比方说我们最高峰能达到10000人次左右。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当时啊，我看小伙啊急着团团转，正着急着了，正好公交车来了，
0: 电动车起火，众人挺身而出合力扑救，
6: 学校的保安的大爷一起跟着灭火，这个还是挺值得表扬的。
7: 鼻子堵的话，尤其是晚上比较重，
0: 鼻痒打喷嚏别盲目当感冒，眼下蒿草过敏来袭，科学做好防护，
8: 常用的针灸的治疗，同时还可以采取穴位拔罐，还有包括了咱鼻部的理疗。
0: 国铁北京局升级列车餐饮，推出咖喱海鲜便当、葱烧大排便当等11款冷热链全新餐食。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风力会有所增大，但对气温没有明显影响。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7到26度之间，东部地区白天气温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防暑降温和防雷雨要双管。

旗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10号本轮高温天气终于要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到32度上下，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随后还可能会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时序更迭，一叶知秋。暑气渐消，万物蓄力生长。不负耕耘，静待丰收。立秋。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你们放一下，是不是嘛？是我姐的，这不是千叶大吴的，你们弄错了。你们要炸的是千叶大吴，不是我姐，是不是？你快叫他把炸药弄走！
1: 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 关凯，你想两条路：一，把我交给日本人，保陈姐的性命；二，等几年自己没来过，转身马上走离开医院。
2: 肖凯呢？
0: 姐，我和你走。
2: 你怎么来医院了？
0: 我来看我同学。

0: 怎么了？
1: 累了。
0: 起吧，坐好。出什么事儿了？

0: 安住ちゃん、自在那里等一下吧。
1: 自来水系统发生故障正常，工人上门服务也正常，维修工钻进停车场里的自来水窨井维修管道也正常，就是那窨井就恰好和关科长停车的位置相重叠，这个巧合就不正常了。我是不太清楚这管道维修的正常流程，但是我觉得正在作业的窨井口

0: 应该有人负责把守，好阻止一些车辆停在印井的上方。但是偏偏没有，这是我能发现唯一反常的一点。我再把之前所有的巧合都连在一起，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些巧合都是刻意的。当我反应过来冲出医院的大楼时，那个维修工已经不见了。但说句实话，你就算让我见到那个维修工，也来不及抓捕，因为多耽误一秒钟，那冠科长车底下的炸弹都会随时爆炸。
1: 你怎么确定车底下是一枚炸弹？宋军，我要听你说。
0: 因为昨天发生的两起爆炸案说明，敌人是制造炸药的高手。所有人都认为，昨天的第二次爆炸是他们的连环目的，其实今天的第三次爆炸才是他们一串行动的句号。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敌人，我也会把这次行动的第一步选在昨天，也就是礼拜六。因为一旦头两次爆炸成功，势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前野科长和关科长第二天必然会去医院探望。陆军医院那是什么地方？整个哈尔滨所有的政界要员生病时的首选。每当礼拜天，络绎不绝的探访者能把停车场都占满，正好可以利用这次维修管道的机会占住印井的上方。到那个时候，想让哪辆车进来都易如反掌。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关科长。
1: 关科长，我记得你说过，孙中远在八年前救过你一次，是吧？
2: 是。
1: 啊，今天是第二次了，难得。你怎么看？
2: 我离他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
1: 我认为，宋军具备了一个高级情报官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能力，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身份对他的束缚。在一些事情的路段上，他不敢和上司争论，这个缺点孙周文身上有，关科长身上也有。就在刚才，你还因为没有猜透我的态度，不敢表明你对孙周文这番分析的认同。孙周文完全可以胜任情报部的副科长一职。

0: 我们的危险呢？科长阁下，以我目前的资历，还不太能够。策划满洲事变的时候，徐远光先生不顾人民忠诚，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为国家建功立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最后的决定权。 还在关科长手里。
1: 是。

0: 我也很意外。
1: 科长是不是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啊？
0: 他没这么说。
1: 卓文的职务明白是应该的。
0: 你也别多想啊，设计这么巧妙的连环爆炸案，不光你，我们谁也没有事先料到。我要是你，就抓紧时间把那几个假维修工找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由二位负责了。
2: 潘股长，有什么事儿随时听您调遣。

0: 恭喜你。
1: 下一桌。
0: 好的。什么大吗？
2: 二十二桌。
1: 明天起你就是情报股股长了。
3: 钱野科长还不是因为你才抬举我。
0: 跟着我。
2: 钱野。
1: 这没别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命都差点搭进去，是为了升职吧？
0: Raise 600。
2: 那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
0: 300。
2: 也是，升官发财，人之常情。
1: 要小心潘越，天爷大物越赏识你，他越嫉恨你。
2: 我知道，他心眼小。
1: 妈的，谁叫心眼毒？
2: 他耍心眼的套路
0: ，all in，
2: 你还不清楚什么目的吗？
0: 哦，下一位。
1: 如果真的是志同道合的话，这位置算什么？让给他。但潘越他不是，他巴不得一枪打死我，就因为我占了他发财的道。
0: all in，
2: 你手里有枪啊？
0: 中酒。A2 两队，
1: 什么牌也跟。
2: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别在乎职责，别在乎脸面，别在乎别人的性命，可以吗？

0: 在这种时候，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管，跑，头也不回的跑，不用在乎别人的性命，行吗？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吗？
2: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这是我要跟你说的。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你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手里有枪了，但是枪不一定保护得了你。
0: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突然想起那个春训的孩子，他比小凯大不了多少。真会有人为了不认识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0: 共产党还真是这样的人。
1: 所以我想清楚了，我们赢不了他们，

你们这帮人混蛋，没有什么可长闲话。

0: 狗儿来了，狗儿，
1: 把你送去。
2: 哎，
3: 谁啊？
2: 做生意的朋友。怎么样？
3: 关雪直接问我了，是不是共产党？
2: 他怎么会这么问？
3: 我觉得啊，这个疑问在他心里不是一天两天了。
2: 你怎么回答？
3: 我说我当然是啊，因为我不怕死啊。老千，我觉得我们应该策反官宣。
2: 你疯了？
3: 不是，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他说的哪句话可信，哪句话不可信，

0: 我分得出来，用不着你分。若文，关雪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试一下？若文浩。 从同意你去特务科开始，我是不是代表组织明确地向你表示过，关雪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所以啊，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的敌人，你懂吗？

0: 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吗？在他看来，他的世界被毁灭了，是他一切苦难的源头。他心里装的是满满的恨，他恨的不只是国民党，也不只是共产党，他恨的是这个在封建皇权和包衣制度腐败的尸体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你想改变他？改变得了吗？
1: 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
1: 我的脸色有那么难看吗？这个药啊，现在在哈尔滨已经买不到了，大概是因为睡不着的人越来越多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哈尔滨的人都去做买卖了。
1: 我给自己加了剂量，现在呢，晚上睡倒是可以睡着了，就是白天总是昏昏沉沉的。

0: 我从新京给你带了2瓶，其他的回去之后再寄给你。我还是得再说一句，你这就是心病，这些药啊只能缓解，不能根除。吴先生，你确实应该。
1: 一小时以后有一列回新京的火车，今天时间充裕，可以早点回去陪陪家人。

0: 乔二。
1: 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这张军事地图，
2: 不该是出自于一个基层队员的手。
3: 方政委也说，那乔二背后指定还有人。

0: 只是路上没吃饭，路上还顺利吧？
1: 顺利，顺利个屁，差点没撂倒了。哎，你这阵子咋样？还是村安平的事儿，有个姓杨的少长，是个麻烦的。一旦判月找到他，他说漏了嘴，我就会落下把柄。
2: 那咋办？我能帮你做点啥？
0: 哼。
3: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一个小时前，潘越去见了从新京专程赶过来的那个大夫，可以肯定的是，潘越找这个大夫吃病已经很长时间了。舍近求远，有问题。不久前他还想办法逃避日本人的体检，他是有什么毛病不想让人知道？
3: 神经性头痛，外加严重失眠。
0: 这次的连环爆炸案，因为他的失误，让特务科损失了不少人员。
4: 千羽大吾非常不满，原本我还担心他会连夜去找那杨少长。这么看来，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了。我们至少还有一天的时间。
0: 哥，我问你，你之前在路上碰到了关凯和一个陌生人，那个人是不是30多岁，挺瘦，鼻子挺高？
1: 嗯，咋了？
3: 我知道这两条路很难选，换做我也一样。一边是景清，一边是林子大爷，但是你曾经发过的誓，你忘了吗？我没忘，我没忘。从这个狠辣的作风来看，我倒觉得他们像是从重庆来的。
0: 军统，你是担心什么？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担心光凯，我担心他会有危险。
4: 你这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堵得坏，啊，敢滴溜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0: 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
4: 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0: 老宁，你也在哈尔滨啊？
1: 什么叫也在啊？我一直没离开过。
0: 对了，那个潘越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大老远从新京过来，是为了见他呀？
0: 唉，他说他是买卖人，但我看着不像。我正派人查他呢。
1: 你查他什么呀？你觉得他有什么价值？